0: 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9月28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梅伦说不能够将亚省公投和英国脱欧相提并论。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到访卡加里出席能源论坛。他在2010至2016年就任英国首相。期间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投。结果有 51.9% 的人支持脱欧。事隔十年，亚省亦会在下个月就是否脱离加拿大举行公投。卡梅伦说当时脱欧的讨论点之一是英国人是否希望继续留在一个带有政治联盟元素的贸易组织里面。不过加拿大就是一个拥有非凡历史的国家，两次公投在本质上没有太多共同之处，很难相提并论。卡梅伦在英国宣布脱欧之后随即请辞，他坦言对结果感到遗憾，但认为当时的英国经济表现强劲，政治管治威信相对稳固，所以是提出是否脱欧的适当时机。不过默然回首，当时应该花多些时间再进行一次讨论。卡梅伦重申不会就亚省公投表态，但是他指出加拿大和英国关系密切，是最亲密的朋友以及伙伴之一。亚省选举局收到超过658,000份公投邮寄选票申请。公投邮寄选票申请已经在上个星期五25号截止。亚省选举局说目前已经收到大约658,000份特别邮寄选票申请，数字是2023年省选那阵的11倍。当局说仲需要时间确认申请人资格，实际数字仲需要时间确定。申请邮寄选票的居民需要将已经填妥的选票在下个月16号5点之前寄回去。选举局说现在已经收到100,000张填妥的选票，选民亦都可以选择在10月13至17号到选区所属的票站提前投票。选举局预料今次公投将会录得破纪录的投票率，目前已经聘用超过34,000个工作人员。但提醒亚省部分北部和南部乡郊地区，包括是 Fort McMurray 和 Rocky Mountain House 等地区，仍然面临选举工作人员短缺的问题。黄家骑警拘捕一个青年涉及恐怖主义罪行。黄家骑警说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在今个月3号拘捕一个17岁的列必殊青年，涉及恐怖主义相关罪行和性侵儿童以及虐待动物等罪名。黄家骑警指出，列必殊警方日前注意到一个 Discord 用户，说这个用户和网上暴力极端组织764有关联，随即展开调查。联邦政府在2025年底将764组织列为恐怖主义组织名单，指出组织在网上针对年轻人，诱使并且煽动青少年犯罪，包括性侵儿童、自残和虐待动物等行为。根据警方的调查表示，组织会在社交媒体例如是 Discord、Telegram、Roblox 和 Minecraft 招揽儿童，并且散布宣扬暴力极端主义的资料。这个17岁青年被控参与恐怖组织活动、协助恐怖活动、为恐怖组织牟利而犯罪、散布和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和虐待动物等罪名，将会在下个月中旬到法院应讯。今年初，一名灰省的男人被指同这个组织有关联而被捕，而去年5月一个爱文顿青年亦都因为类似的指控被捕。亚省同联邦合作研究建卡加里至爱文顿高铁。亚省省长戴斯敏说已经同联邦政府展开合作研究兴建卡加里。

理至爱民顿高铁的可行性。省府会在今年秋季正式就有关计划征收意向书，并且邀请私人企业提交方案。省府话，项目的构想是兴建一条由卡加里市中心连接去到爱民顿的高速铁路，车程会缩短至90分钟，一共设有7个车站，途经 Airdrie 和红绿市等。戴斯敏指出，利用高铁连接卡加里和多个城市，将是对亚省未来的一项跨世代投资。戴斯敏强调，中选的方案必须要尽量减少省政府的财政投入，并且需要同卡加里以及爱民顿现有的客运铁路系统接驳，计划在2027年4月前选出项目营运和发展伙伴。联邦政府就说，项目之后就能够提交去到大型项目办公室审议，做法同目前正是研究的多伦多至魁北克市高速铁路计划相似。省政府同联邦政府将会建立联合管治架构，负责指导相关工作同埋研究下一步安排，包括评估市场对项目的兴趣同落实机会。相关研究预计仲会包括咨询原住民族社区、市政府、业界、投资者、持份者同埋公众。专家话，亚省建数据中心后或者会推高电费。亚省同科技巨企 Meta 计划投资130亿元，将会在 Sturgeon County 兴建全省最大的数据中心。不过设施就引来居民对用电量的忧虑。智库 Pembina Institute 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就估计，数据中心投入运作之后，一般家庭的电费每年可能增加介乎270至460元。而建的数据中心将会同比邻的 Green Lake Electricity Center 发电厂连接。发电厂造价46亿元，计划产电932兆瓦，日后有能力将发电量增加一倍。不过在 Greenlight 发电厂预计在2030年底投产之前， Meta 已经取得接驳亚省电网的权利。换言之，由数据中心建成至发电厂投产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距。报告估计这个关键时期大约是2027至2031年。卡加里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Ken Fellows 表示，如果好像 Meta 咁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投入运作，不过新增发电能力未能够同步投入，电价就好可能受到影响。教授指出，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可能相当于一个大型城镇，甚至是一个小型城市。如果他们没有同时自行供电能力，肯定会对市场构成影响，甚至会耗尽电网的供电缓冲。Meta 回应说，将会承担数据中心所使用的能源升级和电力的全部成本，强调不会转嫁给亚省居民。亚省政府亦都说，亚省居民享有为期两年的固定电费计划，电费加幅亦都受到法规限制。卡加里发生两宗行人交通事故，导致三人受伤。卡加里在过去几日发生两宗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发生在上个礼拜四下午，一架静止的车在西南区 Citadel Hill 突然留后撞到一个行人，伤者一度受重伤需要送院抢救。司机当时试图上车将架车停低，那阵亦都受了伤。另一宗意外就发生在星期六26号的朝早，一个80几岁婆婆使用助行器穿过停车场，期间被一架正在褪车的车撞倒，伤者伤势严重，现在已经转为稳定。70几岁的女司机没有受伤，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会场是否涉及酒精或者药物影响、车速过快或者是分心驾驶等的因素调查。教车师傅 Angela Frantis 说，驾驶者在开车的时候应该预留足够时间确认周围是否存在危险，包括要兜住车行一个圈，确保车后面没有人。他说，司机褪车的时候因为车辆后方存在盲点，可能很难察觉到有行人，尤其是年幼的小朋友可能躲在车的后方，又或者突然行了入盲区。他说，部分司机褪车的时候过度依赖科技，例如只是依赖褪车镜头或者是后视镜。他说，司机褪车的时候要减速，并且要环顾四周，确定了安全才可以移动的车。卡加里移让行人优先过马路，希望减少意外。根据市政府的统计数字，去年是卡加里录得最多涉及行人意外的一年，一共有15个行人死亡，而十

0: 字路口就是汽车撞到行人风险最高的地点。居住在西北 The House 社区的居民 Megan 说，他在社区里面步行那阵，即使遵守交通安全规则，都曾经多次差点被车撞到。他为了安全甚至要着鲜色的衫，不过仍然感受到危险，觉得好沮丧。市议员 DJ Kelly 提出让行人优先过马路的动议，他建议行人过路绿灯会先着起3至7秒，等行人先横过马路，然后行车线的绿灯才会着，等驾驶人士直行或者转弯。 DJ Kelly 说，短短几秒已经带来很大的分别，令行人首先行入马路，亦都令到驾驶者比较容易看到并且停低。卡加利市政府计划2年内在全市推行行人优先起步时段，并且优先在意外比较多的路口、学校附近和人流较高的地区实施。DJ Kelly 提到，在多伦多、温哥华和美国纽约已经实行类似的措施。数据显示，行人和车辆碰撞的事故减少 25% 至 60%。有居民提到，甚至可以参考班夫的做法，在繁忙的十字路口，四面的行车路都会着起红灯，只是给行人过马路，认为这样会更加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再次批评本国，又声称本国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产品。周世玲报道。
6: 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货品的进口禁令即将在星期二凌晨起生效，受影响的货品涵盖部分酒精饮品、乳制品、副制品以及电单车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在白宫接受访问的时候再次批评加拿大，指责加方自以为有特权，并且声称美方并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特朗普同时预计加拿大方面会在未来3至4个星期内主动联络美方作出道歉，并且同意达成一项公平的贸易协议。加美贸易谈判自从上个月破裂以来，特朗普已经对部分加国商品加征 50% 关税，排除出美国联邦政府的采购名单，并且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利坚湖。负责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勒布朗的办公室发声明重申，政府首要的任务仍然是保护本国的工人、农民和企业，抵抗美方的无理行动。加拿大商会就批评美方的禁令是惩罚加拿大，同时亦都惩罚美国自身。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5: BC 省选竞选期踏入第二个星期，各主要政党继续公布政纲，横跨经济、能源和托儿服务等范畴。廖日康报道。
7: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今日在 Prince Rupert 公布经济计划，承诺未来5年将关键矿产的生产和出口增加1倍，同时扩建 Prince Rupert 港口，以开拓更多海外市场。尹大卫表示，BC 拥有大量其他国家需要的关键矿产，增加出口可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增加收入和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他又提出加快审批大型矿场，将环境评估和发牌程序同步进行，并且加快北岸输电线的项目，为新矿场提供电力，另外亦都会加强培训技术工人。至于 Prince Rupert 港口，尹大卫承诺会继续同港口局、企业和联邦政府合作，

0: 大港口的航运、铁路和公路网络，为林业、农业和消费品开拓新的贸易机会。另外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就公布能源计划，提出到2032年将省内液化天然气的产量增加一倍，到2035年增加三倍。杜朗恩表示，全球能源的需求增加，而亚洲和欧洲的盟友需要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认为 BC 可以利用天然气资源创造更多高薪职位和政府收入。同时他又提出削减规管程序，加快审批能源项目，同时增加原住民族在能源项目的持份和合作。至于 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住托儿服务提出政纲，承诺恢复每日10元的托儿名额，并且提出在2031年前实现全民免费托儿。 Emily Lowen 承诺提高幼儿教育工作者的薪酬，到2028年将时薪提高至35至45元。绿党表示希望透过增加托儿名额以及是改善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待遇，逐步扩大幼儿服务的覆盖率，减轻家庭的负担。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而 BC 执政新民主党宣布提前省选，同市选只是相差一个星期。有意见就说部分地方选举官因为薪酬较高转而协助省选工作，令到市选人手严重不足。王亮润报道。
2: BC 省选将会在下个月举行，此际 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就说部分地方选举官因为薪酬较高转而协助省选的选举工作，令地方选举人手严重不足。 Ramsey 说受雇于地方选举的工作人员正是取消合约转而参与省选以获得更高的薪酬。他提到 Prince George 的首席选举官已经是其中之一，各市政当局不得不争分夺秒寻找和培训工作人员来组织地方选举。地方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而省选的提前投票期是10月16至21号，正式投票日是10月24号。Ramsey 预计工作人员的激烈竞争将会导致各市政当局人手短缺，从而在10月17号出现排长龙和选民不满的情况，因为选民将会面临两次的选举排队，可能会导致民众不愿意排两次队，他感到非常难过。他直言有在上两星期城镇大会期间问及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为什么不等四个星期，以及四个星期之后关税方面会有什么不同。 Ramsey 说尹大卫一方面说他会考虑 BC 城镇联盟的决议，另一方面就宣布提前举行省选，导致省选的提前投票和市政选举的正式投票在同一日，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凌润报道。
1: 前素理警察局长今日入禀 BC 最高法院，要求推翻素理警务委员会终止他职务的决定。廖日康报道。
0: 在本年6月被解除职务的前素理警察局长 Norm Lipinski 今日正式入禀 BC 最高法院，指素理警务委员会的终止职务程序不当，因此解雇属于违法，请求法院判决相关的决定无效，予以撤销。申请文件指出 Norm Lipinski 当时合约包含无需理由终止合约，并且以代通资金代替通知期的条款，但他认为 BC 省警察法和普通法并不容许警察局长在没有理由亦都没有任何程序保障的情况之下被解雇，即使委员会有权终止他的职务，他仍然应该要获得通知以及向委员会陈述的机会。同时申请书亦都披露 Norm Lipinski 收到的解雇信部分内容，信件提出如果他愿意同委员会协商对外公布离职的原因，可以获得一笔款项，如果他同意亦都可以将他的离职描述为退休、辞职或者是决定转往其他发展机会，等他保留尊严和声誉离开素理警察局。申请书亦都列出 Norm Lipinski 在过去七次工作表现评估都获得正面的评价，最近一次是在2025年的5月进行的外部评估，距离他的合约续期只有几个月， 期间访问了17名内部同

0: 埋外部人士。多名嘅受访者表示，佢每星期工作七日，工作时间好长，亦都喺警察局嘅转型期间展现出韧力同埋领导能力。申请书又指出，素理市长 Brenda Locke 早喺2023年12月曾经同素理警务委员会临时行政人员前阿伯斯福警察局长 Mike Sher 会面，并且表达不满 Norm Lipinski 担任警察局长以及对佢配偶感到不满。Norm Lipinski 在2020年的11月获委任负责带领素理警察局的转型工作，委员会在2025年的10月将他的合约续约三年，而解雇的决定是在本年6月在省府和由 Brenda Locke 领导的素理市府协商之后，委任五名新委员加入警务委员会之后作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美国联邦调查局悬红100万美元追缉一名男子，涉嫌同 BC 省石克教领袖尼贾尔三年前被杀有关。陈清仪报道。
2: 一名涉及 BC 省石克教领袖尼贾尔刺杀案的男子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列入十大通缉犯名单。被告辛格今年7月被控，是2023年在 BC 省素理市一座庙宇外下令刺杀石克教活动人士尼贾尔。联邦调查局目前悬红高达100万美元，缉捕他归案。当局指辛格是比什诺伊跨国犯罪集团的北美地区领袖，主要在美国基地活动，亦都频繁出入加拿大西部。皇家骑警联邦警务副警务处长莫兰表示，辛格及其犯罪网络涉嫌多宗高度关注的谋杀案、死亡威胁、勒索和毒品走私，对无数的民众造成极大破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美方官员同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战事划船方谈判。另外，美伊据报或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罗宇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官员在当地星期一与寻求结束美国对伊朗战事的划船方交谈。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在他看来，无论是以任何形式，美方都会赢，这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又指汽油价格将会在美国打胜仗之后大幅下跌。另外，路透社引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将于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次透过调解方举行会谈，如果会谈成事，将会聚焦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间接会谈。美国传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方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且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会在七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核谈判。
1: 欧盟官员表示，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增派力量，加强海上安全。再由罗宇光报道。
3: 欧盟在当地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援。另外，报道指今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协议。
1: 等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美公布关税豁免清单。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

0: 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同美国公布两国关税豁免清单，主要涉及非敏感商品。陈清仪报道。
3: 美国同中国公布关税豁免清单，双方各涉及大约300亿美元嘅非敏感商品，旨在促进双边贸易。今次协议系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于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达成。中国商务部发声明话，协议涵盖商品的关税有超过90%将会降至最惠国水平，有助加强贸易合作。清单包括1600多项美国进口中国货品，例如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木材及医疗设备等。中国出口美国的货品就涵盖77个类别，包括玩具及节日饰物等。不过晶片与电动车等战略产业并不包括在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经询问中国主席习近平是否愿意买美国武器。再由陈清仪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澄清，日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期间，并无向中方提出售卖武器，怀疑驻华大使庞德伟混淆了中国与台湾。庞德伟此前曾经声称，美方讨论对台军售时，特朗普曾经询问习近平买武器的意愿。特朗普今日承认，认为向中国售武可能是好主意，但他证实未有与习近平进行相关讨论。美国国务院亦都表明，法律禁止向中国售武。中国外交部就重申，中方按自身需求加强国防，致力维护和平。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对于中美达成8点共识，包括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陈茂波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香港可以发挥独特优势。李俊杰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引述习近平在访问的时候明确指出，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陈茂波相信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今次会面达成8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可以相信，当竞争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全球发展将在正向和不断创新的轨道上竞逐。陈茂波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8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到6679亿元，按年上升53%，首8个月合计上升42.5%。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陈茂波提到，人工智能同时带来治理挑战，而香港就可以在提供规则和信任上发挥独特优势，凭住普通法制度、人才、专业服务以及金融支撑，香港在模型训练、数据跨境、私隐保护和纠纷处理之间，可以提供各方信任的解决方案。他说，人工智能将为香港带来新工种和新赛道，劳动力的 AI 素养和更广泛的技能提升，关乎本港未来竞争优势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而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到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就预计惠及至少4万名

0: 名雇员，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邓铭康组合在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杀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另外港队在电竞项目王者荣耀晋身四强，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已经稳夺奖牌。林汉山报道。
2: 亚运直击，
3: 名古屋亚运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的壁球混双决赛，由李嘉怡、邓铭康组合和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对垒。同样参加过三次亚运的李嘉怡和邓铭康大赛经验丰富，面对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两位师弟妹，第一局战情紧凑，李嘉怡上届火拍黄子谦夺得铜牌，今届在旧拍档受伤之下改为和邓铭康合作，两人一度落后4-6，但之后沉着应战反胜11-8。第二局李嘉怡和邓铭康乘胜追击，大比数以11-3再下一城，直落两局夺得金牌，两人可获马会颁发200,000港元奖金，银牌得主黎卓南和谢依林就获得100,000港元奖金。剑击赛事今日杀科，男子重剑团体赛列为三号种子的港队在四强战面对二号种子兼应届世锦赛冠军哈萨克，派出方海申、刘浩峰和吴浩天轮流应战。港队开赛初段就开始落后，虽然力追之下曾经将比数收窄至相差一分，但是之后再被哈萨克拉开，最终以34-4511分之差不敌哈萨克。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港队获得铜牌。港队在今届亚运的剑击赛事合共收获2银4铜。羽毛球方面，港队的杨雅婷和杨佩林在女双八强赛事遇上东道主日本队的中西桂影和上板岭，港队局数1-2落败八强止步。至于跳水赛事，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在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以总分328.56分夺金，港队组合陈子铭和梁家善就拿到223.98分，以第四名完成。男子双人十米高台，国家队组合杨浩和练俊杰就以总分465.54分成功卫冕，当中最后一跳难度系数3.7的向前翻腾四周半抱室，更加获得99.9的高分。连同琴日的女子双人十米高台和男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国家队暂时在跳水赛事夺得四面金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不断不。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6: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天气报告，
9: 各位晚安。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密云，吹近每小时18公里嘅西北偏西风，最低降至9度。 未来三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

0: 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共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911的事件都有一段的历史，相信有几代人都亲身就是见过，亦都看过新闻，甚至在现场直播里面就是见到一个的情况。时至今日在报道这个新闻里面，最近有一些消息讲到加拿大广播公司在引用这些词汇去表达这个的事件是有些不同的看法。Teddy 其实经历了这么多年，为什么 CBC 会有这样的想法，还有我们要留意些什么是明白到在一个表达的故事的过程里面是要这样做呢？
3: 一个嘅policy 喺用喺历史事件或者用喺未来嘅事件咧，其实系可以发挥到唔同嘅作用嘅。有啲嘅时候咧，其实系需要一个嘅普通一个常识嘅判断咧，去 override 嗰个 policy。但系有时候嗰啲 policy 咧喺度咧，唔系代表一个坏事嚟嘅，佢系帮助大家咧去做到一个更加审慎嘅判断。
2: 今次嘅消息啦，相信咧，大家可以透过今集嘅节目咧，就系了解一下。原来咧就系英国嘅 BBC 咧都有类似嘅规条。其实咧就条例就系死，规矩就系死，人就系生嘅。咁但系个重点就系话喺表达新闻里边保持中立啦，同埋多角度咁去审视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嘅用词咧都必须要经过咧就一个比较深刻少少嘅讨论，同埋咧就系编采方面咧能够有一个嘅表达咧就是多角度嘅情况噶，当然保持中立固然紧要啦，能够将历史咧就是再次系透过咧新闻啦方面咧就是报道咧，亦都系令到新一代嘅人咧就系了解呢啲嘅情况。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我哋深入分析。
1: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返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集咧系有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下咧就系最近我哋即将会了解到啦，其实喺九月份啦，有好多嘅情况，我哋都会有啲纪念啊。尤其是咧就系美国911嘅恐袭啊。咁啊呢件事我讲到话恐怖袭击咧，咁啊就讲出其实最主要就系究竟我哋点样去形容呢一件事啊。咁最近咧就 CBC 咧就喺度查询会唔会咧就系直接将啊911系要需要称为咧恐怖袭击咧？但如果系再深一个层次，如果系触及到一个核心嘅问题嘅时候，响约定俗成已经过咗20几年嘅时候，我哋点去拿捏形容一啲嘅事件又或者系事故咧？最近咧加拿大广播公司咧亦都有咁样嘅想法啦，甚至乎咧就系有一啲嘅沟通噶。Teddy 或者先讲下呢一单嘅新闻，令到我哋了解到其实从事新闻工作者佢哋要拿捏一个好平衡同埋恰当嘅用词咧，其实并非容易喎。
3: 是啊，我谂我哋要明白嘅就系、是、每一个新闻嘅机构咧，都有佢哋自己内部一啲嘅守则喺当中。有啲嘅守则咧大致系一样，有啲嘅守则咧系嗰间新闻机构系独特嘅。例如点样去用嗰啲嘅字啊，例如有时候系涉及翻译嘅时候，翻译点样去用其他嘅一啲嘅文字啊，甚至点样去形容某一啲嘅事件咧，都有啲嘅守则喺当中嘅。咁当然啦，我哋都明白到唔系去到最嬲尾一刻咧嘅编辑去做一个编审嘅时候咧，未必真系需要去到动用到呢个守则。好多时候咧喺记者嘅时候咧，未必真系谂到咁多，因为佢即场嘅反应，然之后开始去写第一稿嘅时候啊，咁嘅时候咧，其实可能有好多嘢都未叫做完全公开晒啦，又或者可能系未 develop 嘅。

0: 啲嘅 news 啦，或者係 developing 嘅一啲 news 咧，即係有啲嘢其實仍然進展中啦。咁所以咧，去到最撈尾嘅時候咧，佢所謂嘅守尾門嘅時候咧，可能先會遇到呢啲咁樣嘅問題。咁即係話咧，未必真係前線記者去遇到嘅，可能係坐到喺編輯室裏面嘅一啲嘅編輯咧，先至會去遇到呢一座咁樣嘅judgment 啦。
1: 喺個 corporate policy 又或者係本身公司裏面嘅一啲政策啦，亦都有一定嘅編採嘅規條喺裏面啦。咁另外一方面啦，人係嗰個人性啊，對於即係記者嚟講咧，始終都有一個第一觀感嘅一個主觀性，同埋咧就係目測可以見到嘅事情嘅時候咧，佢哋嘅表達方式咧，亦都可能咧盡量係跟隨翻咧就係呢間公司嘅編採方針，又或者好似阿 Teddy 所講咧，最後編輯咧就係要守尾門咧，就係處理呢一件事嘅。咁啊，今次咧就係加拿大廣播公司咧，其實就係對於嚇911嘅事件啦，又或者叫恐怖襲擊啦，亦都會有一個新嘅取態，尤其是。点样呢就是使用例如说是恐怖分子这些字眼极端主义种族主义还有一个战争的罪行等等的。其实过了二十几年如果看回911事件这件事我们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是不是有一种 evolution, 是一种变化去看同一件事而我们普罗大众的绝大部分这几代经历过这件事见过这件事件的人呢都明白那个的内里的真谛是怎样。Teddy, 其实今次加拿大广播公司那个的做法和我们大众的期望有没有落差的地方呢
0: 有一啲嘅落差系当中嘅，大家亦都可能有定俗成会明白嘅，就系呢一件嘅事件已经过咗25年啦。咁所以我哋去明白呢件嘅事件嘅时候咧，其实大家系有一啲嘅共识喺当中，而呢个共识咧唔系讲紧喺新闻机构里边，喺专业领域嗰度嗰啲嘅共识，而系喺普罗大众里面呢是有一些共识嘅。当年喺电视点样见到架飞机撞落去栋大厦，然之后。知道点样发生，知道死伤嘅情况，知道究竟整个城市陷入点样嘅混乱，然之后去到一个国防甚至系其他嘅恐慌等等嘅嘢呢，喺当代嘅人呢系完全去明白嘅。咁但系后代系未必去明白㗎嘛。咁所以要点样去定性呢样嘢嘅时候呢，其实系好紧要。如果做得唔好嘅话呢，你就有机会令到呢喺嘅历史里面呢，以后嘅人呢去望返呢件事件就发觉喔、哦、原来可能唔系咁样嘅一回事。呢句嘢呢就系唔系我哋想见到嘅。我哋好想喺新闻嘅领域里面点样去讲呢件事嘅时候，系最主要嘅就系可以去一个好适当嘅一个嘅插入点，俾到大家明白好简单嘅呢一件嘅事件系一件乜嘢嘅事件。
1: 咁讲返 CBC 呢，对于911嘅事件呢都会有一个嘅着墨㗎嘛。原本嘅原则呢就係、是、喺处理下新嘅又或者具有政治争议，例如话呢啲系叫做暴力事件嘅话呢，就唔可以由记者呢就係、是、自己轻易呢就係、是、判断或者主观咁讲呢一件事系属于恐怖袭击。咁最好亦有呢就係、是、本身一啲嘅背景啦、证据啦，例如话系警察嘅支持啦、佢哋嘅讲法啦，而唔系单靠呢一两个人嘅口述呢就可以成为呢一件事。我哋在libel law 里面其实严格咁样去了解到，如果有人同你讲咗一件事你未经核实嘅话，你必须要呢就係、是、引典下究竟系边个讲呢一件事，亦都包含咗呢个主观性喺里面㗎。原来呢喺英国嘅 BBC 呢对于呢个恐怖分子嘅政策呢都有类似嘅思路㗎。佢又唔系话全面禁止呢就系、是、用呢一个嘅词汇。咁但系就特别提醒记者，对于人物啊组织作标签呢可能会涉及呢就系、是、价值观嘅判断，因此呢就非常审慎去处理呢一啲嘅事情噶。咁当然啦，就系、是、法例或者系规矩咧，就系、是、死嘅人就系生嘅。咁头先阿 Teddy 亦都讲到，即系要拿捏一个平衡咧，就唔系咁容易。咁或者我哋褪后1000步去睇呢一件事啊。记者本身系记录事件同埋咧就系、是、喺记录之后成为一段嘅历史。咁后人啦、世人亦都会再次咧就系睇翻911喺25年前嘅报道，或者而家我哋点样去形容呢一件事。睇返记者自己嘅专业操守 ,Teddy, 你自己都跑新闻都有非常之好嘅经验啦。我哋叫做跟公司规矩同埋专业守则当中呢，我哋都需要有一个嘅准程度，就唔係话单单呢我哋跟咗公司嘅规矩啦，咁就完成咗。

0: 嗰个新闻责任。咁其实呢一件事好似我哋会说话，我哋会表达一啲影像嘅时候咧，其实就会影响紧呢个社会对于某一件事嘅批判啊。呢一个我哋要拿捏得好准嘅系嘛？
1: 拿捏不准啊，因为有多时候咧一啲嘅尤其是一啲大型嘅新闻机构咧，佢点样定性一件嘅事件咧？其实个舆论系可以发得好大嘅。咁我哋需要去明白嘅就系、是、作为一个即系记者咧，佢唔想做到一样嘢，就系佢唔想淡化咗嗰件嘅事件，又或者咧夸张咗嗰件嘅事件，又或者可能系美化咗嗰件嘅事件嘅。佢系好想攞一个最适当喺当时第一刻。第一身去见到嗰一个嘅角度，然之后咧去形容嗰件嘅事件，嗰、那个用字咧系希望可以越精准越好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要明白嘅就系、是，譬如嗰件事件系朝头早八点钟发生嘅时候，你八点零五分已经系可能上咗第一段嘅新闻咁样为例啦。嗰一刻用嗰个字，同你可能喺晏昼十二点。有呢个新闻发布会之后，点样去用嗰个字嘅时候，可能有一啲嘅变化嘅。咁跟住呢，可能继续去发展落去嘅时候，再发掘得更多嘅时候，咁你可能呢有更加其他多嘅变化，可能有机会系丰富咗嘅事件，又或者可能呢系聚焦咗嗰件事件去某一个角度嘅。咁呢样嘢系会咁样去发生嘅。咁但系至少喺嗰一刻希望可以攞得精准啦。咁而同时唔系淨系前线记者一个㗎嘛。咁有时候前线记者一个都可能有一队嘅 team 喺当中，又或者可能系唔同新闻机构都有唔同嘅记者，有时候佢哋都会讨论啊呢件事点样去处理系定性系最好呢，因为大家去有一啲係讨论嘅时候呢会明白更多啊。咁嗰啲嘢已经再唔系一啲嘅独家嘅消息啦，已经系一个嘅 public knowledge 啦。咁样就有一个咁样空间。咁呢样嘢系需要去处理得好好嘅。咁当然同时啦，喺编辑室里面呢亦都会做到好多唔同嘅工作。佢都可以选择系啊究竟嗰个定性系摆喺一个主嘅标题啊定系副嘅标题。又或者可能嗰个嘅定性系来自一个嘅记者会嘅警方啦，又或者可能系总统啦、总理啦、省长啦、市长等等为例啦，咁佢都可以考虑点样去用嘅。咁所以系有好多 option 喺当中，冇嘢系可以系一个原理嘅 policy 嘅。咁但系我哋要明白嗰个系双刃剑嚟嘅，就系、是、你希望去做审慎嘅一个嘅判断嘅同时，你唔想夸张。如果冇咗呢个 policy 嘅话呢，所有嘢都可以变咗做一个 quote and quote 恐怖袭击，所有嘢都可以变成 quote and quote crisis， 所有嘢都可以变成咁样，就同喺你 social media 见到嗰一啲嘅一啲嘅
0: 标题
1: 去讲嘢系冇分别嘅。咁、我哋系唔想咁样去发生，又系有一个 differentiation 喺当中嘅。
0: 所以啊 ，judgment 啊，好紧要啦。咁啊，当然记者有记者嘅操守，公司有一啲嘅规矩，就系个规则嗰方面，例如话 style guide 啦，喺一个编采方面，啊，亦都有咧系需要啊喺 AI 人工智能嘅年代里边咧，不能够净系使用咧某一啲嘅程序系用人工智能，而最终啊最实际咧，都依然咧以人为本，系要有个新闻嘅讨论啦，甚至乎咧就系编辑咧作最终嘅决定，我哋就话要孭飞啦，咁啊，否则咧呢件事都会有一个改变。从911的事件，我们看到 CBC 在一个的报道方面可能有一些变化，或者去到第三节我们继续来讲一下现在的 legacy media 这些媒体，其实报道新闻依然就是要根据很多的法例监管的。在民主的社会里面能够有一个清晰和准确的新闻，也都是社会民主其中一个的金泉，这件事我们需要就是多加保留的。另外一方面，会不会又好像 Teddy 所说，如果两边摆去到某一个的位置，会发生一个不是那么好的结果呢？去到第三节，继续跟 Teddy 深入讨论这个编采的问题，还有大众对于就是这些事件究竟是有什么的想法。转头继续时事对你铺。
2: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 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

0: 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毅聪。今集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对于咧就系911嘅事件啦，最近加拿大广播公司嘅报道嘅时候咧，喺处理一啲嘅字眼咧，似乎咧有改变，而且咧同20几年前喺事故发生嘅时候咧系有不同嘅演绎。咁我哋头先第二节咧就系讲到，其实编采嘅准绳咧，可能都会随住咧就系时代嘅变化，尤其是呢一啲大型嘅事件啦，已经咧有不少人咧就系了解。解到噶，咁啊，而家嘅报道咧，可能都需要有一个编采嘅讨论喺里边。咁啊 ，Teddy 其实新闻中立啊，固然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啦。咁但系另外一边厢咧，我哋做传媒咧，往往咧可能喺一个个别嘅事件里边得到更加多嘅证据啦、资讯啦，甚至乎系经过法庭嘅审讯啦，有好多嘢咧都系成为咗呢个嘅历史嚟噶。咁啊，所以咧某程度上可能亦都有一个断定嘅定性，甚至乎咧就系有立场。咁但系呢个立场咧系因唯有 evidence 喺一个嘅证据背后嘅，咁但如果系民主社会，我哋成日讲公众知情权呢一件事，喺呢一个报道新闻嘅过程里边咧，我哋点样去小心咧？即系可能我哋话教育翻大众喺个素养方面，就系话会唔会揾到一啲字眼系可能系政治正确噶？又或者会唔会佢哋尝试去洗白个历史啊？甚至乎 propaganda 系一个宣传性啊？呢一个系好相对，同埋好似你头先所形容咧，系一个双刃剑嚟嘅。
3: 是的，我想有时候公众嗰个嘅知识嘅水平啊，又或者系点样去懂得去分辨啊等等嘅一啲嘅基本嘅水平呢，系需要有喺度嘅。如果唔系嘅话呢，咁其实喺个新闻机构啊，又或者啲新闻呢讲咩，大家就会去信㗎啦。咁尤其是喺而家嘅年代啦，大家其实好坦白去点样去接触一啲嘅新闻嘅时候呢，都是会用这个社交媒体，而社交媒体入面呢是有很多的参差在当中的，有一些是很优质的评论，有一些呢在某一些的评论员里面呢是有很独特的见解，但同时都你要明白有一些呢就是其实他不是很清楚究竟那件事件发生什么，又或者那个领域呢不是他本身是最专长来的。佢只不过系希望有一啲嘅流量，然之后咧讲嗰件嘅事件，究竟佢讲过啲乜咧？究竟有几准成咧？其实有时候系唔知嘅。但系同时咧，去到2026年咧，我哋仲有另外一个挑战，就系好多嘅一啲嘅 socials 咧，其实佢系冇时间性喺当中啦。同时咧，你好难分辨嗰啲一啲嘅 AI content 啦，定系唔系 AI content 嘅。咁呢样嘢咧，都有一啲嘅难处喺当中啊，究竟你点样去分嗰件嘢系真？尤其是嗰啲以往嘅一啲嘅breaking news 啦，系啦，我哋都会想 cross reference check 噶嘛。咁但系咧，我哋越嚟越多咧，就会喺某一啲嘅细嘅媒体，又或者可能系社交媒体入边嘅某一个嘅 group 里边咧，会见到呢啲 breaking news。咁究竟嗰啲有几真咧？你点样去 share 出去，究竟有几快先至为止准确呢？咁呢样嘢呢就要睇下你识唔识去分嗰啲嘅 source 啊。如果一个平时都系讲緊旅游嘅 YouTuber， 佢咁啱去咗日本，咁啱就见到喺日本里面发生咗某一个嘅例如地震咁样为例。咁如果你熟悉佢嘅话，你大概都知道佢系大概准确嘅。但系你有时候真系唔识嘅话咧，你好难去分辨嘅。咁所以大家都有责任嘅，就系新闻机构系需要有嗰个责任去讲得清晰，讲得清晰，越准确越好。但系同时公众呢亦都有个责任咧，去识得点样去分辨。
2: 冇错，咁而家咧都有 AI 嘅演变啦，令到咧可能喺新闻编采方面咧就加多咗一重嘅方便，但同时亦都系有关卡，大家都要守住噶。咁例如话咧喺 AI 嘅年代咧，而家嘅新闻嘅文字我哋咧就系发放咗之后咧，听日就可能会成为搜寻嘅结果嘅一部分。甚至乎咧系呢啲嘅公司啊，又或者有一啲嘅业界咧，就开始就自己积极去训练啦，自己叫 AI agent 啊，系训练咧佢哋嘅 model， 令到咧就係喺個內容裏面咧，能夠維持翻。

0: 一个准确性噶，咁啊呢一个嘅历史喺30年后、20年后，亦都可能成为咧就系教科嘅来源嚟噶。咁所以喺今日咧，我哋新闻嘅采访啦，同埋制作里边咧，必须要留意一下呢一个嘅历史嘅责任喺里边。咁啊呢一方面，我哋都可能会继续去演变啦，因为科技嘅关系啦。咁但系最尾Teddy， 我记得有前辈咧，我入行嘅时候咧就同我讲啊，如果你去做街访咧，其实咧有冇结果咧，或者有冇回应咧，都系一个结果嚟噶，即系如果佢答有同答冇，又或者佢完全唔出声咧，其实某程度上咧都系一个答案嚟噶。咁呢一件事令到我真系觉得好深刻咁去反思，喺做采访嘅过程里边咧，每一言每一语同埋每一个嘅顿号，每一个嘅身体嘅语言咧，其实都系讲紧一啲事俾你噶。咁但系我哋就正正系记者咧，都系人嚟噶嘛，要点样保持中立呢一件事咧？其实到今日为止，我哋都需要咧就系、去深究，即系有阵时可能见到一啲真系有问题嘅情况，我哋仲点样企喺边一边，或者与鸡蛋与高墙呢一个嘅比喻咁样讲啦，咁啊建制嘅问题啦，即系呢啲方面都可能希望大众了解同埋留意。
1: 系需要留意嘅，譬如讲紧中立嘅一样嘢咁样为例啦，我哋要明白到就系、身为一个记者嗰个职位系有中立嘅，咁但系记者身为人嘅时候咧，佢有佢自己嘅立场喺当中嘅。而两者有时候呢是可以互相去补足，但是同时有时候呢互相呢是有一个角力在当中的。我想有时候需要去明白这样东西呢，其实是有些困难的。如果你在那一行的话呢，就会更加去明白究竟怎样可以即是拿捏得更好啦。咁有些好即是资深嘅记者咧，其实拿捏得呢样嘢好准确嘅，即系去到咧佢退休嘅时候咧，你都唔知道究竟佢嗰个嘅政治取向系啲乜嘢嘅。咁呢样嘢就系非常之好啦。即系但系唔代表佢冇喎。其实佢本身咧系喺嘅普通人嘅时候咧，佢放低咗记者呢个职份咧，佢系有佢嘅政治取向，系有啲嘅立场，有一啲嘢靠佢睇法嘅。但系唔摆喺嗰度咧，其实系困难嘅。做唔做到呢，就係呢一个就係记者里面嗰、那个职位里面呢其中一样需要去拿捏嘅一样嘢啦。
0: 剩返少少时间，或者即係讲返 CBC 对于即係911嘅可能係解读啊，又或者将来报道嘅时候啊，用词呢可能会有啲改变啦。咁我哋要明白啲乜嘢呢，从呢一单嘅新闻里面 ,Teddy。
1: CBC 呢件嘅事件变咗好似一个教科书咁样啦，咁当然啦，我哋即係需要去分辨得清楚啊。而家个标题就係话 CBC 呢就唔再将呢个911定性为呢个恐怖袭击咁样嘅一个嘅舆论啦。但係我哋要明白嗰一个嘅 policy 唔係今日先发生嘅。佢係讲緊呢未来有嘅时候係咪咁轻易就变成一个定性呢，咁呢样嘢系真系要小心。咁所以系一个双刃剑嚟嘅。如果你用喺个历史事件呢，好明显呢样嘢就唔合流嘅，系应该用一个常识去判断嘅。但系如果你用紧未来嘅事件嘅时候 ，let's say 听日喺某一个城市就有一个嘅大型嘅袭击嘅事件，你定性佢为一个袭击事件啦、恐怖事件啦、屠杀事件啦等等嘅一啲嘅字眼呢，系会影响到跟住之后嘅一啲嘅判断嘅。咁所以系喺嗰样嘢嗰度呢，如果系咁样摆喺呢一个 context 嘅话呢，其实 CBC 嘅 policy 呢仍然都系凑效嘅。咁所以我哋要小心去点样去睇究竟两样嘢系摆喺边度呢，就系、代表緊唔同嘅嘢。
0: 新闻自由固然可贵啦，真实资讯嘅往来同埋吸收咧更加重要。咁啊，传媒当然有责任咧，就系将不同嘅角度咧就系呈上噶，而不作咧就系自我判断。有我哋嘅专业操守，亦都可以帮助咧就系公众解读同埋咧就系分析一啲嘅历史嘅事实。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可以留意。咁啊，今集嘅节目多谢晒 Teddy 同你分享咁多，或者我哋下次再倾偈咧，又讲下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治百科。
1: 英国通讯管理局规定，公用电话亭每年必须要打出最少52次，否则可能要停用或拆卸。英国一名艺术家就由英格兰南部揸车超过2700公里到苏格兰北部拯救相信英国最后一个双门电话亭。艺术家带住大约值36英镑的50便士和20便士的硬币，到苏格兰路易斯岛一个偏远村落，在这个电话亭用了大约2个钟，打给52个人，希望成功买个希望。艺术家承认他的行动听起来很荒谬，但计划背后意义重大，因为电话亭对乡村地区来讲是同外界联系的生命线，即使没有信号亦能够打电话求救。他提到有次在路易斯岛工作，想打给家人，但是手机没电，之后见到一个外观完整印有80年代标志的电话亭，但原来听筒已经断线，所以开始关注乡郊电话亭。英国电话亭见证了英国通讯科技由19世纪末一路发展到现代的历史，亦反映出英国城市生活和公用服务的变化。英国公用电话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电话开始逐渐普及，不过电话仍然是一种相当昂贵的新科技，大部分普通家庭未必负担得起私人电话，公用电话服务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早期在英国公用电话亭其实未必是今日大家熟悉的红色，最早的公用电话设施形式比较简单，外观亦各有不同，当时电话服务主要由私人电话公司经营，而政府亦逐渐意识到电话是一种重要的公共通讯工具。到20世纪初，英国政府开始加强对电话服务的管理，公用电话系统亦慢慢变得更加统一。第一代正式电话亭通常被认为是由英国邮政总局在20世纪初推行的 K1，是英国第一款大规模标准化的公用电话亭之一。1920年代开始出现，最大特色是结合了混凝土结构和木门，外形相对简单，而且通常是浅灰色，门上亦有明显的电话标志。由于当时电话亭需要经得起英国多雨的天气和长期使用，所以结构必须要坚固。真正令到英国电话亭成为文化象征的转捩点，就是1924年推出的 K2 电话亭，采用铸铁结构，由上鲜红色，顶部有皇冠图案，门同侧面亦加入大量玻璃窗，奠定了后来英国红色电话亭的基本形象。之后当局亦陆续推出了 K3、K4、K5 和 K6 不同型号的电话亭。2年前，英国有大约20000个电话亭运作，但现在已经减到只剩下约9000个。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5: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日，亦都是橙衫日 Orange Shirt Day， 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

0: 在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面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同埋致敬幸存者同埋佢哋嘅屋企同埋社区。呢个系推动同原住民关系和解嘅重要一步。橙三日嘅由来系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嘅真实经历。佢六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嘅时候，身上就着住妈妈送嘅橙色 T 恤，但系就俾校方强制除落嚟，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号都穿返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啦。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不少选民来讲，最大的挑战未必只是支持哪一个选项，而是首先搞清楚究竟我们正是投什么。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和卡城华人基英会9月25号在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2: 想吃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成全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是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意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的是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对味道的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係有過往咧呢、這個嘅最佳流行音樂咧，咁啊都係Taylor Swift 啊。今年其實佢都有好多勁敵嘅，有 Rihanna 啦，有 Sabrina 啦，有 Olivia 啦，都係啲嘅天后級嘅人啦。咁啊過往咧幾年咧，其實咧 Lisa 咧都攞咗呢一個嘅即係最佳流行嘅 K-pop 獎啊，但係今年都係創下咗。即係創下歷史首位嘅亞洲 solo 歌手可以攞到呢一個最佳流行音樂。咁啊，當時咧即係 Lisa 喺上台咧攞獎咧，當然好激動啦，流曬眼淚啦。特別咧，佢都有多謝一班 Lilies 啊，咩叫 Lilies 咧？就係佢嘅 fans 啊。如果冇你，冇我站喺個台上邊，都戥佢開心啊！我有 Lisa， 萨瓦迪卡。You think it's nothing?

我而家先睇到有位听众话咧，咁快2:09啊，应该都系一开始节目嘅时候讲得太快啊，所以话唔好咁快啦。1:16啊，而家。我哋有 caller 66。

0: 萨。
1: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1: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3: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4: 今天这个 program 其实很多事发生啊，稍后有礼物送给大家，有一套啊，一个成人加小朋友的 Circus Osorio 的门票送给大家的，稍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所以有兴趣到时候就听啱时间就 WhatsApp 嚟啦。咁另外都有听众就问啊，今日星期系咩玩啊？咁啊，今日星期咧，其实咧，如果大家有可能留意到我 IG 嘅，其实我就已经分享咗啦，今日星期嘅主题出嚟嘅。咁啊，就系想做一个 Candy Low 嘅音乐主题篇。咁啊，喺呢个我都今次玩 Google Form 啊，咁啊，有一啲嘅歌曲咧，即系有好多啲网上嘅朋友就话啊，呢啲歌咧应该要听下卢巧音咧唱 live 嘅，咁啊，所以我就整合咗一个36首歌，咁啊，有 Google Form， 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2323，咁啊，攞呢个 Google Form 去睇下咧，呢36首歌曲里边有啲网友分享嘅，你又拣出10首，觉得系啊，呢10首一定要听卢巧音 live 一次。咁你就投得㗎啦，咪成日 WhatsApp 嚟問我攞啦。咁都有聽眾話都想點一首歌曲呢，就話俾呢離開咗我哋三個月嘅旺旺媽媽㗎。今日真係 program 太 tight 啊，咁佢有首歌配搭住嘅，同埋少少嘅文字分享。咁所以就我哋聽日啦，聽日同補返俾你，咁都係非常之有心嘅我哋聽眾啊。咁希望大家都多啲去即係保護動物啊，關注動物啊，尊重生命啊。咁而家呢刹那呢，我哋就玩下我哋嘅盲盒先。你等我已经讲咗三样嘢啦。所以今日係非常之睇嘅，等下仲要送礼物。但而家我哋听首歌先啊。咁听到我哋都係听众投选入嚟嘅歌曲啦。咁大家都如果想分享呢啲作品嘅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 60492323， 咁 send 个四位数字入嚟，睇下喺我哋电脑歌库呢代表住咩歌啊。喂，呢首歌曲好似见过喎，但係

記得啊，炎亞倫嘅歌清空啊，應該都係我哋聽眾嘅蟲蟲啊。

听你就叶马伦，编号3280，国语歌，很有力量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青红》。继续下去啦，有一个嘅编号啊，1102啊，冇讲广东话国语，我拣嚟一首国语嘅作品啦。我哋有周兴哲，比较少播佢嘅歌曲。好啦，不如咁样啦，简单啲，点样可以容易啲送到个礼物出去咧？

容易啲啦。咁大家都知道啦，稍后就会送一个 Circuit of Surreal 嘅一套两张门票啦。我哋玩法都一样啦，既然今日撞正盲盒音乐里面去玩呢个游戏。只要今日有 send 呢啲嘅四位数字入嚟嘅朋友咧，都有机会参加呢个抽奖啦。抽到你就送你一个。

嘅成人同埋儿童嘅门票，同埋 send WhatsApp 嚟60491123。稍后再同大家介绍呢个 Circle Osorio 嘅呢个嘅马戏团表演啊！听嚟就有编号1102，周兴哲。如果雨之后，好继续啦。我哋有编号9611 ，DJ 永远飞行模式。

0: 唔晒大家嘢啊！想听少少啲资料嘅转头同大家讲关于 Circle of Rio。但系你想抽呢一个嘅 Circle of Rio 嘅门票啊，一成人一打一小童 ，send 个四位数字入嚟 ，WhatsApp 60492323，俾大家抽奖，话好多啊！听有 DJ 96211永远飞行模式。
1: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啦，咁大家如果想抽呢个 Circle of Rio 嘅，咁啊 send 一个四位数字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2323，咁啊今日咧会送出一套嘅门票啊，两张，一个成人，一个小朋友嘅，咁啊小朋友10岁以下啦。咁啊 Circle of Rio 咧，其实喺过去9年咧就巡回咗加拿大好多个地方噶啦，咁啊带咗好多啲好难忘嘅精彩表演啦，譬如好似你好高。

小食啊，有好多特色嘅纪念品啊，非常之热闹噶。咁所以其实唔系话净系睇一啲嘅可能马戏团表演等等啊，其实有好多嘢睇嘅，好多嘢玩嘅。咁所以如果你想抽奖啊，抽到一套两张门票，一成人一小童嘅门票嘅话咧 ，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2323，咁啊 send 嚟我哋噶。send 嚟我哋嘅WhatsApp 号码，咁就系帮我哋盲盒啊，四位数字咩都得，睇下抽唔抽到你。一套两张，每张系一大人同埋可以带一个小朋友啊，系啦，所以系一大人带一个小朋友啊，每一张大人系可以带一个小朋友。好啦，咁啊，而家呢刹那里又要抽抽先。好啦，抽到呢个编号2718，咦，又系听过喎，我哋有 Jenny 啊。

非常之踊跃啊，从来未试过咁多四位数字声入嚟啊！啊，样节目会抽噶啦，听嚟就编号2718 Jenny 嘅氹氹。咁啊，当然都明白嘅，可以睇呢个马戏团表演王。继续嚟，我哋有编号6881。

嚟个嚟自有钟欣桐啊，编号6881。放低过去，有时间可以听多一首，开多个盒。编号7259，陈豪、林宝仪、黄德斌。

0: 咁啊，头先有讲啦，如果系 Richmond 嘅话咧，就8月8号至12号就喺 Lansdowne Centre 嗰边嘅 ，Coquitlam 咧就系8月15至到25号喺 Coquitlam Centre 嘅。咁啊，其实咧佢全部都有每一日都有三场嘅时间嘅，2:30、5:00同埋7:30嘅。咁如果我哋今日完咗节目之后咧，抽唔到你唔紧要，你都可以上呢一个网站 tickets/dash.ca。Circus, CIRCUS, SOSORIO.com 是不是听到一狗狗呢？你听个 WhatsApp 里我 send 条 link 给你。点差一次啦，大家我不信大家有笔咯。看看有没有机会拿到飞睇，拿不到都可以买飞入去同一个大势去玩一下啦。听你只有陈浩、林宝仪同埋黄德斌，年少无知。
1: Chris Metafan，
2: Right， I'm ready。
0: 慢慢带出我哋嘅主角卢孝音。首先，我哋有陈柏宇，你们我们。

0: 听我哋只有陈柏宇嘅《你们我们》The First Take 版本。接住系我哋有位听众啦，佢啊喺呢个周末嘅时候咧 send 咗啲嘅资料俾我，话啊希望咧可以有机会听到佢嘅呢首歌啦。
1: 最近那又发觉你会这般好恨，从未注意你会偶尔的贪望。
0: 佢名字叫做洪建华。
1: 平淡了，怕再奢想。最是难忘情，
0: 一直同癌症去对抗，长达十年，
1: 在你这个世界里，
0: 但是最尾都不敌病魔啊。

大家是洪建华，咁啊系啱啱就离开咗人世啊，享年49岁。咁啊，而呢首歌曲咧就系佢当时咧红遍全港嘅《我失恋你悲伤》。

好有心嘅一位听众啊嘅一个点唱。好啦，嚟到最尾一首歌曲，我哋有卢巧音。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本地焦点， BC 省选竞选期踏入第二个星期，各主要政党继续公布政纲。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尹大卫今天在 Prince Rupert 公布经济计划，承诺未来五年将关键矿产的生产和出口增加一倍，同时扩建 Prince Rupert 港口，开拓更多海外市场。尹大卫表示， BC 拥有大量其他国家需要的关键矿产，增加出口可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增加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他又提出加快审批大型矿厂，将环境评估及发牌程序同步进行，并加快北岸输电线项目为新矿厂提供电力，另外也会加强培训技术工人。对于 Prince Rupert 港口，他就承诺继续与港口局、企业和联邦政府合作，扩大港口的航运、铁路和公路网络，为林业、农业及消费品开拓新的贸易机会。另一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Dar

森·杜朗恩则公布能源计划，提出到2032年将省内液化天然气产量增加一倍，到2035年增加三倍。他表示，全球能源需求增加，而亚洲及欧洲盟友需要加大液化天然气，认为 BC 可以利用天然气资源创造更多高薪职位和政府收入。同时他又提出削减规管程序，加快审批能源项目，同时增加原住民在能源项目中的持份和合作。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托儿服务提出政纲，承诺恢复每天十元托儿名额，并提出在2031年前实现全民免费托儿。他又承诺提高幼儿教育工作者薪酬，到2028年将时薪提高至35至45元。绿党表示，希望通过增加托儿名额及改善幼儿教育工作者待遇，逐步扩大托儿服务覆盖率，减轻家庭负担。 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指出，部分地方选举官因为薪酬较高，转而协助省选选举工作，令地方选举人手严重不足。 Corey Ramsey 指，受雇于地方选举的工作人员正在取消合同，转而参与省选，以获得更高薪酬。他提到 Prince George 首席选举官已经是其中之一，各市政当局将不得不争分夺秒地寻找和培训工作人员来组织地方选举。地方选举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而省选举的提前投票日期是10月16至21号，正式投票日是10月24号。 Corey Ramsey 预计工作人员竞争将导致各市政当局人手短缺，从而在10月17号出现排长队和选民不满的情况，因为选民将面临两次选举排队，可能会导致人们不愿意排两次队。他感到非常难过，直言提前省选简直是党派作弊，是一种无理的行为，一个社会的错误。他又指，尹大卫一方面说他会考虑 BC 省市政联盟的决议，另一方面却宣布提前举行省选，导致省选提前投票与市政选举的正式投票在同一天。之前多名地方领袖公开呼吁尹大卫不要在市选之前举行省选。温哥华市长 Ken Sim 审关键促请省府最少等到10月17号市选结束后才举行省选。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也发声明批评提前省选的安排。 BC 内陆 Kelowna 第一民族 The Kamloops Tsamek 的土地上昨天上午发生了一次种族主义示威。多家传媒报道，有关团体在周日上午戴着白色面具，身穿带有肩章的统一制服，肩章与曾在加拿大举行过示威活动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Second Sense 的肩章相似。有原住民领袖已向当地部落发出警告，呼吁部落成员注意安全，只在原住民社区中出现与白人至上主义活动有关联的人，令人深感担忧，可能会部落成员、寄宿学校幸存者、家属和职员带来恐惧和忧虑。多个政党党领强烈批评相关示威，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尹大卫直言这场示威活动令人不齿、令人作呕，形容这些人试图恐吓他人，试图制造恐惧，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与之抗争。保守党党领杜朗恩就称这次集会充满仇恨，意在恐吓，保守党予以强烈谴责。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就表示无比愤怒，特别是此事发生在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前几天。OneBC 在社交平台发文声称，该党是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唯一能够阻止各种意识形态极端分子在省内制造混乱的政党。当地原住民部落就表示，正与加拿大皇家骑警合作解决问题，并确保成员安全。国内消息，联邦外长 Anita Anand 阿南德今天在多伦多共同主持一场国际会议，重点推动协助被俄罗斯官员带走的乌克兰儿童返回家园。前杜鲁多政府2024年与乌克兰共同成立一个国际国家联盟，致力协助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被带走的儿童回家。相关工作至今已协助数百名儿童回到乌克兰。出席为期两天会议的有来自欧洲多国的部长及非政府组织代表，预计也会听取曾被俄方拘押之后获释返回乌克兰人士的经历。加拿大竞争局宣布正式调查食品杂货业界使用最低广告价格 MAP 政策的情况，了解有关做法是否限制零售商提供更低价格，最终令消费者无法享受到部分折扣优惠。竞争局表示，最低广告价格政策是指供应商或零售商之间订立一个价格下限，规定零售商在宣传某项产品时不可以低于指定价格刊登广告，即使零售商实际上获准以更低价格出售产品，也可能受到最低广告价格政策限制。

0: 能在广告、传单或其他促销渠道公开较低的价格。竞争局指出，这类政策可由供应商单方面实施，也可以由供应商与零售商协商订立。当局目前希望了解这些政策在加拿大食品杂货市场的使用程度，以及对零售价格和市场竞争可能造成的影响。当局呼吁曾经遇到最低广告价格政策或者掌握相关资料的人提供证据。这项调查是竞争局更大规模食品杂货业竞争研究的一部分。竞争局在今年6月已宣布展开食品杂货业竞争调查，研究由食品生产、加工、运输、分销到零售及定价等不同环节是否存在影响市场竞争的问题。
1: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时表示，华府官员周一与试图结束伊朗战事的调解人员会谈，并强调美国一定会胜利，战事很快会结束。他又重申，当美国赢得战事后，汽油价格将大幅下降。路透社引述了解美伊谈判的官员报道，卡塔尔调解方预计周一或周二在纽约分别与美伊代表会谈，重点讨论伊朗提出七天停火方案的修订版。报道指，出席完联合国大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仍然留在纽约。伊朗半官方媒体证实，阿拉格奇周一会在纽约与调解方会面，审视当前局势最新提议和观点。伊朗上周提出停火七天，美方解冻伊朗资产，解除石油制裁及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也换取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核问题谈判。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拒绝条件，质疑伊朗因为输得一塌糊涂才急于求和。川普之后表示，预计美方谈判代表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会谈。而另一方面，有知情人士指，美国政府将有限度放宽对伊朗的制裁，允许伊拉克航空恢复运送什叶派朝圣者来往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美国财政部会先豁免制裁一个月，之后豁免可能进一步延长。有伊拉克官员承认正与美方谈判，预计48小时内可恢复伊朗与纳杰夫之间的航班。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在当地星期一与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俄乌战事方面，部分成员国呼吁提前向乌克兰拨付欧盟提供的援助贷款中原本计划在2027年拨付的部分，以应对乌克兰目前的资金短缺。欧盟在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援。另外，报道指这次会议对于从成员国库存转移爱国者导弹到乌克兰未能达成协议。卡拉斯说，成员国没有就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做出任何新决定。俄罗斯之前表示，欧洲国家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战事，就应该停止军事支持乌克兰。英国一个皇家空军基地受恐袭威胁事件，反恐警方表示，五名涉嫌以爆炸品犯罪及策划恐怖袭击被捕的男子在严格条件下获准保释。警方指五人年约20多岁，都是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强调获准保释并非结束调查，会寻多个线索调查，包括是否与伊朗、俄罗斯或非国家武装组织有关。消息指警方在行动中没有发现可使用的爆炸品。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就发表声明，断然拒绝并强烈谴责有关事件毫无根据的恶意猜测，认为只会助长英国的反伊朗宣传。怀疑受恐袭威胁的费尔福德基地部署了美国用作打击伊朗的 B1 和 B52 轰炸机，美军表示驻扎基地的官兵会保持警惕，出于安全考虑不会交代具体的防护措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完成重型火箭星舰的第14次试飞，火箭并首次进入地球轨道，释放26枚新一代星链卫星，在升空约3小时后降落夏威夷以北的太平洋。星舰火箭当地周一早上7点多在德州由超重型助推器发射，但三个引擎中有一个意外关闭。公司发言人在直播指，火箭无法进入轨道，但数分钟后更改说法，确认可重新点火后宣布成功入轨。但火箭原定飞行约10个小时，绕地球6个圈，由于已在离地面269公里的高度，逐一部署26枚星链卫星，

0: SpaceX 决定将任务缩短至3个小时。泰国连日暴雨造成广泛地区出现洪水，当局表示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州府有180万人受灾。在首都曼谷，市长西迪问表示，市中心积水情况已经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可能需要2至3个星期才能完全排干。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今天仍会有局部暴雨。泰国政府之前将今明两天定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课，以减轻洪水对公众带来的不便。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严峻，累计确诊病例突破8000起，增至8067起，死亡病例增至3901起，成为当地历来规模最大和最致命的一轮疫情，也是全球历来规模第二大的一轮，仅次于2014至16年在西非造成2.8万人染疫、1.1万人死亡的疫情。世卫之前表示，当前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波及范围继续扩大，在病例发现和及时救治方面仍面临较大挑战，跨境传播的风险有所上升。尼泊尔北部西姆龙峰雪崩，增至4人死亡，仍有10多人失踪。当地警方预计罹难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所有罹难者和失踪者都是尼泊尔公民。西姆龙峰高度达到海拔7126米，当地登山探险公司表示，雪崩席卷大本营，烟霾多顶帐篷，一支先遣队的登山向导和后勤人员当时正在大本营为登山季开展勘测和准备工作。事发时，尼泊尔多个地区出现恶劣天气，西姆龙峰所在的莫嫩县政府之前已经发出禁令，禁止在上星期五到昨天于高海拔进行徒步登山。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商务部公布中美经贸团队上星期在纽约和华盛顿磋商的成果，中美双方同意将11月10号到期的关税休战安排延期至明年1月10号，并继续积极探讨相关事项，寻求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双方又对对等关税框架达成共识，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各自约 90% 产品的关税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即免除互相加征的全部关税。中美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由美国进口煤炭的关税将纳入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公布对等降税产品清单，中方降税清单涵盖超过1600项进口美国产品，包括农产品、肉类、海鲜、谷物、奶制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美方降税清单涵盖77项由中国进口的商品，包括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中美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商务部形容有关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双方就同意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两国又同意就增加中美直航客运航班保持沟通。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率团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外相岩屋毅。王毅表示，国贸促前任会长已故日本前外相河野洋平是一个有良知的政治家，敢于直面日本过去的黑暗历史，勇于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责，赢得了中国及周边国家人民的尊重。他指，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日本不愿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岩屋毅就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1: 台湾新闻，
0: 彰化县政府为了完善平和国小、建和分校好环境，继续执行第一二期工程后，持续投入近4亿元台币经费，新建一座拥有200公尺操场、多元运动空间与地下停车场的校园设施。中广记者报道。
2: 彰县政府所推

0: 推动彰化市平和国小建和分校的计划可说是一波三折，前后延宕20多年才分期完成。其中第一期国小低年级以及幼儿园的校舍早在民国97年就竣工启用，然而第二期的工程则面临64个征用户历经长年的诉讼，经法院协调才从110年起发动5波的强制拆迁，顺利收回完整的校地，县府才得以投入了2.1亿新建28间的教室。县豪美强调，至于延宕至今才动土的第三期工程，则是把学校操场、多功能运动空间和地下停车场都一并纳入规划，预计将投入近4亿元的经费，不仅可以化解周边住宅密集区缺乏停车空间成恶的问题。
1: 我们学校跟地方能够大家这个融合，所以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建设。
0: 县府教育处长吴兰梅则表示，平和国小建和分校整体的建设，县府团队秉持以孩子为优先的原则，积极协调并克服万难，终于顺利启动第三期的工程。记者李和喜在彰化道。
2: 日前遭国民党党纪处分的前台中市党部副主委、太平区议员参选人张淑华，当地27号成立竞选总部，现场涌入近800名支持者。最受瞩目的是，国民党前两任市党部主委都加入竞选团队，严文正担任竞选主委，林敏麟担任顾问团团长。蓝营大佬廖廖乙则以老场官身份到场，并表示泛蓝阵营在太平可力拼第三席。张淑华成立竞选总部，曾任总统府秘书长及台中县长的廖廖乙以老长官身份到场加油。他表示过去就主张泛蓝阵营在太平有第三席的空间，按照今天现场热度和人气印证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张淑华进入安全名单能为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在太平的得票极大化，压缩对手原有的票源。张淑华至此表示，看到近800名乡亲友好朋友不被炎热到场，他非常感动。这场选举没有政党光环，也没有庞大资源能够依靠的，这是过去多年一步一脚印累积的信任，以及太平乡亲对公平竞争、世代交替与地方改变的期待。张淑华说，喊出张淑华一票、江启臣一票，替太平拼出泛蓝第三席，替江启臣争取更多支持，让市长票与议员票一起成长。就来关注天气。环境部向大部分地区发出黄色降雨警告，预计今晚到明天会有50至70毫米降雨量，预计明天大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90%。星期三大致天晴，最高17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期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宁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rt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5: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6: 音乐国道，

0: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富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富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验证接受申请，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1: 音乐国道。

国道。

崔夫人，何时惊劳连

你呢？艰难一面，再会无期，辣到人心，不对痴郎多留。

情磨又再了。

你话以石头就波不正，压可怜石沉湖底。

0: 嘿，警察，
1: 你哋揾到啦，老陈。
0: 哎，有咩揾唔揾到啊？系嘛？系咧，乜你今日咁早叫我到嚟啊？到底有咩恩惠咁咧？
1: 我想同你解决你个女同我个仔嘅婚姻问题啊。
0: 你系咪上日意思咧？想我送女过门咁咧吓？
1: 你认真开胃啊！
0: 乜乜认真开胃啊？事关我个女大早啊食咗你家嘅茶礼噶
1: 啦！哎呀，鬼叫人人都叫佢做铁嘴鸡咩？
0: 哎，夫人，你咪误会咋？铁嘴鸡咧，不过人哋安佢啫嘛，因为佢好打不平啊，人人都叫做铁嘴鸡啫嘛。
1: 唔系啦，我怕佢翻嚟日后会啄死我个仔啊！
0: 啊，讲咁。

0: 乜嘢名啊？
1: 我会破法。
0: 啊，点解六婆佢唔嚟呢？
1: 佢去敲马六甲。
0: 我未曾同你见过面噃。
1: 你等嚟啦，佢系深圳。
0: 啊，咁你有冇拎相嚟啊？
1: 呢一大沓
0: 拎嚟我睇过。
1: 你睇下就边鬼啦？
0: 拎嚟睇下。这个媒婆伯都好像挺醒目的那样。
1: 夫人，我祝眼力了。
0: 好啊。啊，这个面胚都不错，闭在他眼眉低啊。玉润有珠圆，
1: 第一堆在佢个大粒底底呢？
0: 点解啊？
1: 有臭狐嘅味。
0: 哇，咁啊唔好搞啦。啊，呢个身材相当靓噃。
1: 你咪靓嘢啊，
0: 好靓嘢啊。点解咧？
1: 因为佢仲有个身材就系唔错，系唔错。
0: 啊。
1: 但系你睇落啊，睇落成只系马拉鸡。
0: 是呢，就是草马拉鸡回来做心，我怎么算呢？
1: 看看瘦到仙风道骨啊，那姐。
0: 是啦，真的很瘦的又是。啊，这个口大似血盆，他吃穷浪就不用看。有
1: 面
0: 力的。啊，这个靓啊，这个。啊，这个十全兼十美了。
1: 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睇相就系噶，呢个相系半身噶嘛，系咪？
0: 系
1: 呢个成只嘅右脚跛噶。
0: 哎呀，咪佢啦，咁就好彩你讲啫，唔系嗰只取个跛心抱啦，真系。
1: 即唔系话跛咁快话啦，我呢个身扎嘅媒婆病咧吓，乜嘢都冇，最叻就系揸住老实做人嘅宗旨，我哋冇讲花架噶噃。
0: 哎呀，媒婆伯啊，你仲话讲老实对人，咁你点解攞晒成沓啲罗底橙嚟俾阿夫人睇啊？
1: 有阴功啦，乜啲几罗底橙啊？呢啲啊过年嚟噶啦，千线啊，啲嘅靓女仔、靓大姐冚唪唥喺晒啊煮噶啦。
0: 我唔信啫，全城冇个好女仔，冇个靓女仔嘅咩？
1: 咁又唔系话冇。即据我阿妹伯所知啊，就系得两句啫。
0: 啊，咁有两个就得啦，你可以介绍俾阿夫人做新抱啦嘛。
1: 哎呀，夫人啊，你得知人哋唔得啊嘛。
0: 笑话，阿夫人有钱有面，要风得风啊，要雨得雨。阿夫人欢喜娶边个都娶到。
1: 咁啊系，个个都知道阿夫人你有钱有面，食嘢又唔俾钱噶啦。
0: 吃嘢唔俾钱啊！食嘢梗俾钱，
1: 唔系啊，即系话你哋去树树嘅食嘢都签单计数嘅，咁啊唔使俾钱啦。
0: 咁系嘛？你几会讲说话？
1: 你面子够喎，你真系大面噶你，大面啊！咁样咧，即系但系单单呢两句你又未必取到喎。
0: 点解咧？边两个咁架势咁巴闭啊？
1: 我讲第一位嚟听。
0: 好啊，好啊，讲啦，讲啦。
1: 第一位好。
0: 好到点啊？
1: 佢有样贵妃嘅样。

0: 人嘅咧，生晒仔啦，盏痕啫。
1: 咪就系盏痕，我都话你听唔得噶啦，佢几爷。
0: 如果佢有妹，就可以介绍佢个妹啊。
1: 哎呀，可惜啊，佢几爷冇妹咧，生得周身孤独相吧佢啊，佢几爷。
0: 你话俾我储到一个咁好嘅心宝啦，哎呀，咁我就真系好咯。
1: 哎呀，你使乜羡慕人啫，富人你？
0: 哎呀，唔羡慕就假啦，有咁好嘅心宝都唔羡慕。
1: 咁你唔使羡慕啊？
0: 点解？
1: 你个家风咪就娶到个好心宝啦？
0: 点解啊，媒婆伯？
1: 咁你个家风有几多个心宝啊？
0: 我家风啊，净系我一个心宝啫。
1: 哎呀，个几本事姑娘咪就系阿奶奶你啦。
0: 哎呀，阿伯婆，你把口真系精怪伶俐咯！哎呀，赞到夫人咁紧要，哎呀，我真系要打赏你咯！
1: 哎呀，呢啲唔系话赞嘅嘛，夫人，你啊总嘅贤德伯啊，真系皆知行文啊，系咪？真系呢度几啊串声，又唐人啊数到老番，又摩罗叉就数到黑鬼，外外都话你人事唔错噶啦吧？
0: 哎呀，你真系讲嘢好灰鞋，哎呀，真系令阿夫人几中意嘅啫。哎呀，伯婆，你讲到阿夫人。

0: 聽第二個是邊個嚟嘅？
1: 第二個呀、
0: 啊？嗯。
1: 第二個，哎呀，第二個呀，老實講咧，就冇阿夫人你咁叻咯。阿夫人你呀，真係叻靚醒喎。
0: 嫁咗人未啊，八婆？
1: 爹哥就嫁咗咯，阿、啊、个小姐就命。
0: 咁未嫁人，咁佢八婆你真系讲得好好女孩嘅啫。
1: 真系。
0: 咁佢点上下嘅面口噶？
1: 哎呀，个几姑娘仔样系冇话夫人你咁靓，你都只得个夫人你只狗剩噶啦。
0: 咁系咩样子咧？瓜子口面啦、啊，抑或莲子口面，抑或国字口面咧？
1: 咁你有冇去睇过戏啊？
0: 睇戏
1: 系啦。
0: 哦，影画戏我都有睇噶。
1: 咁啊，我睇下佢几日有得住，等我伤下先。
0: 似边个啊？

0: 八婆你好心啦、啊，同我撮合呢段婚姻啦、啊。
1: 哎呀，死咯夫人，乜、啊、你几廿岁都仲想翻头嫁吗？
0: 才大家嚟试，不翻头嫁，而家夫人你估好细啊，62噶啦。
1: 哎呀，咁你62咯，咁我咪要揾同你揾个70砌透噶啦咁。
0: 才大家嚟试，同我揾咧，同我个仔啊。
1: 哎呀，我听住啊，夫人你话唔该俾波你同我撮合未齐咁话噶啦。
0: 系，我即系冇话我个仔啫，同我个仔唔系同我。
1: 啊，即系你话中意啊，个仔撮合的问下佢。
0: 系系系，嗰个。

0: 咪食咗你哋茶嚟咩？系，我就恭喜夫人，又贺喜夫人，你娶一个咁叻嘅新抱啦！
1: 哎呀，八婆啊，八婆，我唔信佢有咁本事嘅啫，嗰只铁嘴鸡。
0: 你啲风水先生就呃你十年八载啊，咁你又娶咗佢过门，你就知道佢犀利啦。
1: 啊！

0: 我同个仔退婚约啫嘛。
1: 哎呀，你千祈咪揾啲咁嘢叫啊！
0: 点解啊？
1: 呢天。

0: 伯伯，人哋话生仔就唔知道仔心肝啦。啊，我见你又唔同噃，你又好似系阿铁嘴鸡个老母咁，吓、啊，保证得佢好得咁交关。
1: 啊，
0: 你梗系受咗铁嘴鸡嘅收买。所以你又赞得佢咁好咧？
2: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啲咁样讲就会诋毁我名誉啦。我阿伯伯呢世人啊，成世都唔中意银主噶我。若果我要银主，我都发达咯吓，我唔会受私噶嘛。我唔系啲咁嘅人。
0: 如果唔系，你系有乜道理要帮得佢咁凄凉啫？
2: 哎呀，我仲跌仔鸡一个头咁好噶嘛？
0: 一个头咁好。铁嘴鸡就是后生女仔，你阿八婆又几十岁了，有乜道理啫？吓
2: 吓、啊
0: 啊，八婆
2: 吓、啊，
0: 你话同佢一个头唔好，有乜道理、啊？
2: 我哋唔止话一个头咁好啊，仲两位一体添啊！
0: 两位一体，点解啊，八婆？
2: 吓、啊，点解？嗱，我讲你知啊。铁嘴鸡就即系黄秋云，黄秋云啊似有个邓碧云，邓碧云啊似有个铁嘴鸡，铁嘴鸡咪又即系八婆啦。
0: 乜、哦、你又系八婆？你又系我个未来新抱啊？
2: 嗯。
0: 你又真系开心咯，我见此贤良淑妇。哎呀，佢真系聪明伶俐嘅啫。哎呀，令我笑口啊，晒晒呀！哎呀，华华姐，我心抱就唔娶铁嘴鸡。
2: 呀，夫人，点解你又出乎语反乎语嘅啫？
0: 你使乜咁急啫？我仲有下句。

你快啲翻去屋企，叫你个老豆扎定良辰吉日。哎呀，我而家你叫我退婚我都唔制啦，你仲要坐大红。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说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纯属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由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纯属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说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和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试图袭击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案件，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五人都来自伦敦，是年龄在20岁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

0: 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但克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1: 中国嘅贸易促进会表示，中美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两国工商界开展了经贸合作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由邓永林报道。
2: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亦为两国工商界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弥足珍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中国贸促会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利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链博会、中美 CMP 项目等重要平台，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务实合作。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王文瑞表示，今届工商峰会受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预计会议规模大约1000人，而美国更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3: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王文瑞又说，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贸促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主办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下个月22至23号举行，就科技产业创新转化、跨境投资基金联动等作深度交流研讨。
1: 在日本进行紧嘅名古亚洲运动会，香港队再度喺场地单车赛上面攞到奖牌。由李俊杰报道。
4: 亚运场地单车项目赛事展开，港队在男子团体竞速赛夺得一面铜牌，港队由莫子俊、杜卓希和翁俊浩上阵，资格赛时间排名第四晋级，到初赛以 44.116 秒的成绩晋身铜牌赛。铜牌赛同马来西亚队对垒，做出 43.507 秒，较对手快超过 0.8 秒夺得铜牌。而网球项目方面，啱啱完成杭州公开赛的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顺利晋身第三圈，被列为赛事头号种子的王泽林次圈面对约旦球手艾马舒尼，未遇到太大考验，以直落两盘6-4和6-1胜出，晋级16强。至于另一名港队球手朱佳宏，男单次圈面对8号种子、世界排名249位的日本球手松冈准，就以直落两盘6-7和1-6不敌对手，无缘晋级。至于在壁球项目女子团体赛，港队在第三场分组赛总场数3-0击败蒙古，顺利晋身8强。港队的李嘉怡、陈善玉和何之乐都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港队在三场分组赛不失一局的情况下晋级，8强将会在明日展开。国家队跳水项目再攞多两面金牌，女子10米高台项目决赛，国家队的陈芋汐以总分 432.65 分获得金牌，队友卢维以超过47分之差得银牌，为国家队包办冠亚军。而在男子3米板决赛，国家队代表黄宗元和郑九元亦分别取得金银牌。国家队在今届亚运跳水项目累计已经攞到8面金牌了。而在羽毛球混双项目，国家队代表蒋振邦和魏雅欣决赛面对印尼组合西亚纳维和马尔雅，就以21-19和21-8局数2-0胜出，夺得冠军。
1: 今日是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早晨，环境部咧发出嘅黄色降雨警告咧仍然生效，直至到咧今日下昼噶。咁今日早上咧系密云啦，有雨啦，最高气温嚟到16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机会系8%，日出时间会喺下个钟头7:09，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56。嗱，晚间咧会多云，最低气温10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就有20%。听日星期三大致多云，最高气温嚟到15度，落雨机会有20%。去到星期四咧就转为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都有30%。现时出边系吹紧28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咧系100%。咁啊，至于咧系卡卡里，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Calgary 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4度。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9月29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复现温哥华，一个咧落住大雨嘅星期二早上啊，冇错，啲雨咧由寻晚咧凌晨开始一路落到咧系今朝，我知道部分嘅地区咧啲雨咧都落得好大嘅，咁可能咧有出现咧系积水都未定，因为咧近排你见到有好多嘅树叶已经系飘落，有时嗰啲嘅叶咧会堆积喺路面上边嗰啲嘅坑渠啦，咁啊亦都可能会阻塞咗咧。雨水的通道，可能会出现在街角会有一些水浸的出现，大家今早揸车的朋友要特别小心的。Good morning， 早晨，收听星期二的早晨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佩权，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的8点钟。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作品，如果你今年圣诞新年回香港的话，看看找不找朋友是买定飞睇刘德华，没错，他将会在今年尾12月18日去到明年1月10号红馆开20场的演唱会。

0: 刘德华初出道嘅作品名字叫做《可不可以》，开始咗今早晨光遇见温哥华。星期二嘅早上，温哥华时间系差不多六点搭三。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没有什么嘅烦恼咧系美食解决唔到噶。遇到咧烦恼嘅事情，最佳嘅解决办法就系食一餐美食。

呢一首嘅宗祠西曲原曲 New Sedaka 嘅 Laughter in the Rain 有呢个广东嘅版本，周礼茂呢系填词，吕方同林永亮合唱嘅沙沙的雨。好在我哋嘅环境部呢发出咗黄色嘅降雨警告咧，仍然生效，直至到咧下昼嘅温哥华今早嘅雨都落得好大，天雨路话揸车嘅朋友特别要小心。今日早上咧密云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8%，晚间咧会多云嘅，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少翻20%。听日星期三都大至多云，最高气温15度。听日系公众假期，落雨机会有20%。现时出边系吹紧28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4度嘅。嗱，接住落嚟为大家唱歌嘅呢一位歌手咧，哇，近排佢嘅消息咧又被咧系报道嘅，其实系源自一张，其实系好旧嘅一张啊，关正杰喺一间餐馆里边用餐嘅时候咧，俾人咧影到嘅相片，又俾好多嘅网上边咧又抄作啦，亦都咧提翻起咧关正杰咧点样去出道啊，点样啊离开香港去到咧系美国嘅西雅图啊等等等等嘅。咁啊，其实咧我知道喺好耐以前，顾嘉辉先生曾经亦都揸车去过西雅图，邀请啊关正杰咧系出山，佢都系拒绝咗嘅。而我自己有一位嘅同学啦，住咗喺西雅图嘅，佢曾经咧喺一个嘅聚会咧遇上咧系关正杰。咁啊，虽然系一个私人嘅聚会啊，喺屋企里边嘅啫，佢哋一齐唱卡拉 OK 咧，关正杰咧都系唔肯咧，系唱歌都系婉拒咗嘅。所以我谂今时今日到现在，想邀请关正杰出山都会非常之困难啦。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吉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焕温哥华，咧就系 Michael 关关正杰嘅人在雨下，冇错，今日嘅雨咧就早上落得好大嘅，应该下周咧就会咧系停止咧，可能会有些少阳光出现都未定嘅，咁但系今朝早咧落雨嘅话咧，大家一阵出门咧着翻件风褛啊，带翻把遮，同埋咧系揸车嘅朋友咧系要特别咧系小心啦吓，喺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同落雨有关嘅歌曲，有一首人嘅合唱，一首经典嘅合唱歌曲，有张学友、汤宝如《相思风雨中》。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统计局刚刚发表了本国最新的经济数字，另外美国对于本国部分产品征收的新关税和限制本国部分产品入口的措施今天在生效。由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在半个钟头前公布本国七月经济表现按月持平，而预先估计经济在八月按月增长 0.2%。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今日开始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包括部分酒精类饮品、预制品和电单车。特朗普昨日回应禁令提问的时候再次声称加拿大对美国好差，他又说预期加拿大几个礼拜之内就会重返谈判桌作出道歉。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的办公室昨日说，渥太华的最优先事项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受到这些不合理举措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
1: 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的业主擬設的特設销售计划选楼程序已经正式进行，首批大约35户已经获安排选楼。香港房屋局早前根据电脑系统随机抽签的优先程序开始分批发出邀请信，申请人士按照特定时间和日期拣选特设销售计划推售的单位，预计当局预计11月底会完成所有选楼的程序。由黄海怡报道。
3: 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大埔宏福苑业主可以去到观塘的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拣楼。第一位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拣了启德项目，他说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的单位385尺，比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小了几十尺，

0: 但佢话足够佢同太太两个人住。
1: 我哋都要补一笔钱落去，大概都系补翻几十万落去啦，都要。即系政府咧，其实咧一路都好尽力咁咧，就话帮我哋，同埋咧社会咧就好多人咧就支援呢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顺利咁。
0: 宏福苑业主谭太话，佢同丈夫分别七十几同埋八十几岁，拣咗预计好快可以入到伙嘅粉岭乐领轩。
2: 而家好开心啊！拣咗我心水嘅乐领轩，因为我唔惯住九龙啊，都要补钱噶。而家拣到420几万啦，嗰啲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说员咧，就真系好帮得我，真系好多谢佢哋啊！真系。
0: 另一名宏福苑业主张先生拣咗观塘安达臣道嘅500尺单位，一家三口住，要补翻100几万。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嘅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嘅拣楼次序，陆续获邀喺未来两个月拣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同埋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入面，超过4400个单位，俾已经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单位业权嘅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澳、观塘同埋大埔等地区，售价由150几万到530几万不等。
3: 香港在今个月初有苹果新款 iPhone 手机预售之后，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的骗案。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至今接获了1503宗案件，涉及款项超过3000万港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的涉案交易。由任浩峰报道。
4: 警方表示，今年头8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50%，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5: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是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去找些跑腿去提货。
4: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来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说，80%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3/4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5: 现时租借卖电话呢并不构成罪行的，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的登记人，被捕人呢大可以辩称呢不知道对方是以他的电话进行行骗。现时呢每人呢都可以向每一间的电信商登记最多的10张电话卡，那这个情况一直呢都是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规模行骗的有利条件。我们亦都是继续同有关当局希望尽快能够以修订法例的方式去应对。
4: 周一鸣说，头8个月网上投资骗案下跌1/3，认为相关宣传工作有成效。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6: 去郊外行山、河边露营嗰阵，想听电台节目，但孭住部收音机又好重，点算啊？
7: 用手机都可以听到啦，你仲未下载咩？
6: 真系噶，教我点整啦？
7: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早晨，环境部咧向温哥华发出咗嘅黄色降雨警告仍然系生效，直至到下昼嘅。咁啊，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系有雨啦，最高嘅气温去到16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机会系8%。日出时间会喺下个钟头7:09，日落嘅时间咧就会喺晚间嘅6:56。晚间都会多云嘅，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少翻，只系20%。

0: 星期三大致多云，落雨机会都是两成，最高气温去到15度。而去到星期四呢，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6度，星期四的落雨机会有30%。现时出面吹紧19公里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100%。至于加加地，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8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现时加加地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14度。
1: 尽情 vibe 一下，每星期都会同专家尽情倾。
2: 星期一，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3: 我哋 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2: 星期二，仪态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
4: 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自修啊，即系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而家好。注意的就是你的形态、你的姿态、你的形象。
2: 星期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
5: 我们中医里面都仲有分温燥啦，定是凉燥啦。其实现在大家应该感受到就是天气转凉啦，明显就是一种凉燥的状态啦。
1: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午2点至3点的尽情 vibe 一下，了解各个专业范畴的不同话题，我们尽情倾，你就尽情听。

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08啦。睇到报道，一位11岁咧，来自伦敦西北部嘅天才少女叫做咧西亚男丹啦，喺第46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 Chess Olympia 喺里边咧系打破咗咧系纪录，成为史上最年轻嘅女子特级大师 Women Grandmaster 噶。佢当时系代表英格兰队咧参加喺乌兹别克斯坦咧举行嘅呢一项嘅赛事啦。呢一个嘅赛事咧就刚刚喺过去嘅周末咧系落幕，咁啊转头翻嚟同你介绍下呢一位啊咁年轻嘅女子特级大师 Women Grandmaster。

嗱，呢一位11岁来自伦敦西北部嘅天才少女叫做咧系 Bohana 啦。咁佢咧之前已经成为英国最年轻嘅女子国际象棋冠军，亦都系代表咧英格兰系参加任何体育项目国际赛事年龄最细嘅选手嘅。咁根据咧国际咧系象棋联盟嘅纪录咧，佢喺年仅10岁5个月03日嘅时候，系击败咗咧60岁嘅特级大师Pete Wells 嘅，亦都打破咗咧美國棋手卡爾普保持嘅紀錄。卡爾普咧喺2019年咧擊敗咗特級大師嘅時候咧，係10岁11个月020日嘅。而喺2024年兩年前咧，Bohana 嘅爸爸接受 BBC 嘅訪問嘅時候咧，亦都話到佢哋嘅家族裏邊咧，先前根本就冇人咧喺國際象棋呢一方面係展現出咧個人嘅天賦。而個女咧喺新冠疫情嘅期間，先至首次係接觸呢一行嘅運動嘅。而喺過去嘅星期日咧發布嘅 YouTube 嘅一段採訪之中咧 ，Bohana 就话俾咧国际象棋联盟嘅朋友话咧，佢好渴望咧系继续系创造历史，咁啊而获得女子特级大师嘅称号，亦都系意味住咧佢已经系跻身国际象棋界女子最高嘅荣誉嘅行列噶啦。

Good morning， 早晨嘅收听紧嘅系中文电台 FM 九十六点一，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梅艳哥话，今日系落雨吓，所以喺早上嘅钟声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咧同雨有关嘅歌曲。前后听过有苏永康嘅《朦胧夜雨里》，刚才呢一首系李嘉明《细雨浓情》。原来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以下呢一首古巨基嘅《有共情》。

0: 乐即日鲜。
1: 方力申接受谭玉英、何基友和林柏希主持的放反 ICU 访问的时候就忆述在2019年为慈善重新投入游泳，经过一年半训练完成环岛游，并且在世锦赛先进组别勇夺三面的金牌。相隔七年，方力申将会在11月19号由大屿山鸡翼角游水游到去澳门黑沙海滩，挑战大约35公里的方力申港澳慈善游2026。被坦言就话咧，长途到海泳咧系视乎天气同运气，希望咧唔使九个钟头完成啦。更加话佢可以话系自己系游水去澳门做 show。方力申表示今次挑战比上次更加困难，咁始终年长咗七岁之后，身体恢复嘅时间系较长，亦都唔能够啦，好似昔日咁样去练水啦。佢目前咧以每日四公里嘅训练，每隔一至到两个星期安排一次较长距离嘅练。这个星期更加有两日是游过十公里，并且配合按摩舒缓肌肉。他亦都自爆话游水途中是靠食能量的啫喱和粥来到补给，甚至可以在水上面睡觉，能否顺利抵达仍然要看海流天气和现场的情况。而方力申开设的游泳学校咧，直言就话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盈利，原因就是泳池的电费每个月是过5万元，冬季更加可能是超过10万，加上救生员和教练的成本高，一名教练通常只是教授3至4名的初学儿童，难以是大班来到教学。他亦都慨叹话，昔日暑假是学校的旺季，依家家长咧好多时都是带子女外游啊，暑假神话不在。不过他强调咧系唔会半途而废嘅，因为咧睇见学生由怕水到学会游泳啦，满足感系非常之大。佢就话佢个女女咧刚夺得爬行比赛冠军，自己亦都唔系打算咧亲自教佢游水，会交由咧系教练负责。但系佢确实系希望个女女长大之后成为游泳高手，并且打算咧主导让佢咧接触游泳同埋剑击作为主要嘅运动锻炼。祖蓝主持的男朋友女朋友今晚播出的一集呢，祖蓝和泰泰利亚男拜会好朋友岑丽香香公主，香香还带他们两个走访和老公强强相睇定情的地方，我们温哥华的 Grouse Mountain。 香第一份的工作呢就在 PNE Playland Amusement Park 那里呢做事。讲到当年为什么呢会去香港呢选这个华姐呢，香坦言就说纯粹是因为贪玩，他爹哋妈妈咧想佢做政府工，佢就觉得好闷，成日喺度咧打字咧，差唔多可以瞓着。咁啊，亦都想做一啲 wild 嘅嘢啦，咁就去咧参选啦。咁啊，当选咗华姐冠军，正式踏入香港娱乐圈之后，香港要承受咧来自四方八面嘅压力，单系广东话唔好，已经令到佢要比其他艺人付出更多嘅时间同努力噶。包括就喺屋企里边翻译对白同埋背对白啦。咁而祖蓝亦都话曾经目睹啊，香香因为 overload 啊，耳仔背后的皮肤严重是溃烂，香香坦言就说当时压力是爆煲，除了工作还有人事的问题，不断要 output 你的 deadline 你的稿你的通告一定要到位。除了皮肤不好，他开始很害怕跟人接触，祖蓝就问他是不是社恐，香香就说是啊是啊没错，因为有时他背会 say hi 好像不够 friendly， 人家就会觉得他是很衰假。咁而接连嘅压力咧，令到岑丽香嘅决定咧，系飞翻嚟温哥华咧，系 dating 减压噃。咁佢就即刻咧飞翻嚟加拿大啦。佢要佢嘅朋友咧帮佢咧 set up dating 啊。咁亦都因为咧相睇呢个决定，令到香香遇上咗现在嘅老公啊强强。香香喺节目里边亦都披露咧，强强当年嘅定情地方就系 Grouse Mountain 嘅求婚过程咧，都系好多咧系曲折同埋咧系盏鬼嘅。

0: 家之三代同堂咧，今晚播映嘅一集咧，千呼万唤嘅马强啊，徐荣咧，将会喺《我的回忆有2亿》嘅正式嘅登场。据知徐荣呢一次相隔10年回归爱回家系列咧，主要任务就系拯救婚姻亮红灯嘅由车宇远饰演嘅嘉宾啦，同车宇有好多嘅对手戏。今晚嘅剧情咧，讲述啊李伟健饰演嘅家聪，中学嘅好朋友徐荣饰演嘅程长剑咧，原来系安多芬健身室嘅大老板，事业有成，有头有面，对阿家聪咧爱屋及乌，咁对阿嘉宾咧更加系特别关心。原来咧，阿长剑小时候嘅时候，因为样子系好老土啦，同阿家聪同埋其余两名嘅同学咧，封为 U4 Ugly 4啊，更加一度咧遭同学嘅排斥同埋取笑。而嘉宾喺紧张嘅关头为长剑咧出头，并且为佢加油，自此阿嘉宾成为咗系长剑心目之中嘅女神，而长剑更加因为嘉宾的关系咧，将爱猫改名为咧系两亿噶。徐荣嘅角色咧系钻石王老五，监制阿 Marco 咧为佢设计斯文，又演得咧年轻做完之余，仲希望佢可以靓仔啲。佢大赞52岁嘅徐荣咧保养得好好，睇翻啲造型相咧，徐荣50几岁都可以咧咁 fit， 佢都相当咧佩服。今次呢个钻石王老五可以话系为佢度身订造。讲到获得监制大赞靓仔兼 keep 得好，徐荣咧就好谦话服装同事咧嘅功劳，啲衫咧好睇系真系令到佢咧望落去都型咗咧系好多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This
1: is the world。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2: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3: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4: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2: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5: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8点正。
6: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7: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6: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7: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9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在星期一于卡加里公园呼吁亚省的居民在10月19日的公投中选择留在加拿大，强调国家必须要保持团结。福特与亚省省长戴斯敏出席能源会议，讨论经济及能源政策。被问及亚省分离问题，福特表示加拿大需要团结一致。亚省的居民在10月19日将会就10条的问题投票，其中包括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抑或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戴斯敏表示，联邦政府多年来的政策限制亚省发展石油及天然气，令到不满的情绪累积超过10年。他认为总理卡尼上任之后，联邦政府态度较为开放和具有弹性，但近期支持及反对分离的请愿均有数十万人的

0: 簽署，因此有必要透過公投來處理問題。但斯文重申他會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反對黨新民主黨批評戴斯敏舉行公投是為了安撫聯合保守黨內支持芬尼的派系，芬尼派領袖則表示無論公投結果如何仍然會繼續爭取。同日在卡加里出席的另一個會議，英國前首相卡梅倫表示英國脫歐與亞省芬尼不能夠相提並論，因為亞省公投涉及的是一個國家的未來。他又指出公投未必能夠消除芬尼的訴求。亞省10月19日公投中，其中有五条问题涉及移民政策。第一题询问及选民是否支持省政府增加移民的控制权，以降低移民至可持续的水平，优先经济类移民，并让亞省居民优先获得新的就业机会。目前加拿大移民政策由联邦与省政府共同负责，但是主要的权力掌握在联邦政府。渥太华制定全国移民的水平，并向各省分配永久居民提名的名额。亞省就業經濟貿易及移民廳廳長 Joseph Scow 表示，省政府更了解本地行業及勞工的需求，應該在移民人數方面有更大的話語權。如果相關的公投問題獲得支持，政府希望能夠重新檢視臨時外勞及永久居民計劃，按不同的行業需要調整移民的人數。省長戴斯敏認為，過去10年的聯邦移民水平並不可以持續，人口快速增長亦都影響了亞省提供医疗及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能力。不过 Concordia University 经济学教授 Moshe Lander 指出，亞省目前并非完全没有移民政策的控制权，亦都可以透过不同计划吸引人才。他质疑即使亞省自行挑选移民，亦都难以阻止获提名人士日后迁往其他的省份。部分雇主亦都忧虑亞省人优先就业难以实行，零售及飲食等行業長期依賴新移民填補職位，若果省政府集中吸納能源、科技及航空等行業人才，其他行業可能更難招聘。目前省政府尚未交代可持續移民水平的具體數字，以及增加控制權後的詳細執行方式。阿伯达大学研究中心 Parkland Institute 发表报告，批评亚省政府在2020年处理 Harvey for Cargill 肉类加工厂新冠疫情的时候是一次灾难性的失败。当时厂内有超过950名工人染疫，数十人入院，最终有6人死亡。报告特别纪念2名染病死亡的员工，并指亚省未有将工人的安全置于业界利益之上。报告形容事件是被遗忘的悲剧，指亚省政府在2023年疫情检讨及亚省卫生服务局2022年内部检讨均没有提及事件，职业健康及安全部门及皇家骑警调查亦都没有提出控罪。报告又批评时任农业及林业厅厅长Stephen Grayson 将肉类加工厂列为必要的服务，指有关的指定没有法律依据，令到业界获得豁免部分公共卫生设施。疫情初期，工人亦都获得500元出勤的奖金及每小时额外2元的工资，以鼓励上班。报告提出36项主要的建议，包括省政府向卡乔的工人及家属公开道歉。亚省政府及卡乔均表示正审阅报告，卡乔强调员工安全一直是最高优先的事项，疫情期间亦都采取了筛查、量体温、保持距离及加强消毒等措施，并指部分的措施未有在报告中充分反映。亚省东南部麦德森克警方在上周搜查过一个住宅，检获市值超过10万元的可卡因、多支枪械及其他的武器，并拘捕2人。警员持搜查令进入东南 Stratton Way 300街区的一个住宅，检获超过1000克的可卡因、13.5克的冰毒以及近19000元的现金，并搜出多支枪械及其他武器。警方拘捕了45岁 Sean Bowers 及41岁 Ashley Baker, 2人均来自 Medicine Hat。2人被控多项涉及贩毒及持枪的罪名，2人仍被羁押，预定在星期二于 Medicine Hat 法院提堂。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 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

0: 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更年期是女性一生之中继青春期之后激素剧烈波动最大的时段。更年期是卵巢功能由衰退到消失的过渡时间。唯有停经期已经开始紊乱，例如周期变长、经量减少，最近停止一年之后的整个时段，平均会持续4到5年。停经是持续12个月再没月经。中国女性通常在45至55岁之间停经。更年期是围绕停经期和停经之后的初期，主要的变化是卵巢卵泡耗尽，雌激素急剧下降。因为雌激素感受体遍布全身，所以症状会影响到整个的系统。停经之后1到5年的初期症状，最典型的是潮热和盗汗，突然间一阵热浪由胸部涌上面部，出汗心悸，入去之后更加明显，可能每晚会发作10多次，严重干扰睡眠。精神症状包括很容易嬲、焦虑、情绪低落、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是因为脑部分泌调节失调。月经紊乱，周期延长到40到60日，经血量减少，或者突然间增多之后骤停，或者持续不断。泌尿和阴道干结萎缩，性交疼痛，反复的尿道感染、尿频和尿急。后期症状在停经之后5到10年出现，骨质疏松导致腰背痛、身高变矮，脊椎和髋关节骨折的风险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上升。治疗的目标是纾解症状、预防疾病和提高生活的质素，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减少咖啡因和辛辣的食物，以免诱发潮热。每个星期至少150分钟有氧运动，加上2次抗阻力的训练，跟家人坦诚沟通，争取了解和心理支持，跟医生商讨下是否适合使用荷尔蒙补充剂。我是施明医生。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一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5: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係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搵到道门就搵到另一种滋味。
4: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1: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6: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7: 刷牙洗面啦，
8: 食早餐啦，
7: 出门口啦。
9: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6: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9: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大家收听9月29号星期二的阳光进发。今日都是我 Amanda 代班。咁啊，我琴日见到起身嘅时候咧，就地下有一片白雪雪嘅嘢。咁啊，相信大家都知道系咩嚟噶啦。因为咧，我哋过去嗰段时间，即系呢两日啦，都比较冻啊。朝头早一起身，可能已经系得零度，甚至乎系零下一度嘅时候咧，朝头早嘅雾水就会结冰，变成少少嘅小雪点、小冰点，咁就铺咗喺我哋嘅草地上边，或者我哋嘅屋顶上边咁啦。咁所以 Amanda 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佢见到出边白茫茫一片，就谂秋天到咗。好啦，甚至乎咧，冬天咧都不远矣啦。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咧，都想同大家讲下今日9月29号卡加里嘅天气系点样样先。咁今日咧天气咧就都几冻噶。咁啊，朝头早啦有少少雨，咁啊午后咧就有短暂嘅晴朗或者多云啦。咁气温咧就介乎于4度至到17度之间。咁今日嘅气温最高17度，最低4度。咁啊，朝头早日头嘅时间咧，咁啊会有啲多云啦，同埋可能有少少微雨嘅机会啊。咁啊，降雨量大约有 10% 至到 5%。咁啊，中午之后咧就会有一段时间咧有阳光嘅。咁但系去到晚间嘅时候咧，就会转为比较阴天啦。咁啊，可能会出现小雨点啦，或者有阵雨嘅，咁降雨嘅几率咧系会增加去到 40% 嘅，咁夜晚嘅气温咧就会降到去7度或者8度之间啦。咁今日嘅风速方面咧就都有少少大风啊，咁主要系吹西风啦。咁风速方面咧就系每小时19公里嘅噃，咁所以大家都记得啦，喺出边。

外活动嘅时候呢要戴返冷帽，係啦，要戴返冷帽，因为呢气温低再加上大风嘅话呢，咁好容易呢係会吹到头痛嘅。所以 Amanda 呢几日呢都已经係戴返个冷帽先出门口啦。咁啊，嚟紧礼拜三、礼拜四嘅气温咧，其实同今日系差唔多噶噃。咁礼拜三啊有机会落雨，礼拜四咧暂时见到咧都系阴天嘅。咁气温方面咧都系介乎于3度至13度之间。咁啊，所以嚟紧呢几日咧都气候咧天气咧都比较凉啦，甚至乎朝头早咧甚至乎系会冻噶。咁啊，加上风速嘅话咧，会觉得有少少似冬天嘅感觉。咁大家就记得咯噃，出门口嘅时候咧，着多件衫，戴多件衫，戴定顶啦帽，唔好吹亲啦。转头翻嚟 ，Amanda 就会同大家讲下今日有啲咩新闻嘅。

0: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乜嘢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仲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1: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2: 交通消息，
3: 各位早晨，9月29日星期二早上8点

0: 三分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喺高超出游北行夹西南嘅 Bow Trail 系有多车相撞，右线受阻。另外喺 Diamond Drive 夹东南嘅 Bow Bottom Trail 系有交通事故。而另外一单系喺 Deep Trail 南行夹东南嘅 Memorial Drive 系有两车相撞，左线受阻。而最后一单系喺东南嘅 Auden Road 夹50 Avenue 系有交通事故，请各驾驶人士留意。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早上8:24。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38%，吹近每小时9公里的西南风，预测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最高19度，最低5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有云，最高13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3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3度。
2: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100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3: Calgary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4: 刷牙洗面啦，
5: 食早餐啦，
4: 出门口啦。
1: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3: 你听紧嘅系 FM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3: 各位早晨，今日嘅阳光进发有 Amanda 代班。
2: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日第一个消息要带俾大家嘅咧，就有关于2026年全球嘅城市指数啊！大家想唔想知道加拿大有边一个城市系打入咗呢一个排行榜入边嘅咧？牛津经济研究院就发布了最新的2026年全球城市指数，就对全球1000个主要城市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评比。美国纽约就连续两年荣登榜首，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就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至于加拿大，我们加拿大就有四个城市是晋身全球百大的，分别是多伦多和温哥华就打入25强， Montreal 就排名62。至于我们卡加里呢都入榜的，我们卡加里呢是排行69。至于日本东京呢就排行第9位，成为亚洲最佳的城市。至于新加坡呢就是29，首尔就38，台北就48。至于香港同深圳呢就分别是第87位同埋93位。而呢一项指数呢就唔系单纯出于最宜居啦或者最适合旅游嘅城市，而系综合咗经济、人才、生活质素、环境同埋管治呢五大范畴啊，去衡量各大城市嘅整体实力同埋发展潜力。咁Amanda 呢跟住落嚟就同大家公布一下入面嘅主要排名咯噃。咁头先有讲到啦，排名第一位嘅就系美国纽约，第二位就系英国伦敦，第三位就是法国巴黎，跟住紧随其后第四位呢就是美国西雅图，第五位就是美国三藩市，第六位是爱尔兰的都。

乌柏林，第七位是美国的波士顿，第八位是美国的圣何西，第九位是日本的东京，第十位是瑞士的苏黎世。我们一路数数数数到去最近我们的位置，就是我们加拿大了。在加拿大呢排行第二十位有多伦多，再数数数数落去过多几位呢，就是我们加拿大温哥华排行第24位。咁头先有讲到啦，亚洲嚟讲嘅第一位咧就系排行全球第九位嘅日本东京，咁之后就系新加坡，而38位咧就有韩国嘅首尔，而台湾台北咧就排行48位，加拿大嘅 Montreal 就排行62位，我哋卡加里就系排行69位，咁啊香港就系87，深圳就系93。咁而呢一个经济评分咧，涵盖咗本地生产总值 GDP 啦、经济增长啦、就业状况啦，同埋产业多元化嘅程度噶。咁人才方面咧，就会考虑到居民嘅教育水平啦、大学质素啦、劳动力啦，同埋对人才嘅吸引力。生活质素方面嘅评分咧，系包括咗居民嘅收入、住屋负担能力、人均寿命、犯罪率同埋文化及康乐设施。咁环境嘅评分咧就涵盖咗空气质素啦、绿化空间、碳排放同埋气候风险嘅。咁至于管治方面咧，就系评估咗政治同埋制度嘅稳定性啦、法治啦、监管质素同埋政府嘅效率。咁啊，牛津经济研究院咧就话，美国城市普遍在经济和人才方面占优，至于欧洲城市就在生活质素、环境和管治方面就比较突出了。咁啊，点都好，我们加拿大有四个城市上榜呢，Amanda都觉得厉害的了。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交通消息。
2: 各位听众早晨，9月29日星期二早上8:34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最新一单嘅交通意外系喺16 Avenue 西行夹 Center 街系有交通事故，西行右线受阻。另外之前发生嘅系仍然处理当中嘅系有 Deerfoot 系喺 Cochrane Trail 北行夹西南嘅 Bow Trail 系有多车相撞，右线受阻。另外一单系喺Deerfoot Trail 南行夹东南嘅 Memorial Drive 有两车相撞，左线受阻。而另外一单系喺东南嘅 Auden Road 夹50 Avenue 系有交通事故，请各驾驶人士留意。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Calgary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7: 刷牙洗面啦，
8: 食早餐啦，
7: 出门口啦。
9: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6: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9: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10: 跟住落嚟第二个新闻咧，系关于 BC 省嘅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承诺。如果下个月嘅省选入面赢到嘅话呢，由佢领导嘅省政府将唔会开征新嘅税务，亦都唔会提高而家嘅税率。杜朗恩喺上个礼拜日27号喺素里出席拉票活动嘅时候就话，只要我再任省长，我哋就绝对唔会加税。佢同时批评新民主党政府

接连加税，令到上班一族咧都承受呢个重担。咁啊，杜朗恩又发声明话 ，BC 保守党将会终结佢所形容嘅新民主党无休止地向在职家庭征税嘅讲法啦。佢就话啦，省民辛辛苦苦赚翻嚟嘅钱，唔应该再白白咁流入政府开支，而且生活亦都冇因为咁而改善。省长兼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礼拜五就宣布，如果胜出省选，将会继续执政，亦都会对未售出嘅柏文单位开征新税，而且会提高而家嘅投机及控制税。BC 保守党礼拜日咧，亦都批评新民主党政府令到省民面对一轮接一轮嘅加税，包括将最低个人入息税由 5.06% 提高到 5.6%， 而且将入息税阶冻结去到2030年。而保守党就认为冻结税阶就等同暗中加税，因为就算省民因为弥补通胀而获得雇主加薪，亦都可能因为咁而要加更加多嘅税款。杜朗恩喺声明入面就话啦，省民缴交嘅税款咧，从未试过咁高。新民主党执政咗九年啊，开支越嚟越多，但系成效咧就越嚟越少，令到 BC 省嘅处境啊比以往更加落后。而保守党亦都批评新民主党政府早前计划扩大 7% 省销售税 PST 嘅征收范围，将包括会计等等多项专业服务就纳入喺入边。有关计划而家咧亦都押后实施。另外，杜朗恩都承诺将会废除学校推行性倾向及性别认同呢个计划。佢亦都批评 BC 省入边急症室经常出现暂时关闭嘅情况。BC 省预计将要面对高达138亿嘅财政赤字。对于点样喺唔加税嘅情况底下应对呢个咁庞大嘅赤字，杜朗恩就话将会致力振兴林木业产业，推动经济增长。最近亦都有项调查显示 ，BC 省营商嘅信心咧正在下跌，多达56%嘅中小企商家就更加表示啊，唔建议而家创业啊。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喺最新出版嘅月刊入边就话，随住 BC 省即将举行省选，小企业嘅信心咧就持续下降。对于有意创业的人来讲，前景并不乐观。协会调查显示，多达 65% 的受访 BC 小企业商家就说，目前不建议有意的人士在本省创业。报告指出， BC 省长期企业信心指数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亦都远低于去年12月的近期高位 67.4%。 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对前景的乐观程度亦都低于经营家国本地市场的企业。联会在 BC 立法事务总监米顿就说了， BC 省现在面对创业的低潮，经济必须成为今次省选各政党的核心议题。小企业告诉我们，高税收、关税和繁琐的行政法规令到他们苦不堪言。米顿亦都指出，小商户期望在下个月省选之前，各个候选人可以提出积极的承诺，协助降低营商成本，例如给小企业减税。根据联会报告， BC 省企业目前面对的主要难题包括税务和规管成本、薪酬和燃油开支，就业市场前景同样疲弱。报告指出，计划裁员的商家略多于打算增聘人手的企业，整体招聘意欲仍然偏弱。调查亦都发现 48% 的受访小企业认为 BC 市场需求疲弱是业务增长的主要障碍。另外有 36% 就说技术劳工短缺严重限制了业务的发展。米顿最后表示话，难怪本省有 56% 的商户表示他们不建议其他人而家创业。

后一个热门新闻呢是关于我们亚省的。亚省省长戴斯敏和安省省长福特昨日28号就在卡加利同台啦，就讨论加拿大能源及天然资源发展。两个省长亦都将会在卡加利市中心出席活动，讨论在全球政局波动和地缘冲突持续的背景底下，加拿大应该怎样更加有效地将天然资源输送给国际市场。戴斯敏一直将能源政策列为省政府的核心议题，尤其强调需要将更加多的亚省原油输送给 BC 省海岸，再出口给亚洲市场。今次活动举行之际，加拿大亦都面对紧同美国持续的关税争议。戴斯敏之前就拒绝了将石油出口作为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关税博弈的谈判筹码。而福特亦都公开表示过不同意完全排除用石油作为谈判手段。不过福特亦都表示话自己同戴斯敏在一样嘢上面的立场是一致的，就是加拿大应该增加国内石油输送的能力，令更加多的原油在加拿大境内流通。

0: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0: 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老公，有人敲门啊！
3: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2: 梗系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噶。
4: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拣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5: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6: 早晨，早上8:51 ，FM94.7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38%，吹近每小时9公里嘅西南风 ，UV 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系天晴有云，最高19度，最低5度。预测听日星期三系天晴有云，最高13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最高13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最高14度，最低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3度。
7: L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8: 师傅，做人的王道是乜啊？
9: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的痛。条路唔通，咪用双手打通佢啦。
8: 嗯，我明啦，双手加埋黄道益活络油就通啦。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4: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1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Calgary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12: 刷牙洗面啦，
13: 食早餐啦，
1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1: 你听紧嘅系 FM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杨光俊发开始。

嚟到今日话从前嘅时间啦。9月29号当年今日大事回顾。咁首先9月9号呢係一年入面嘅第272日。而距离我哋今年完结嘅日子12月31号呢就淨係得返唔够100日得93日嘅啫。咁所以啦时间真係过得超快呀。喺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入面咸丰帝逃离圆明园抵达热河行宫任命公亲王奕欣为钦差大臣向英法求和。去到1902年美国百老汇第一场剧场就开始营业啦。喺1913年中国第一部电影故事片难夫难妻喺上海新舞台放映。喺1939年波兰被纳粹德国同埋苏联瓜分。喺1949年中国共产党控制甘肃全省。喺1951年周恩来喺北京天津等等院校教师嘅学习会上面提出咗关于知识分子嘅改造问题报告。而喺1975年香港政府公务处拆卸黄大仙农场道行人天桥一事引发当地居民不满而酿成纷争。喺1988年中国进行咗第一枚中子弹实弹爆炸试验。中国成为继美国、法国、苏联之后第四个拥有中子弹技术嘅国家。去到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除了有历史上面当年今日9月29号的世界大事之外啦，其实今日9月29号都有好多名人、艺人、歌手、明星生日嘅。首先第一个就是1937年出世的龚如心，她是香港女商人，曾经是亚洲女首富，亦都有小甜甜之称，不过她在2007年已经逝世。在1958年我哋香港男演员汤镇业喺呢一日出世，至于靓汤汤乐文呢就系佢嘅侄女。喺1970年日本知名摇滚乐团 Luna Sea 嘅成员 Inno Ran 呢佢就呢日出世。去到1977年香港主持人唱作歌手高浩正出世。同年同日亦都系香港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出世。而喺1980年台湾女歌手女演员安以轩出世。至于佢最出名的台湾剧集呢就是下一站幸福。好啦，最后1992年中国歌手周深出世。咁 Amanda 在这里都祝咁多位生日快乐。唔经唔觉我哋嘅节目时间呢又差唔多啦。听日呢就唔係 Amanda 代班。咁大家拭目以待究竟係边一个 FM947 嘅 DJ 同事代班啦。我 Amanda 将会在听日下周两点至三点 C123 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日，拜拜。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9:00，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9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在星期一于卡加里公园呼吁亚省的居民在10月19日的公投中选择留在加拿大，强调国家必须要保持团结。福特与亚省省长戴斯敏出席能源会议，讨论经济及能源政策。被问及亚省分离问题，福特表示加拿大需要团结一致。亚省的居民在10月19日将会就10条的问题投票，其中包括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抑或举行第二次具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戴斯敏表示，联邦政府多年来的政策限制亚省发展石油及天然气，令到不满的情绪累积超过10年。他认为总理卡尼上任之后，联邦政府态度较为开放和具有弹性，但近期支持及反对分离的请愿均有数十万人的签署，因此有必要透过公投来处理问题。戴斯敏重申他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反对党新民主党批评戴斯敏举行公投是为了安抚联合保守党内支持分离的派系，分离派领袖则表示无论公投结果如何仍然会继续争取。同日在卡加里出席的另一个会议，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表示英国脱欧与亚省分离不能够相提并论，因为亚省公投涉及的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他又指出公投未必能够消除分离的诉求。亚省10月19日公投中，其中有5条问题涉及移民政策。第一题询问及选民是否支持省政府增加移民的控制权，以降低移民至可持续的水平，优先经济类移民，并让亚省居民优先获得新的就业机会。目前加拿大移民政策由联邦与省政府共同负责，但主要的权力掌握在联邦政府。渥太华制定全国

0: 移民的水平，并向各省分配永久居民提名的名额。亚省就业经济贸易及移民厅厅长 Joseph Scow 表示，省政府更了解本地行业及劳工的需求，应该在移民人数方面有更大的话语权。如果相关的公投问题获得支持，政府希望能够重新检视临时外劳及永久居民计划，按不同的行业需要调整移民的人数。省长戴斯敏认为，过去十年的联邦移民水平并不可以持续，人口快速增长亦都影响亚省提供医疗及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能力。不过 Concordia University 经济学教授 Moshe Lunder 指出，亚省目前并非完全没有移民政策的控制权，亦都可以透过不同计划吸引人才。他质疑，即使亚省自行挑选移民，亦都难以阻止获提名人士日后迁往其他的省份。部分雇主亦都忧虑亚省人优先就业难以实行，零售及飲食等行業長期依賴新移民填補職位，如果省政府集中吸納能源、科技及航空等行業人才，其他行業可能更難招聘。目前省政府尚未交代可持續移民水平的具體數字，以及增加控制權後的詳細執行方式。阿伯达大学研究中心 Parkland Institute 发表报告，批评亚省政府在2020年处理 Harvey for Cargill 肉类加工厂新冠疫情的时候是一次灾难性的失败。当时厂内有超过950名工人染疫，数十人入院，最终有6人死亡。报告特别纪念两名染病死亡的员工，并指亚省未有将工人的安全置于业界利益之上。报告形容事件是被遗忘的悲剧，指亚省政府在2023年疫情检讨及亚省卫生服务局2022年内部检讨均没有提及事件，职业健康及安全部门及皇家骑警调查亦都没有提出控罪。报告又批评时任农业及林业厅厅长Stephen Grayson 将肉类加工厂列为必要的服务，指有关的指定没有法律依据，令到业界获得豁免部分公共卫生设施。疫情初期，工人亦都获得500元出勤的奖金及每小时额外2元的工资，以鼓励上班。报告提出36项主要的建议，包括省政府向Cargill的工人及家属公开道歉。亚省政府及 Cargill 均表示正审阅报告， Cargill 强调员工安全一直是最高优先的事项，疫情期间亦都采取了筛查、量体温、保持距离及加强消毒等措施，并指部分的措施未有在报告中充分反映。亚省东南部麦德森克警方在上周搜查过一个住宅，检获市值超过10万元的可卡因、多支枪械及其他的武器，并拘捕两人。警员持搜查令进入东南 Stratton Way 300街区的一个住宅，检获超过1000克的可卡因、13.5克的冰毒以及近19000元的现金，并搜出多支枪械及其他武器。警方拘捕了45岁 Sean Bowers 及41岁 Ashley Baker， 两人均来自 Medicine Hat， 二人被控多项涉及贩毒及持枪的罪名，两人仍被羁押，预定在星期二于 Medicine Hat 法院提堂。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3: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4: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了。
2: 在巴士上面，
5: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4: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2: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

0: 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七月经济表现按月持平，而预先估计经济在八月按月增长0.2%。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今日开始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包括部分酒精类饮品、预制品和电单车。特朗普昨日回应禁令提问的时候再次声称加拿大对美国很差，他又说预期加拿大几个礼拜之内就会重返谈判桌作出道歉。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的办公室昨日说，渥太华的最优先事项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受到这些不合理举措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安省一名在20多年前被裁定杀害自己年幼儿子罪名成立的女子寻求推翻裁决。一名女子加斯金 Jennifer Gaskin 在两名医疗专家作证时指出，她的两岁半儿子是死于婴儿摇晃症候群之后，在2002年被裁定误杀罪名成立。多年之后，随着安省对198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发生的摇晃婴儿案进行调查，引起对相关医学证据的关注，加斯金的法律团队最终请了另外三名专家。法庭文件显示，这三名专家不能够排除男婴死于所受到的伤害的可能性，但就指出这名出世之后头两个月都是在医院的早产男婴，可能是死于婴儿猝死症候群。控方在上诉聆讯举行前呈交的文件中说，新的发现应该获准呈堂成为新证据，加斯金应该获判无罪。朝鲜副外相金先景重申，朝鲜的拥核国地位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逆转。金先景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且发表讲话，他表示朝鲜拥有的核威慑力量是保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和平，抵御外部侵略和威胁的绝对保障、不可抗拒的力量。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0: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是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二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的是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对味道的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出席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开幕仪式和圆桌会议。陈茂波在会上表示，香港将会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及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

0: 嘅目标。佢亦都欢迎亚投行喺本港设立办事处。陈茂波又喺个研讨会发表主旨演讲，话香港正系推动人工智能喺公共服务同不同嘅经济领域嘅应用，提升社会各界嘅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政府亦都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私隐，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同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旅发局将首次举办香港万圣月，由10月17号起，一连三个礼拜六会在中环遮打道一带、启德体育园、兰桂坊、旺角朗豪坊对出、尖沙咀摩地道花园等热门的旅游地点举办万圣节街头派对、上演大型电音活动、cosplay 嘉年华、蛙鬼快闪等节目。旅发局总干事刘振汉话，活动规模将会由过往集中在单日或个别场地，扩展为横跨一个月的节目，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亚洲城市，令到旅客想庆祝万圣节嗰阵，第一时间谂起香港。旅发局亦都联同城巴与电车公司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活动，俾旅客边玩边打卡。
1: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 403-230-3334。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4: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又是现场直播节目社会观点，我是主持王伟聪。今年经济都不景的，在春天的时候，相信旅游业一度担心在生活成本上涨、税务和不确定的政治环境之下影响大家出游的。不过在暑假之后再睇返亚省旅游反而出现了一个几有意思的现象，所以我们今集会聚焦一下。单计7月份亚省5个国家公园合共纪录得大约14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8%。 例如班夫就增加了 4.5%， 即士柏增加 5.9%， Waterton 增加了 8.7%。 而今集我们首先想讲的亦都是两大城市爱文顿和卡加里。究竟为什么会有人继续来到亚省旅游呢？他们留多久呢？用多少钱呢？而当越来越多人的决定是影响到我们本省的旅游业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这个载客量又承不承受到呢？今集有客席评论员 Kit Kun 关杰宇，他首先由 Edmonton 讲起，因为他发现有一个挺明显的变化。
5: 我觉得呢 ,Edmonton 今年最值得留意的地方呢，就是他开始摆脱这个去开 Jasper 顺便经过一下咁嘅一个角色囉。咁以前呢好多人一提到 Edmonton 呢，第一时间呢就諗到可能系 West Edmonton Mall 啦。咁但係今年呢旅游嘅表现呢就显示呢城市本身呢就已经开始呢变成一个旅游嘅目的地。咁原因呢就唔系话因为佢突然间出现个咩超级景点喎。咁好多人话会唔会嗰个新嘅冰球馆个 arena 系一个新嘅景点呢？其实唔系嘅，单单系咁嘅。而系呢佢系嗰个夏天春夏季呢嗰个活动系多咗好多，系非常之密集嘅。咁Taste of Edmonton 啊，同埋呢个艺术节啊， Heritage Festival 啊，呢个早蕊节啊，一个接一个。咁就形成咗呢所谓呢个 Festival Stacking 啦，即系一个搭一个咁样。咁所以变咗呢旅客嚟嘅时候就唔系话一日嚟淨系睇一个活动好似以前咁啦。咁可能呢就留几日，因为可能呢下一个就第二日就系啦咁。咁变咗呢一

0: 而家咧一次过咧就可以体验到有美食啦，有文化啦，个 Viva Valley 嘅美景啦，公园啊，同埋城市嘅生活咁样。咁所以咧 ，Edmonton 嘅成功咧，其实系反映咗一个旅游嘅新趋势。咁咧就系话，旅客而家买嘅咧就唔系景点啦，而系一个成个嘅一个体验。
1: 咁所以 Edmonton 今年真正值得留意嘅，好似阿 Kit 所讲啦，就系节庆嘅数量足够而且密集。亦都并非单靠一个超级景点，成个七月同埋八月都变成一个旅游体验啦。好，转一转镜头，我哋去到卡加里呢一个故事又更加有趣。2026年嘅牛仔节有140万人次进场，其实就比起去年少咗大约4%。咁但系同时间，卡加里旅游局今年第一季嘅数字咧就系达到啊581 million 噶，咪呢一个就系旅游同埋旅客所消耗嘅一啲嘅费用啦，而且亦都系惠及到餐饮业，按年咧就增加咗7%。咁所以我哋睇到呢一个情况，牛仔节如果入场嘅人数下跌咗，咪点解卡加里嘅旅游经济仍然可以咁强劲呢？
0: 讲返呢个牛仔节呢入场呢，今年呢系好得意嘅，即系人数系跌咗，但系呢整体嗰个旅游经济呢就反而好似系更加强喎咁样。咁呢其实就讲明咗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就系话人数唔等于收入。咁点解呢？就话好多人呢系好多时我哋就算听传媒报道都系话牛仔节今年几多个入场人数啦咁。咁其实入场嘅人如果唔消费呢，系即系其实对嗰个经济嚟讲系冇意思嘅。最紧要都系睇下入场嘅人系使咗几多钱咁。咁所以呢今时今日嘅旅客啦，所以话即系去嚟牛仔节啦，譬如我好多朋友都话你喺 Calgary 住啊，咁我哋暑假过嚟牛仔节咁样就过嚟啦咁。咁但系咧，佢哋唔系话净系去牛仔节一日噶嘛，咁而系咧去可能咧系成个 weekend 啊，或者系甚至系留多两三日啊，咁可能会如果撞啱期嘅话，可能会睇埋演唱会啊，去可能去睇波啊，可能吓又去睇下嚟加拿大省梗系要试下咧吓牛肉啊咁样牛扒啊咁样诸如此类啦，咁亦都可能有景点有购物，咁所以咧就算入场嘅人数系可能跌啊破唔到纪录啊呢啲咁，但系咧整体嘅消费咧依然都系可以上升嘅，咁所以咧我认为咧卡卡利其实咧而家系经历紧一个身份嘅转变，咁咧就系过去咧嘅Calgary 咧就系话系系入落基山脉嘅一个机会吓一个守门口嘅一个站咁样，咁咧系大家咧一嚟到呢个卡加里机场咧就系坐车就去话要去 Banff 啦咁样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咧其实 Calgary 慢慢转型咧就成由一个机会变成一个真正旅游嘅目的地咁样，咁所以咧就唔系啲旅客咧就唔系变过客啦，而系开始咧将 Calgary 咧本身咧系成为一个旅游嘅行程咁样。
1: 当我哋等緊2026年卡加利旅客消费额嘅数据嘅同时，可以睇返去年2025年当时记录到1050万嘅旅客消费额总值33亿。除咗牛仔节呢一个卡加利嘅金漆招牌活动之外，今年嘅5月至到9月卡加利亦安排咗69个大型嘅体育活动啦，同埋会议展览等等，预计呢将会带嚟15万嘅访客㗎。但如果我哋再淨係睇返入場人數，遊客最終嘅消費又去咗邊度呢？
0: 除咗話特別嘅消費呀，好似頭先講呀，可能餐飲啊，同埋呢個旅客住宿啦，咁當然咧就通常我哋會考慮到嘅就係話買嘢呀咁啦，但其實仲有呢就係交通啦，可能即係会多咗人咧租车啦，系嘛？如果系中意揸车嘅，咁可能租车啦。咁当然啦，亦都变咗咧，亦都系有呢个汽油啊需要啊咁样样啦。咁同埋可能有啲人因为过咗浮啦吓，或者咧咁变咗啦，可能咧喺佢哋嗰个无线电话嗰个上面咧又会多咗一啲使费啦咁样。咁所以呢啲系可能咧就大家系未必话特别谂得到嘅咁样。咁其实咧最嚟讲嘅经济嚟讲咧，如果讲到话能够系旅游激旺一个地方嘅经济呢，好似你头先讲到话好多温哥华嘅人嚟到世界杯可能嚟咗咁。但其实呢有一个效应呢，就係呢本土嘅人呢好多时我哋譬如话牛仔节嘅时候，你会听到好多本土嘅人呢係会离开 Calgary 嘅。 因为太多人啦。

0: 就即系唔想留喺度啦，反而嗰啲人亦都会走咗。咁所以咧，并唔代表一定咧，就系话你突然间咧觉得哇，好似多咗好多人咁，咁样呢个系即系未必一定会发生嘅咁样。咁所以到变咗嗰班离开咗嘅人咧，走出去第二度消费，咁会唔会系最终系得到一个呢个打镬咧？咁样都唔一定嘅。
1: 另外要讲下旅客嘅消费同埋另外一个嘅城镇即时拍。这个可能是今集最有人情味的例子来的。在2024年山火之后，即时泊的访客数字由2023年的高峰期248万人次大跌去到2024年的113万。不过到2025呢就反弹返返去213万了。截至今年的7月亦都有就是45万8千多这个按年增长去到48万5千左右，增长是 5.9%。阿 Kit 嘅睇法就係话旅客返返嚟即时拍对呢个火灾之后复苏有一个最直接嘅经济帮助。但长期呢仍需要留意业界嘅发展。
0: 因为呢 ,Jasper 嗰个旅游嘅复苏呢其实唔系话单单系一个旅游嘅新闻咁样，而系呢一个社区重建嘅故事嘅。咁我哋都除咗即係我哋都經歷過 Slave Lake 啦好多年前。咁所以Jasper 喺山火之后呢当然佢哋嗰个当地嘅企业系受到好大冲击啦，咁而今日呢每一位游客入住呢个酒店啊，参加啲咁嘅导赏团啊 ,tours 啊，去餐厅食饭啊，都系直接咁样支持到当地嘅经济嘅复苏㗎。咁令人最鼓舞嘅呢就系呢啲旅客一返嚟呢系令到呢好多当地嘅一啲营地啊生意啊咁样全部都重新开放囉。咁不过我哋都要明白啦，旅客回流呢就唔等于咧系完全系经济复原到嘅，咁好似话住宿供应啦，因为即系都未完全话所有嘅住宿嘅地方都系起翻咁样，所以系未活翻翻去到火灾之前嘅水平嘅，咁所以其实 Jasper 嗰个复苏仲系努力当中嘅。
1: 我哋仲要等待咧，就系官方其他嘅数字。不过睇翻今年嘅夏天，亚省旅游嘅故事咧，就系游客嘅数字啦，愿意留几耐，使几多钱。同埋再觉唔觉得值得，以及呢一个体验系点样㗎。但系下一步需要思考就系点样增加旅游呢一方面嘅体验，呢一种嘅质素，社区嘅经济同埋环境嘅承载力可以响当中取得平衡。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朝的7点33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7点19分。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37%， 最近每小时33公里的西风，预计指数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最高19度最低5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13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3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3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6度。红老鼠 Redia 是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0度。列比士 Labbitt 是密云，最高20度最低7度。班夫 Banff 有雨雪，

0: 最高13度，最低1度。即时拍 Jasper 系有雨，最高13度，最低2度。呢节嘅天气报道完毕。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5: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9月29号星期二一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ce 康桥。咁啊，啱啱呢个周末咧，你忙唔忙啊？呢、这个中秋节咧就喺星期五啦，跟住追月啦就喺星期六，但系因为咧黐住个星期日啊嘛，咁我星期日咧就再次咧就系出去做节啊，哇，多人到不得了，我相信间间咧唐人餐馆都一样咁多人，咁啊冇办法啦，做节嘅日子咧，啲餐馆嘅厨房好忙啦，可能咧有时真系忙到咧出啲嘢未必系平时嘅水准啦吓，但系大家都唔敢出声啊，总之咧就系、是、大家都系想开心啦，一家人坐埋一齐啦，开心心咁食一餐饭系咪啊？都唔敢咧，就系要求咁高。咁但系若然你真系咧想食翻嗰间嘅餐厅嘅水准咧，可能要平日咯。咁个厨师咧可以精心咁样去煮啦，咁啊唔会话赶头赶命啊，或者咧因为人数太多嘅时候咧，令到厨师又好或者企台都好啦，其实咧都几混乱下嘅。我哋咧作为一啲嘅食客咧，定啲咧，咁佢哋又冇咁乱，可以咧快手咁样出菜俾你哋。咁好啦，过咗呢个中秋节之后，你有冇都系去抢购下月饼啊？咁啊，一过中秋咧，星期六咧，我见啲social media 上面啲相片咧，哇，大家排晒队咁样咧，就系等住入去一啲嘅超市，就系、是、买半价嘅月饼。我今年就食得好少啊。往年啦，有时我喺节目度讲咧，就话哇，一个月前我已经开始食啦，食咗几盒啊，食咗几个啊。咁今年你冇听我讲噶。因为我真系冇乜食，系咧就系真系做节嘅时候咧，啊食咗咧都系嗰1/8个咁样啦，咁就算啦。好多时呢啲咧食应节食品嘅嘢都系睇心情，想食嘅时候咧就哇嗰一年食好多，但系咧食得多嘅时候滞下咧滞多几年，今年真系唔使食啊，咁就觉得已经足够啊。

嚟自黄渤嘅一首《花雪》。今日咧，我哋就9月29日啦，喺香港嘅时间呢一日咧，有一位我哋熟悉嘅歌手许廷铿咧，佢嘅诊所咧就系开业啦。咁啊，佢本身咧，我哋一路知道咧，由佢入行开始啦，佢都系做牙医噶嘛。咁而家咧，佢就同佢家姐咧就系夹埋一齐，佢家姐系医生嚟嘅。咁而家佢啊细佬就系做牙医，咁啊两个诊所 combine 咗，装修完啦。咁啊啱啱咧就系9月29日开张吓，恭喜啊许廷铿。咁啊临开张前咧。佢都有派台作品咧，就系俾大家嚟自啦许廷铿嘅一首自尊歌。

0: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5: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

0: 望。
1: 当理性被欲望溶掉，当窒息感成为最温柔的枷锁，就是2026年最具张力的暗黑浪漫单曲《迷恋有害》，主唱张雨晨。

期冠军位置依然属于轩公张敬轩的《放弃的界限》，已经连续两个礼拜临庄了，由邓伯铿作曲 ，Oscar 填词。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2: 好啦，嚟到一站阳光嘅时间。咁啊，最近咧有一间日本嘅初创公司就研究緊一种咧可以生牙嘅药。嗱，我哋知道啦，我哋嘅牙啊细细个由乳齿会变恒齿啦，会一隻隻咁甩出嚟啦。跟住我哋就要好好保护佢啦，唔好蛀咗佢啦。如果唔系嘅话咧，老咗我哋就要睇下点样植牙，点样去用假牙，系咪？嗱，而家呢一个系日本初创公司咧研究緊一种可以生牙嘅药，希望有一日可以帮人重新去生出一啲新嘅牙齿，唔使再靠假牙或者植牙。咁有一款药咧，佢哋做出嚟叫做 TRG035， 系京都大学一个初创企业咧去研发嘅。咁简单嚟讲，我哋人体入边咧有一种蛋白质咧叫做 USAG1， 佢系一种咧抑压牙齿继续生长嘅嘢嚟噶。咁呢一款药就系用一种抗体啦，去封锁呢一种压抑蛋白质，咁令到一啲原本停咗去发展嘅一啲嘅牙杯啦，咁啊重新收到一个喂，你可以生啦咁样嘅信号，咁有机会咧就再生一啲新嘅牙出嚟。咁有人就话呢个好似咧就系激发人体咧生第三套嘅牙咁样。咁呢一款药咧已经完成咗第一期人体安全试验噶啦，咁试验对象咧系30到64岁咧，缺少咗起码一只咧就系臼齿嘅健康男性，用随机啦或者嘅用安慰剂啦嘅对照嘅方式啦，咁一次过静脉注射咗啲药物。主要睇下安全嘅程度，结果显示咧药物嘅安全性冇问题。不过详细嘅数据咧就未公开住。而家呢间公司咧准备进入第二期嘅试验啦，咁计划针对一啲大约啦24个患有严重先天部分缺牙症嘅小朋友，这个阶段咧仲要等埋一啲伦理委员会批准咧先可以正式开始噶。咁而家呢一款药咧只系针对一啲先天缺牙嘅患者，即系出世嘅时候咧缺少咗啲牙齿嘅人，因为呢啲人缺牙嘅位置咧好多时都仲有一啲嘅牙杯残留喺度啊，咁先有机会咧被药物去刺激到噶嘛。咁至于我哋成日见到嘅蛀牙、牙周病啊，或者撞跌咗只牙咧，造成缺咗只牙咧，暂时就未系好适用住，因为后天咧缺牙嘅人咧，乳齿同埋恒齿嘅牙杯咧已经用晒噶啦，冇多余嘅可以刺激。呢间公司话咧，将来咧希望可以扩展到去一般咧

缺牙嘅情况都帮到佢哋啦。呢个就係长远嘅目标。咁啊，日本嘅厚生劳动省咧，已经将呢款药咧列为治疗重度先天缺牙症嘅小朋友药物，显示当局咧对佢哋有一定嘅认可。咁啊，暂时啦，呢间公司估计系要去到2030年咧，先有机会推出俾公众去用噶。不过咧，医学界普遍觉得咧呢个时间表比较系乐观嘅，因为仲要有更多嘅数据啦，通过好多层嘅审查啦，先有机会去面世。咁总括嚟讲咧，呢个咧生牙嘅药咧系一个好有潜力嘅研究方向。首先咧就系对一啲先天咧系缺牙嘅小朋友可以带嚟希望啦。嗱，不过而家仲系一啲临床试验嘅阶段，未有证据咧显明可以令到咧一般人重新生翻只牙出嚟噶。咁所以咧暂时个期望唔好定得太高住，睇下呢班小朋友点先，再睇下咧之后嘅发展啦。

你有冇老人班啊？嗱，老人班咧，好多人叫佢做寿班啦，都系一啲咧年日啦增长嘅时候嘅自然印记。咁顶多都系影响我哋嘅外观嘅仪容啊吓。不过最近有一位美国嘅医生就话啦，皮肤上面出现一些老人斑都不是只是表面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身体的内部，包括心脏、大脑、肺部在这里静鸡鸡地老化的外在警告。咁呢一位嘅医生啦，就以自己啦作为一个实例，透过呢调整下我哋嘅飲食，喺一年里面呢係成功令到自己手上面嗰啲老人斑呢浅色咗好多㗎噃。当我们的皮肤开始出现老人斑的时候，代表身体内部已经同时出现了两种老化的关键，就是纤维化和糖化了。纤维化就是讲身体组织因为慢性发炎和其他原因而产生过多的纤维的结缔组织，导致器官变硬了，冇弹性啦，唔单止令到皮肤冇咗弹性，更加呢可能会引发

0: 咧，心脏嗰个肌肉咧，尤其会变厚啦。肺部呢令到佢嘅弹性下降啦，呢啲都系重要器官嚟㗎嘛。糖化呢就系指身体内呢过多嘅糖分同蛋白质，好似皮肤里面嘅骨胶原蛋白呢结合之后产生一个叫做糖化中产物。糖化中产物呢嘅有害物质，我哋亦都叫佢做 AGES, 佢係会直接破坏一啲胶原蛋白㗎。你食咁多糖分落去会导致啲皮肤呢暗沉啦，会松弛啦，出现一啲皱纹，有黑斑啦。更重要嘅係呢啲嘅伤害亦都会同时发生喺我哋内脏嘅组织里面。咁所以啦，我哋嘅手，我哋嘅面可能都生咗好多嘅老人斑。后嚟呢透过一啲低糖化嘅飲食啦，同埋调整肠道嘅健康啦，原来真係可以改善到呢啲嘅斑点呢浅色返，甚至有啲呢原本唔深色嘅都可以消失咗㗎噃。有啲人佢哋会觉得我搽啲护肤品落去啊，咁咪可以有呢个辅助作用囉。但係要由根本上去改善呢啲嘅老人斑呢，真係要用呢内在嘅飲食同埋生活嘅方式呢去着手先得㗎。其中呢我哋首先呢就要由内而外对抗呢个老化，多啲摄取一啲呢植物性嘅蛋白质。我哋人体里面呢有一种叫做 IGF-1 嘅生长因子。如果佢水平过高呢，係会令到我哋嘅皮肤纤维化呢係快咗㗎。而研究发现啦，以植物性蛋白好似一啲嘅扁豆啊、坚果、大麻籽等等啦，佢係唯一个主要蛋白质来源嘅人，佢嗰个 IGF-1 呢嘅水平通常低啲嘅，即係冇咁容易产生一啲黑斑，冇咁容易呢啲皮肤呢蹬下蹬下咁松弛嘅。重要呢就係小心呢一啲高糖嘅飲食，又或者你过量嘅一啲嘅动物蛋白呢，特别係经过高温烹调之后呢，都係会喺身体里面产生大量嘅 AGES 呢嘅主要元凶嚟㗎。咁所以呢均衡嘅飲食好紧要，唔好食咁多糖分啦，又唔好过量咁样食太多肉呢带嚟嘅蛋白质啦。而第三样呢就是避免高温去烹调一啲蛋白质。烧烤啦，煎炸啦，譬如一啲呢蜜汁嘅鸡翼啦，烧牛扒啦，都会令到呢嗰个嘅食物本身产生呢大量嘅 AGES。咁所以用蒸啊、炖啊、低温煮呢嘅烹调方式系会好啲嘅。仲有呢我哋要摄取呢有丰富嘅多酚嘅食物。多酚呢系一啲强效嘅抗氧化物嚟㗎，可以帮助身体呢对抗正话 AGES 啦带嚟嘅损害。可以食唔同颜色嘅水果、蔬菜、飲茶、飲咖啡、飲黑朱古力或者坚果，都可以有呢啲嘅多酚去帮助我哋。仲要注重呢唔好成日暴晒呀，紫外光呢係加速皮肤老化同埋形成一啲色斑嘅主要原因，做返一啲嘅防晒啦。我都喺度諗呢几日咁好天嘅时候呢出去行下，戴返咗帽好似都係好啲呀，冇咁硬呢咁晒落块面啊、手啊嘅地方。咁重视返我哋肠道嘅健康啦，健康嘅肠道嘅我哋知道我哋肠道有啲菌喺里面㗎嘛，都系一啲益生菌啊，咁对维持身体嗰个整体嘅免疫平衡呢系好紧要嘅，可以减低一啲慢性发炎呢都系靠佢㗎。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或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现成聘熟手厨师帮厨企台，有意请致电403-453-2282。
4: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5: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 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6: 因为而家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9月29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报告话亚省分离或者会令过万职位流失。卡加里商会委托卡加里大学经济学者 Trevor Tom 撰写的最新一份报告显示，亚省对贸易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任何司法管辖区。若果亚省成为独立国家，将可能出现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外流，对公共财政构成相当大压力，并进一步推高税率。报告估算超过36%的卡加里就业人口，即是大约360,000个职位，都是同加拿大其他省份或者是海外出口有关。这种贸易联系并不只是限于石油和天然气业，亦都涵盖专业服务、制造业、运输、批发及零售业以及旅游业等。在贸易成本增加 5% 的情况下，如果卡加里的就业跌幅和全省差不多，估计卡加里将会减少44,000个职位。若果贸易成本增加 8%， 流失的职位就增加到69,000个。卡加里商会亦都警告，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企业选择投资的地点，以及劳工是否愿意选择到亚省工作和生活。报告特别提到，49%的亚省居民都不是出生于亚省，反映亚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由加拿大其他地区和海外吸引人口。而随着收入下降和开支增加，报告估算一旦亚省脱离加拿大，将会出现大约90亿元的财政缺口。而要填补这一项的财政缺口，亚省可以采取不同措施，包括征收大约8%的销售税，又或者将企业所得税提高10%。卡加里商会主席兼行政总裁 Deborah Yellen 说，这份报告以实际数据引证过去几个月以来商界的忧虑。安省省长呼吁亚省人投票留在加拿大。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到卡加里出席能源业会议的时候提到下个月举行的亚省公投，他公开呼吁居民应该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并强调国家必须要保持团结。一同出席活动的亚省省长戴斯敏就说，联邦政府多年来的政策限制亚省发展石油和天然气，令不满的情绪累积超过10年。他认为总理卡尼上任之后，联邦政府态度比较开放和具弹性，不过近期支持和反对分离的请愿都有几十万人签署，所以有必要透过公投处理问题。戴斯敏重申他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反对党新民主党就批评戴斯敏举行公投只是为了安抚联合保守党内支持分离的派系。分离派领袖就说，无论公投结果是怎样都会继续争取。

0: 亚省公投聚焦移民控制权。亚省下个月19号公投，其中有五条问题都是涉及移民政策。第一题是询问选民是否支持省政府增加移民控制权，以降低移民至到可持续水平，优先经济类移民，并且让亚省居民优先获得新就业机会。目前加拿大移民政策是由联邦和省政府共同负责，不过主要权力仍然掌握在联邦政府，由渥太华制定全国的移民水平，再向各省分配永久居民的提名名额。亚省就业、经济、贸易及移民厅长 Joseph Shaw 说，省政府更加了解本地行业和劳工需求，应该在移民人数方面有更大话语权。如果相关公投问题获得支持，政府希望重新检视临时外劳和永久居民计划，按照不同行业的需要来调整移民人数。省长戴斯敏就认为，过去十年的联邦移民水平并不可持续，人口快速增加亦都影响了亚省提供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能力。不过有经济学教授就指出，亚省依家不是完全没有移民政策的控制权，亦都可以透过不同计划来吸引人才。不过他就质疑，即使亚省自行挑选移民，都很难阻止获提名的人日后搬去其他省份。部分雇主亦都忧虑亚省人优先就业很难实行，指出零售和饮食等行业长期依赖新移民来填补职位，若果省政府集中吸纳能源、科技和航空等行业人才，那其他行业就可能很难招聘。目前省政府还未交代可持续移民水平的具体数字和增加控制权之后的详细执行方式。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外长阿南德表示，近十年前驻古巴加拿大外交官遭遇的无法解释健康问题，是环球事务部的人力资源问题。他回避了要求议会调查这一批外交官是否受到与俄罗斯有关所谓声波攻击伤害的呼吁。阿南德昨日向记者表示，他已经要求他的高级副手跟进案件，但他的办公室后来证实，部长并未落命令要求该部门重新审查一份2024年的部门间报告，而该报告的结论就正正是这一批外交官的健康问题并非任何外国的恶意行为所致。阿南德在多伦多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会向副部长传达这个信息，就是尽可能为家属和职员提供支持。在部长层面，这个是部门人力资源和人事相关事宜的副部长的职责，已经要求后者进一步跟进。环球邮报在较早前报道，2016至18年间，加拿大和美国在古巴密切合作，期间加拿大和美国的外交官开始报告出现流鼻血、头晕、头痛、视力模糊和记忆力丧失等症状。环球邮报披露，渥太华去年启动了一项罕见的国家安全条款，令到驻扎在哈瓦那的十名加拿大外交官提起的数百万元诉讼的细节得以保密。如今加拿大前情报员和退休高级安全官员就呼吁议会进行独立调查，以确定这些外交官是否因为涉及帮助美国情报机构而成为俄罗斯的目标，以及渥太华在随后是怎样对待这些外交官。环球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自己能够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就在他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新的进口禁令之前，他做出了这一项预测。华府先前公布的美加贸易战升级措施在凌晨12点生效，部分加拿大

0: 大酒精飲品、摩托車和其他產品根據相關措施被禁止進口。特朗普昨日在白宮向記者表示，相信加拿大人會在三到四個星期內同意他所謂的公平協議，又說加拿大會向他道歉。特朗普又在演講當中強調他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正是迫使製造業回流美國。就在同一日，史特科控股公司宣布，由於該公司將會關閉他們位於安省南部一間工廠的主要部分，因此將會裁減幾百名鋼鐵工人。該公司說此舉是為了應對美國關稅而採取的必要措施。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對加拿大鋼鐵徵收 50% 關稅。國家郵報報導，一名高級經理因為在道明 TD 保險公司的電子郵件簽名裡面加入基督教內容，而失去了他年薪21萬元的工作。在向多倫多安省高等法院提交的索償聲明裡面，聲稱他在電子郵件簽名結尾加上我是他的之後被錯誤解雇，批評公司解雇他的原因是基於信仰和年齡。道明方面就表示，解雇呢名高级经理嘅原因同信仰、年龄或者人权立法保护嘅任何其他问题无关。相反，该公司话，由于呢名高级经理屡次无视要求喺电子邮件签名时符合规定嘅警告，因此有正当理由喺唔事先通知嘅情况下终止同佢嘅雇佣关系。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见。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同卡城华人旗英会9月25号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忠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继续翻嚟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我系主持人 Joy 苍桥。喺加拿大生活啊，啲餐厅成日都提醒我哋咧，快啲去帮衬。咁啊，如果有时我哋登记咗做会员咧，就会 send 一啲 email 嚟啦。啊，星期一又星期二、星期三有啲咩嘅 promotion 啊？啊，有时系 pizza， 有时系买包，系咪啊？买衫嘅亦都有好多嘅宣传。咁啊，亦都咧每一年里边咧，一啲品牌就会做一啲大型嘅推广嘅。啊，譬如有啲嘅咖啡铺啦，佢就 roll 杯啦。咁啊，等我哋咧嗰排咧就系、是，成日去咧佢嗰度帮衬，希望咧啊，除咗系咪都饮咖啡噶啦，咁就可以咧 roll 多啲博个奖项出嚟啦。至于今日咧，亦都有快餐店又开始佢一年一度嘅大富翁游戏，等大家咧成日食唔同嘅产品，攞个贴纸咁样可以咧喺大富翁呢个游戏里边贴一张嘅贴纸，咁一路储啊储下储下。咁如果你话要赢架车啊，赢咧嗰啲嘅大

大奖啦，咁佢唔会话有咁多份喺度㗎嘛。如果真係咁啱赢嗰份啦，真係俾人掉咗个贴纸落垃圾桶嘅话呢，咁真係冇人认领㗎啦。咁但係呢，有时我觉得唉，赢个汉堡包，赢杯汽水，赢个呢乜份咁样啦，都叫做好啊，係咪？好啦，喺香港方面呢，就有个女孩子啊，佢係一个中国呢去香港旅游嘅游客嚟㗎。咁佢就由支付宝呢嗰度去成日都用呢个平台啦。咁抽奖，抽咗咧就系价值10,000元嘅香港麦当劳咧嘅优惠券。嗱，因为优惠嘅期限好短啦，好难话咧逐个朋友咁叫佢哋落香港食噶嘛。咁于是咧佢就决定咧化身啊吓，做一个咧香港麦当劳盒，分咗两日啦，去湾仔、中环、尖沙咀呢啲嘅分店，随机咧就请一啲陌生人啊、清洁工人啊、长者啊，请佢哋去食咧呢个快餐。咁佢嘅善举咧喺小红书啦，同埋喺香港网上嘅社群咧，都引起咗热烈嘅讨论。你谂下，如果你作为一个游客，你就赢咗嗰度咧嗰啲嘅餐券，你话如果食啲咧即系好高级嘅料理，咁你可能咧好快用晒啊嗰啲钱系咪？但系你话食快餐，你要食几多个汉堡包先食到10,000元港币嘅汉堡包咧？既然呢个优惠带唔走嘅时候，就化身啦吓，做一个咧嘅天使一样，咁啊周围请啦一啲朋友仔食啦。而最重要嘅咧就系今次抽奖啦，系呢位事主啊，9月26日咧就透过支付宝抽中呢一个嘅10,000元。咁但系个优惠期咧系去到10月3日嘅啫噃，咁啊规定咧就系最多只可以用10次，咁每一次呢最多可以用1,000元。咁但係呢佢转头要返中国内地㗎啦嘛。咁加埋呢所有嘅分店嘅礼物卡呢啱啱埋晒，冇办法将优惠呢转赠俾其他人。你话想换晒一啲优惠卡咁样就周街派都得啦。咁但係就係冇晒呢啲卡囉。冇办法呢就係套现呢就係俾其他人。咁唯有呢就係亲自请人呢喺条街道就食啦。咁好似好癫咁样嗬。但係都几好玩嘅一件事嚟嘅。本身呢呢一位嘅女孩子呢性格系好内向噶，而家咧要佢喺个麦当劳门口咧拦住啲人请佢食嘢，仲要咧中文嘅人又请，讲英文嘅游客佢都请。正话讲啦，去一啲嘅旺嘅旅游区嗰度去做噶嘛，湾仔啊、中环嘅兰桂坊啊、尖沙咀嘅北京道啊、洛克道啊，你谂下。用得10次，每次要用1,000元。咁佢考虑到呢同一间分店要咁大量落单，如果你去死一间店嘅话呢，喂做死佢哋咩，係咪？咁你分开下其实呢都系一个体贴嚟嘅，令到唔使话同一间铺头呢嗰个店员工作量咁大。咁于是呢每到一间分店呢就请一啲嘅客人去食啦，跟住呢又同朋友呢转去下一间分店继续去派餐啦。咁随机呢又会请下唔同嘅顾客啦，如果有人呢麦当劳里面呢好多人休息下㗎嘛，纯粹坐下㗎嘛，有警员啊，有清洁工人啊，有啲有需要嘅人士，咁佢都会主动呢送餐俾佢哋嘅。你同我都作为个游客，其实游客去旅行每分钟都好宝贵嘅。但系佢能够咧花两日时间去益下啲路人甲吓、路人乙咁样咧，其实真系一个几有心嘅人嚟嘅。赢咗用唔到佢，咁咪掉咗佢算咯，系咪？但系佢都唔想嘥咗佢，佢都想帮到其他人。相信呢一件事对于呢个女孩子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经历啊吓，可以继续咧将啲好运分享出去。咁我梗系希望我自己都中奖。今日第一日咋，我唔知道我嗰个嘅大富翁可唔可以帮我呢可以赢到啲奖项，等我都可以请下唔同嘅人食下嘢呢。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2: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10:23，FM 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37%，吹紧每小时33公里嘅西风。咁而家嘅 UV 指数咧系3，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晴有云，咁最高咧19度，最低5度。预测听日星期三系天晴有云，最高13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最高13度，最低5度。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你会喺轻铁车厢同月台上见到我哋。

0: 唔好意思，呢班车系咪去 Somerset Bridal 活噶？
1: 系啊，搭呢一班就啱啦。
2: 喺巴士上面，
3: 诶，我谂嗰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1: 好多谢你话俾我知，我即刻过去睇下。
2: 喺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佢哋点样保障你嘅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0: 你个人生活大唔大压力啊？多个伴喺身边陪住自己啦，咁系应该好啲嘅。不过嗰个伴系陪你噶，唔应该夹佢啦、窒佢啦、闹佢啦。有时咧真系去餐馆食嘢啦，咁啊见到啲老夫老妻咧啊两个对住咁样坐撑下台脚，但系咧嗰啲语气好奇怪噶。你食呢个啦、嗰个啦、点啦咁，即系咧，好似咧同仇人讲嘢，或者咧系一种咧唔系温柔嘅一个讲法，总之就系好粗粗鲁鲁咁样啦。成件事咧好唔浪漫，好唔开心。即系如果我隔篱听到，哇，要咁样做人世真系难搞啊咁样。咁啊喺人生里边，好多人咧生活都面对住压力嘅。咁啊有啲人咧想话啊卸咁啲压力咧，就会去做运动啦；有啲咧就会系食好嘢啦。又或者有啲人话，喂，上个山度大嗌一下啦，咁都会咧令到更压力少啲。咁如果你平时都有 hiking 上山嘅，你会唔会都系山顶度嗌一下？定系纯粹咧唔系压力大，系想踢啲回音咧可以回到几远咧吓？嗱，喺美国三藩市咧，早排就出现咗一个咧大嗌嘅一幕啦。因为过百名嘅市民啦，喺九月中嘅时候齐集咗喺一个海滩嘅侧边，咁一齐咧就面向太平洋，大声去嗌一分钟嘅时间。咁啊，总之咧，将工作啊、租金啊、生活上所有压力咧，一次过嗌出嚟。咁呢一个活动咧，喺当地咧有一位市民发起噶。佢话因为早排啦，佢突然觉得咧好需要大嗌一次啊。后嚟心谂，既然要嗌啦，不如一班人一齐出嚟嗌啦，会唔会好玩啲啊？于是索性喺网上面咧召集大家一齐去海边集体宣泄下。咁活动嘅海报咧都几抵死噶吓，直接咧堆咗一堆咧值得大叫嘅理由，譬如就系三藩市，喂，啲租好贵啊，人工智能发展咧有忧虑啊，生活上边咧有好多无名火啊！总之咧就系纯粹咧想嗌完舒服啲都得噶吓，结果真系吸引咗过百人去到。不过咧正式集体去嗌之前咧，现场仲首先举行咗一场大叫比赛嘅。嗱，参加者咧就唔系话斗大声就算噶，而系要按照音量、持续嘅时间同埋风格咧去评分。最终有一位嘅仁兄咧以 121.9 分贝嘅成绩攞咗冠军。咁啊，同报道所指嘅129分贝嘅世界纪录咧，相差其实都系8分贝嘅啫。咁啊，主办方亦都送咗个冠军奖项啦，应景下就系一个小型嘅扩音器。搞呢个活动嘅人士都话啦，有时离乡别井啦，生活令到自己都会觉得孤单。咁同时个环境啊，唔同嘅社会问题，我哋都好无奈，我哋做唔到啲乜嘢。咁但系透过今次机会咧，将情绪一次过去宣泄下，现场亦都有参加者咧，将一啲失业啊或者系租金呢啲压力啦，全部咧化成去叫声一齐去嗌。咁啊，最后嘅重头戏梗系过百人一字排开，面对住太平洋喺倒数之后一齐大声咁样咧，就系咆哮啦。咁啊，同啲浪咧持续咗咧60秒嘅时间。咁啊，最后呢班人咧系嗌到咧力竭声嘶啊，之后咧唔系就咁散，而系个个坐喺度分享下咧大家带嚟嘅一啲嘅水果啊，即系好似人哋咧拜完山咁喺度食嘅烧肉啊，食下生果啊。由咧集体放富就变成为咧集体野餐嘅聚会，咁亦都系另类咧嘅一个减压活动嘅方法嚟嘅。咁由此咧就画上咗一个句号啦。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区，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5: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6: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还有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7: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8: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呢。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0: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在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ison Wang 文娱峰会计师。由于张慧贤会计师放假的关系，今日有我在这里同大家分享税务上的资讯。咁最近有一位朋友咧，就向我咨询一啲税务嘅问题啦，系围绕住佢哋两夫妻拥有嘅一啲房地产物业咁嘅。咁佢手上都有成十间八间噶啦，咁就谂住唔好话过身嘅时候有咁多啦，会引发几多嘅税务嘅。所以想喺尚算后生嘅时候咧，就陆陆续续咧就有一啲咧系转俾佢哋嘅仔嘅。咁佢哋喺諮詢過程中有透露到話，其實有一間咧最近係已經轉咗佢個仔嘅名下嘅，但係律師咧因為見到咧係冇錢銀交易啊，因為個仔咧係冇俾到錢去買呢個物業嘅，咁律師就話：咁我又唔可以寫零嘅喎，因為填土廳嗰個登記咧最低都要寫$1嘅，所以我幫你寫$1啦咁。咁我聽到呢件事嘅時候咧，都比較緊張啦。咁我就叫佢去快啲去改翻佢啦，去撤銷翻呢一個填土廳呢個登記，因為填土廳入紙咧都要成幾個月，差唔多半年先可以處理到呢一個轉名呢個動作嘅。咁我就建議佢去諮詢律師，去睇下可唔可以攞翻呢一份申請嘅文件出嚟，我哋要改翻呢個銀碼咧，呢、這個所謂嘅交易銀碼咧係。是用今日的市值的，因为他们是最近成交去转名的，所以要一定要用最近这个市值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税例上呢，如果你是用$1卖给下一代的话呢，日后呢很可能呢会造成这个两次的收税的这件事的这个后果的。好比如啦，父母呢很多年前是用$2,000,000买了一个物业咁啦，咁而家经过三四十年啦，好长时间啦，个物业可能变咗$1,000,000嘅，咁又增值咗$8,000,000啦。咁其实无论你送俾下一代，又或者系卖俾下一代都好啦，其实都系视同你用市值卖出嘅吓，喺税例里面，所以系冇得你拣嘅，你并唔可以话明明市值$1,000,000嘅，你就拣话其实我$100,000又或者$2,000,000。或者$5,000,000卖俾我个仔嘅，咁就交少啲增值税，咁其实就唔得嘅。咁税局咧就会参考最近嘅现状啊，呢个房地产市场啊，系你嘅附近嘅单位咧系卖紧几千，咁会搵一个平均值嘅。税局咧系唔会去接纳咧我哋城市嘅 city 嘅每一年嘅为咗收物业税呢啲差饷嘅做嘅一个估值嘅，佢哋系唔会去参考嘅。咁有两大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係每一年嘅夏天呢，市政府呢就会有佢哋嘅专员呢去周围去巡视呀，去睇一睇每一个社区每一个物业大概係乜嘢状况，咁根据嗰个状况啦，同埋当时可能有少少市场嘅气候啦，咁就去评估呢个物业係值几钱嘅，咁然后呢就会一月份嘅时候寄出，咁所以大家睇到有一个时间差㗎，因为係政府专员去做嘢嘅时候，同埋出信嘅时候话俾你听你间物业值几钱嘅时候，其实系已经争咗几个月，所以个时间上咧有少少欠缺呢个代表性嘅。咁第二咧就系真系唔一定反映到呢个市场状况嘅。咁即使喺卡加里一个唔系话太大嘅城市咧，但系每一个区咧都有唔同嘅物业嘅一个表现啊。有啲地方可能你要喺买家嘅要价嘅基础上咧，你仲要加钱，你先抢到间屋翻嚟。但喺另一啲区域咧，一啲社区咧，可能系你可以用要价，卖家要几多钱，你就可以用几多钱交易，甚至咧系可以讲价，可以平$1,000,000咁。所以每一个地区咧都唔同嘅市场状况。咁亦正因为呢个原因咧，税局咧就只会接纳咧嚟自一啲真实嘅数据吓。咁就系你越靠近呢个日子就越好啦，越靠近最近嘅日子越好，同埋。要揀最起码三个呢 comparable， 即係喺你想卖嘅物业嘅附近嘅周边一啲单位，即係呢啲就可遇不可求嘅，有阵时可能真係啲隔离邻舍都冇乜諗过要卖，咁所以就冇啲咁数据，或者係最后一次数据係两年前嘅，咁冇辦法嘅，我哋只可以话我哋尽咗人事啦，我哋尽咗我哋嘅努力攞到呢啲数据，咁可能係两年前嘅数据，咁我哋按照通胀又做少少调整。

啦。咁反正我哋揾一个地产经纪咧，出示呢三份嘅可以比较嘅物业咧，然后去发表一个意见，去取一个平均值，跟住佢就可以发表嘅意见。可以话你哋嘅计量社咧，平均值咧系买真系真实买出去嘅，真实买出去嘅价钱咧系100万嘅交收嘅。咁但系因为你嘅物业咧又大啲啦，或者细啲啦，又或者系你有一啲装修啦，或者你加建咗一啲隔离邻舍系冇嘅嘢，咁所以你嘅物业咧就可能会贵少少啦，咁或者系平少少啦，因为可能你保持得唔系咁好啊，维护得唔系咁好，咁可能就会低过你嘅隔离邻舍，咁呢啲都各种因素都可以有嘅，咁所以呢个地产经纪咧，呢、這个专业嘅朋友咧就可以提供啲数据，同埋佢写一封信就话。以佢嘅经验，以佢嘅评估，同埋根据最近呢三个交投记录咧，咁佢得出系觉得最近嘅市值系几多咁。咁呢个市值咧就好重要啦，喺即系父母子女之间传承呢啲房地产物业嘅时候，咁就会系成为父母被视同卖出嘅一个价值啊。咁即使咧你冇卖出去俾第三方，冇收到钱，但系你都要谂办法喺第二啲途径嗰度有一笔现金咧，系去交呢啲增值税嘅。咁同时间啦，咁你哋嘅子女呢就会被视同呢以今日嘅市值呢係接收咗呢间屋或者係买咗呢间屋，咁日后嘅增值呢就同今日嘅市值去对比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睇得出呢，其实就係我哋提早交咗一啲中期嘅税，因为迟早嘅仔女日后都会买咗呢个物业，咁到时佢要交税㗎，咁但係佢只不过係交从今日开始要增值嗰啲部分。咁父母呢就係为过去已经发生咗嘅增值呢係交税，但係就比较唔係咁理想嘅情况呢，就係、是、因为你实质冇卖出去，所以你就要喺第啲地方呢筹集资金去交税咁嘅。咁如果回归返我哋节目一开始讲到嗰个个案，如果税局係认为你係1蚊卖咁点算呢，我哋重温一下啦，个成本係20万嘅，而家市值係100万嘅，但係我选择话我1蚊卖咗俾我个仔咁嘅。咁喺税例上呢，政府系唔会理嘅，系会始终都觉得你系用100万作为父母呢，系用100万呢买咗呢个物业。咁当初20万嘅成本啦，咁就系80万啦，我哋姑且唔好讨论嗰啲地产经纪啲佣先，系简单去讨论。咁有80万嘅增值，咁然后80万里面嘅一半呢，即系40万呢就系要交税嘅。咁如果系两夫妻，可能大家平分啦，就每人有20万嘅收入要交税㗎啦。咁同时间呢，税局呢就会认为呢你个仔女呢系用1蚊买返嚟㗎喎。咁第日可能过几年之后佢用120万买出去嘅时候，就同1蚊呢个成本去对比喎。咁可想而知呢，其实1蚊到100万呢一个区间呢，呢一段税呢就好冤枉㗎啦。当初父母20万嗰个成本呢系冇计入去嘅。然后呢喺20万至100万呢个80万嘅增值嘅空间呢，父母已经交过一次税啦，然后仔女呢日卖出嘅时候又要再交多一次，咁所以就好冤枉㗎。咁所以点解奉劝大家呢系两代之间去继承呢啲遗产，或者即在世嘅时候去过渡呢，去买呢，或者系送呢，你系一定要送，又或者系用现有嘅市值去买，就千祈唔好用1蚊咁嘅。咁税例上呢，即对于父母嚟讲，或者对于子女嚟讲呢，无论系送同埋以市值买卖，咁个税务后果都系一样嘅。咁点解都仲会有呢两种做法呢，有点解会有两种唔同嘅做法呢？咁其实就视乎你有几防范你嘅仔女嘅另一半，又或者系你有几防范你仔女会唔会喺街外有一啲债务啦。因为如果你送咗呢个物业俾仔女嘅话，咁呢啲就系佢哋嘅财产。咁如果佢哋一个唔小心咧，赌钱又好，又或者做生意失败又好，或者其他因素都好啦，系有负债嘅话咧，咁啲债主咧嘅目光咧就会望住呢一间物业噶啦。咁或者离婚都好啦，咁嘅前夫前妻咧都系有权去分呢个物业噶。咁所以如果大家系想有少少防范嘅话，咁就值得考虑一下系卖嘅。咁卖嘅时候呢，就可以有一个借贷啊，即仔女呢系赚咗爹哋妈咪钱嘅。虽然心态上呢系唔去介意，唔系话想收返，但系从呢个保护同呢个家族嘅资产嘅保护嚟讲呢，就值得仔女欠父母呢笔钱嘅。因为佢第日有私人嘅债务又好，或者系离婚又好，咁佢虽然有呢个物业啫，但系都同时间系争紧父母钱㗎嘛。咁所以佢系净资产呢就相对冇咁多啦。咁当然啦，佢接手咗之后，以后嘅增值咁就系会暴露喺啲债主同埋前夫前妻嘅计算当中啦。咁如果大家呢系喺 在世嘅时候呢系卖俾仔

0: 呢要实现 20% 的呢个增值嘅要交税。咁喺正华嗰个例子咧，增值咗80万，跟住有一半系免税啦，咁剩翻40万要交税。咁夫妻之间咧，再平分啦，咁每人有20万嘅应该要交税嘅收入。咁如果我哋摊翻喺五年里面去计算嘅话咧，每一年就得4万嘅收入，咁我哋嗰个税率就可以保持喺一个相对较低嘅呢个位置，即系对比起突然间有一年有20万嘅收入，咁但系我摊翻开四年，咁就系个税率系会控制得更加好，同埋。我延迟咗要交税嘅日子，咁就等自己系银包系松动少少咁啦，唔使话一年突然间交咗咁多税咁啦。咁但系点解我正话提到咧，系一定要冇按揭咧？咁因为呢个 capital gain reserve 咧，佢系话你卖咗，你实现咗增值，但系未收钱啊嘛。咁如果你有一个按揭系要转咗名去俾仔女嘅话，咁无形中咧，差唔多系相当于系仔女咧已经帮你还咗呢一笔。系银行按揭，咁相当于系你收咗钱啦，咁所以我哋利用到呢个 capital gain reserve 嘅呢个悭税嘅空间咧，就相应减少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系60岁或以上，咁又手上有一啲咧系冇按揭嘅物业嘅话，咁最好系收租物业啦，因为你自住物业就唔急住买嘅，咁自己都要住，同埋自住物业嘅增值系唔使交税啊嘛。但如果你有几套呢啲收租物业嘅话，咁你好值得系尽快咧去。考虑一下好唔好系卖俾仔女啊？因为如果一个物业要用五年时间，咁你四个物业就要20年噶啦。咁如果你已经60出头嘅话，你直到80岁你先可以处理四个啲咁嘅物业。咁如果你有更多嘅话，咁就更适合早啲咁啦吓。咁呢一个就系从税率上同埋喺家族资产嘅保护呢两个范畴去都有考虑到嘅一个办法嚟噶。咁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税务上嘅资讯。
1: 本广告系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喺加拿大。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嘅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947 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3: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同卡城华人旗英会9月25日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日星期六和10月5日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睡无怨你继续回来最后一次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你想好了听日去哪里玩未啊？月头的时候我们放了一日的公众假期，来到月尾了，听日9月30号又放假了，就是这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啊。如果你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呢，听日可以着橙色的衣服出街啊。每年的9月30号呢，现在都是联邦法定的假期。咁即是呢，联邦政府部门啊，银行、邮局、航空公司、电信等等呢，受联邦规管的机构啦，都是会放假的。不过如果你是做私人公司的话呢，真的要看你间公司放不放你啵。因为呢听日这个假期啦，咁大部分呢的工人都是有薪假期来的。譬如 BC 省啊、Manitoba 啊、PEI 啊、西北地区啊、玉空地区啊都是的。至于呢有些地方即是最紧要你都是想知 Alberta 啫。咁是 option 来的，不是法定假期，是由雇主去决定俾唔俾你放这日假期的。咁好多省份的学校同埋政府办公室啦，都会休假啦，有可以有唔同嘅活动啦。咁但係真係私人公司呢就唔一定放假俾你。但係对于小朋友嚟讲呢，应该听日都系唔使返学㗎啦。系大人方面啦，就睇下你系跟乜嘢假期，快啲问下公司听日有冇得放啦。

来自 Jeffy 魏俊生有呢首以出之物。如果你是 Mira 的 fans 的话，应该你都知道嚟緊下12月就会有他们的演唱会啦。其实他们都已经入了行8年的时间。世界在变，唯独他们一心不变下。咁在12月份呢就再有一个圣诞的狂欢派对。咁会由12月的11号开始啦，一路呢去到20号。咁睇下大家的反应啦，如果真係嘅买飞嘅情况好好啦，可能真係会去埋圣诞节都未定。有啲歌迷特别鍾意睇呢头场同埋尾场，咁睇下有啲咩唔同嘅分别，係咪亦都会有啲呢场场都睇晒嘅。咁总之呢暂时知道係12月嘅11号至13号，跟住15至18，仲有就係20号啊。咁每晚呢正话讲嘅日期里面呢就係8:15开场啦，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嗰度咧举行，最平嘅飞咧系780蚊港币嘅，咁啊有1080、1480同埋最贵嘅1680。咁其中咧12月18号嘅场次咧系特别为咧入咗会啊 ，Miro 咧去专场嚟嘅，就唔包括喺公开发售，即系要你平时啦吓，已经入咗会，俾咗会费啦，咁你先可以买嗰个场次嘅。他们为了演唱会有另外一首全新的歌曲出现了，不过暂时手头上只有他的、今年2026年的派台歌《同往》。好了，讲了这么久，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正话我们讲到听日这个假期就要看看哪个有得放哪个没得放，听朝我是会回来做节目的，会代替放假的卢子俊在8点钟做阳光进发，听朝见，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0: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3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会喺温哥华宣布能源政策。总理办公室的官方行程安排表示，他在上午11点将会介绍能源产业一项重要性投资，而下午1点就会宣布保护本国海洋的新政策。早前联邦自由党政府因为新的经济及劳工法案，相关法案旨在简化各地大型工业项目的审批流程，被相关环保人士批评。联邦绿党党魁 Elizabeth May 就批评法案是怪物，只可能会对濒危物种造成破坏。而另外在卑斯省省选的竞选期都继续，卑斯新民主党和卑斯保守党都提出能源政策。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提出会推动卑斯省成为全球所需能源超级大省，目标在2032年前将力化天然气产量增加一倍，并且在2035年前增加至三倍，他希望令审批程序更加明确。而杜朗恩都讲到卑斯省一度有18个液化天然气项目计划，但是目前出产的发展只是停滞在每年大约2000万吨的水平。相比之下，美国每年出口量是卑斯省的6倍，超过 1.2 亿吨，而卡塔尔每年出口量就介乎7000万吨至8000万吨。但是相关的政策就被到新民主党批评。新民主党指杜朗恩提出的目标甚至远低过现在目前的发展速度。新民主党说目前卑斯省已经有5个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兴建，藉着这些项目已经有望在2035年前将产量提高到目前3倍以上。新民主党说现在卑斯省有的天然气年产量是1400万吨，到2035年之前这5个项目都可以将产能提升至接近4800万吨，远较杜朗恩所承诺的目标高出了接近600万吨。而卑斯绿党就继续提出推行全民托儿服务，希望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党领 Emily Lowen 希望立即恢复每日10蚊的托儿服务，并且在5年之内实现免费托儿服务，亦都承诺会提高托儿工作者的薪酬和退休金福利。绿党今日就会提出租务保障和可负担危机的政策。至于任内由卑斯保

0: 个党转投新民主党的省议员 Emilia Bobby 宣布不竞逐连任。他在2024年省选当选 Penticton 森木林选区省议员，但一年之后因为不满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分歧而力退党，之后到今年7月再加入新民主党。他表示他原本希望竞逐连任，但是政治残酷，他不希望该选区北 Penticton 和森木林的社区受到右翼或者民粹主义的侵害。他指新民主党经济政策确实是需要改善，但认为新民主党的问题解决到，但是卑斯保守党的问题就解决不到。另外 1BC 党领 Dallas Brody 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8名卑斯保守党候选人促选的选区当中派出候选人，因为他认为这些候选人都是原则性的保守派，认为这些候选人是可信赖，不会促选和他们竞争该选区。在国际方面，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代表。何立峰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去中国发展。由梁正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前外相岩屋毅话，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作出贡献。今次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的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中国高层第一次与日本国会议员会谈。外长王毅前一日亦都曾经同岩屋毅会谈，话出年系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嘅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嚟讲，紧迫嘅系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喺台湾问题上嘅错误言行，重要嘅系喺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嘅态度，根本嘅系形成客观理性嘅对华认知。共同社报道，中方连续两日安排会见实属罕见。有分析认为，中方领导层礼遇重视日本政界人士和经济界领袖，意在促使高市政府改变对华态度。另外，今日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善处理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0: 道琼斯指数报35,334点，跌155点。纽约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报51,190点，跌29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784点，26,784点，跌35点。S&P 500指数报7,665点，跌18点。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523点，跌118点。纽约期油报每桶90.55元，跌2元。纽约金报每安士4,189美元，升20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0.7，英镑0.53，日元110.899，人民币4.72，港元5.53，台币22.42。这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
5: 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加息。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咁啊，省选下个月就举行啦。喺呢一刻咧，就有意见话咧，部分嘅地方选举官咧，就咁为人工高啲，所以转移协助呢个省。

0: 选嘅选举工作，咁啊令到地方选举人手严重不足嘅。咁啊呢一个意见咧系由 BC 城镇联盟前主席 Corey Ramsey 提出嘅。咁啊佢就提到呢个问题啦，就话受雇于地方选举嘅工作人员咧正系取消合约，咁啊转移参与省选，咁啊以便获得一个更高嘅薪酬啊。咁啊提到咧 Prince George 嘅首席选举官就系其中之一。咁啊，預計工作人員嘅激烈人手激烈競爭咧，咁啊將會導致各市政當局人手短缺，咁啊令到市選當日可能出現排長龍嘅情況啊，咁啊亦都可能會令到咧選民唔願意排兩次隊，咁啊可能會影響呢一個選舉投票方面嘅問題。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呢啲嘅意見咧，又合唔合理咧？咁啊呢一刻咧仲有冇辦法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咧？咁啊 ，Candy 何錦星你又點睇啊？
1: 咁每个选举呢就係、是、要动用其实都好多人力㗎，咁就即係每个选举站入面呢就有个选举官，咁然后有好多副手喺度啦，咁就呢啲都係需要訓練过嘅，即係懂得点样去处理嗰、那个人入到嚟投票嘅时候个步骤应该点呢，呢、這个亦都係非常严肃一个问题啦，即係你嗰个步骤一定要知足嚟做嘅，咁先至能够合法嘅。咁然后之后呢就将所有嘅收到的选举票就是有一个特别处理的形式，就入了箱封了它，然后才送出去那个选点票站那里。那所有这些人呢其实是需要训练过，也都是需要呢、就是、特别聘请的。那这些是短时间的，不是说这些 长期的员工来的，长期的员工就是在 BC election 那里，就是选举局里面的工作人员，那他们就负责制造整个系统出来，同埋咧就训练呢啲咁嘅临时工，咁好啦，咁突然间咧就嚟多个省选，咁你省选就一个礼拜后嘅，咁其实所谓一个礼拜后，其实选举唔系净系嗰一日嘅，因为之前有预选啦，即系提早选举嗰个情况啦，咁呢啲。可以话系，譬如我哋喺即系BC 省嚟讲咧，我哋预早嘅选举日咧就系三号啦，10月3号啊，7号、10号啊、13号咁。咁其实3号已经嚟紧噶咯，呢个礼拜即系已经系礼拜六咧嚟紧嘅，下个礼拜六咧就已经系嚟紧嘅礼拜六已经系可以预选噶啦。咁然之后正式选举日咧就系17号。而省選呢個預選日呢就係10月16号至到21号，咁提前呢啲提前可以嚟投票啦，咁然後正式選舉就係27号，咁所以其實嚟緊由家下打落呢，由禮拜六開始呢一路至到差唔多去到12月24号嚟緊嗰幾個禮拜呢都有選舉活動出現緊嘅，即係無論佢係所謂提前選啦、又或者正式嘅選舉日啦，咁而呢啲有提前選舉亦都係需要有呢啲選舉官咧嘅翻去工作咧，個票站度工作啦。雖然唔係話所有嘅票站都開曬，但係都有啲預先嘅安排嘅。咁喺人手唔夠嘅情況之下，點樣做咧？咁另外仲有一樣咧，就係話聯即係省嗰方面咧，就嗰個選舉官咧。個人工是多少少的，咁於是乎即係做市選嗰啲選舉官咧，就佢已經即係譬如話報咗名嘅，佢話以為我係搭重疊咗佢個訓練期同埋重疊咗個工作期，咁不如我攞份高薪少少噶啦，咁我就市選嗰度我唔做啦，我就走去做呢個省選算啦，咁變咗就市選就唔夠人喎，咁如果即係譬如佢兩邊都做咧？咁喺嗰個訓練嘅期間呢因為市選同省選呢又有兩個唔同嘅訓練過程嘅，你又好難去重疊嘅，你做緊即係市選幫緊市選嘅時候，你點去做省選嘅訓練呢？咁所以其實呢方面嚟講，令到啲人手呢就拉到好行嘅，咁搞唔搞得掂呢？我相信即係選舉局呢應該要做啲方法啦，即係可能即係譬如話夾埋嚟做訓練啦，又或者市選員我俾你做埋省選啦，諸如此類。雖然個步驟係少少唔同嘅，有啲程序呢上係要調整嘅，咁但係基本上呢佢哋都應該係熟習咗個選舉程序嘅。咁呢啲解決方法真係需要嘅。咁呢樣嘢如果人手不足真係引致到有啲票站開唔到呢，嗰、那個影響就重大啦。變咗有啲人投唔到票。咁如果我哋作為一個市民嘅時候呢，我喺呢個咁嘅混亂期間呢，我就建議大家呢盡量就利用嗰個提早選舉，即係譬如市選嗰度呢，10月嘅3號7號視乎你喺列治文定嘅溫哥華啦，7號10號13號都有得去提前。

0: 票嘅。咁我相信盡量利用呢個，就唔好等到正日嗰日10月17日咧，就可能有啲票站有啲開得唔足啊，或者時間有問題啊，咁而引致咗大排長龍，咁就不必要啦。咁所以盡量希望大家利用嗰、那個提前選舉。
1: 咁啊，喺全球範圍內咧，較早前南韓嘅一場選舉咧，亦都曾經因為票站突然出現選票不足嘅情況咧，導致投票受到影響咧，亦都被令到咧呢個場嘅投票咧個公平性係受到質疑，喺當地咧都引起一場頗大嘅風波。咁而睇返我哋 BC 省呢度呢，较早前呢亦都有一啲嘅地方首长呢係反对呢一个提前省选嘅时机，咁例如係温哥华市长同埋素理市长等等。咁而 BC 城镇联盟呢亦都係就省选嘅问题表达过佢哋嘅立场。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梁州，你又点睇喺呢一刻嚟讲呢呢一个嘅两场选举即将会接续举行嘅情况呢，会唔会令到例如刚才提到呢一位 BC 城镇联盟前主席所讲嘅情形出现呢，咁而家呢一刻仲有冇办法去到防止呢类情况发生呢？
2: 佢讲嘅情况呢出现嘅机会其实都几高嘅，咁因为始终而家嚟讲我呢两场选举係可以话有选举期有重叠之外呢，嗰、那個選舉日子咧，亦都有啲重複啦。好似頭先阿 Kenneth 指出咁樣。咁而家即係擔心嘅問題咧，就係當你喺票站入面人手不足嗰陣情況咧，就會變咗嗰個啲人入嚟投票嘅時間咧，每一個人花費嘅輪候時間可能就會長啲啊。就好似一個票站入面可以有十張台嘅，咁有十組人喺度辦即係呢個做嘢嘅咁。但你可能根本上唔夠人手做嘢，咁你可能得翻六張台做嘢咁。咁你咧辦事嘅速度咧，即係投票嘅速度咧，就當然減慢啊嘛。咁呢啲好簡單嘅原因嚟啦。咁你投票速度減慢嘅，咁變咗嚟投票嘅人數一樣係咁多嘅話咧，咁你係咪會引起有排隊嘅情況出現咧？咁你排隊時間大幅延長嘅話咧，可能會出現喎。睇下邊啲票站啫喎。睇边啲票站嘅人都系非常之短缺啫喎，咁另外一个情况可能麻烦嘅就好似头先阿 Kenneth 讲咁样，会降低咗投票嘅意愿啦。咁呢啲嘢若果去到哇条路咁长噶，冇啦，我本来谂住15分钟我就搞掂噶啦，咁样但唔得喎，我而家我要翻工，或者我要去凑细路仔，或者我要去办一啲嘢咁样，哇条路咁长啊，唉唔投票啦，走啦，算啦咁样。咁呢啲咧就降低咗投票嘅意愿啦。咁你投票人数少咗嘅话咧，投票嗰个结果当然嗰个代表性就系打住折扣噶啦嘛。咁喺呢个城镇方面嚟讲嘅影响系咩咧？我自己觉得咧影响主要咧就喺佢哋嗰个财政压力方面。因为咧而家已经系。因为呢个市选系先过呢个省选噶嘛，咁你而家抢咗啲票站嘅人走去啦，咁样，咁变咗对市选嘅人嚟讲，而家真系咧，好得好少好少时间嚟招募同培训嘅啫，咁我谂其中一个可以做嘅方法咧，就咩去隔离省亚省嗰度或者搵人帮手啦，咁啊得唔得咧？咁样，但系亚省而家又话选喎，咁啊点咧？咁另外一个做法就抢翻啲人翻嚟咯。唔抢翻啲人翻嚟啊！咁啊，边个出钱啊？咁提高薪酬去抢啊！咁你咪嗰个预算，你市政府嘅预算咪要俾多啲咯？咁呢啲系梗啊！但系咧，抢翻嚟咧，轮到省市方面嚟讲，可能咧，或者咧就人手又唔够啦咁样。咁呢啲嘢，今次总之咧，今次咧，新民主党政府咧，而家提前叫呢个大选咧，唔等过咗市选之后先嚟到宣布话大选嘅话，呢一样咧，肯定咧就激嬲咗好多人嘅。唔单单系城镇嗰人，好多选民咧亦都非常之不满嘅。咁当然啦，仲有另外一样咧，你人手唔够嗰阵时咧，你嗰啲人，你省选咧，俾多啲钱嘅话咧，变咗吸引咗嗰啲核心岗位嗰啲人啦，就流失咗去嗰边啦。咁流失咗去嗰边嘅话，喺市选方面嚟讲咧，嗰啲申请翻嚟嗰啲人咧，培训时间又唔足够嘅话咧，变咗咧，你一就缺乏咗经验丰富嗰啲管理人员你要坐镇喺个票站，另外咧。训练唔够嘅话咧，变咗底下做嘢嗰啲人咯，可能咧或者咧都即系生手啊，成咁。

0: 都未必一定做得好，咁可能咧有好多意外，有好多其余嘅事件、复杂嘅事件发生咗，咁到时嚟讲咧，亦都冇足够人手去处理。咁呢方面嚟讲咧，喺风险嚟讲咧，其实系增加咗个风险嘅。咁啊，当然啦，若果你话新民主党再再连任嘅话咧，肯定咧佢同地区政府嗰啲摩擦咧就加剧咗噶啦。
1: 咁啊，佢嚟提前省选咧，都唔够一个月时间啦。咁啊，相信咧就需要为呢场选举咧，喺度多加紧准备。咁啊，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新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6: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403-250-9282。
7: Big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9: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讲起投票咧，我哋整个加拿大咧喺10月份咧都会有多场重要嘅投票，除咗我哋 BC 省之外咧，喺亚省方面咧，下个月都将会有多场嘅一个嘅全省公投。咁啊，除咗有一条关于分离主义嘅问题之外咧，咁啊，亚省省长戴思敏咧，亦都系喺下个月嘅投票当中咧，将多项嘅重大宪制改革提议咧，系交由全省去到公投表决。咁啊，当中一啲嘅建议咧，有4项嘅改革建议当中咧，又有3项咧，如果要落实嘅话咧，就可能需要按照加拿大修宪嘅规则咧，系取得至少7个省份，同埋而呢啲省份咧，要合共代表全国超过一半人口嘅省级嘅立法机关咧，以及系联邦国会去到支持。咁啊，但系此際咧，有好多嘅省區領袖咧都未有明確表態，對於呢啲嘅議案係支持或者反對。咁啊，而戴思敏提出嘅呢啲提議當中咧，就主要包括廢除上議院啦。咁啊，由亞省而非係渥太華挑選嘅省內法院同埋上訴法院法官啦，同埋容許亞省退出聯邦計劃咧，而唔失去相關嘅撥款，同埋當聯邦同省出現司法管轄權爭議嘅時候咧。俾呢個省級法律可以優先於聯邦法律。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呢啲嘅提議咧？喺亞省公投當中會唔會得到支持咧？咁喺全國層面又會唔會得到支持咧？咁呢啲提議咧，又應唔應該喺全國方面咧係得以去到推行咧？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
10: 嗱，今次呢次亞省嘅公投咧，就係會喺10月19日咧，就喺亞省度舉行嘅。咁嗰日係禮拜一嚟嘅。嗱，咁佢就總共咧就有10個問題。 而十個問題入面呢，有其中開頭五個問題呢都係同移民有關嘅。咁呢啲所有

有个问题包括咗个脱离加拿大嗰个咁样嘅事宜咧，都系冇呢个法律嘅约束性嘅。呢、這个只可以话俾呢个亚省佢哋个政府咧，就作为一个意见，然之后就佢哋就根据呢啲意见咧，民众嘅意见咧，就系嚟紧嘅时候咧，就话系点样去做。是实行了这些这样的 人民的意愿这样。那么那五个关于移民的方面呢，就是主要都是加大就是亚省在移民的方面的权力啦，就不要被联邦政府话晒事。那么他移民的第一个问题呢，就说要增加亚省对移民的控制，就是关于那个移民的政策啦，数量啦，是什么是优先经济移民啦，哪些是先至个適合呢個亞省嘅居民嘅就業機會啊，咁就亞省話好唔好增加亞省對移民嘅控制咁。咁嗱，呢一至九咧都係所謂呢個是非題嚟嘅，係贊成唔贊成咁嘅啫。咁如果你講到控制多啲，梗係贊成啦。咁第二就喺公共服務嗰方面嘅資格啦，移民即係佢需要咧就係話。关于这些医疗啊、教育啊、社会服务等啊，这些省级的服务呢，就是主要是给这个加拿大的公民的啊，不是永久居民，咁就同埋符合这些亚省规定的移民身份的人士，咁即是换句话你临时移民可能没有啦，咁赞不赞成啊，咁当然多数赞成啦，咁十二个月居住的要求呢，有个等候期才可以，即是所谓这些不是永久性居民的合法居民呢，就要有十二个月居住期之后呢，才享受到这些省级的社会福利的资格，同不同意啊？咁多数都是同意啦。咁即是正所谓，即是你给多些福利他，或者保障他多些他自己的权利，咁而呢中唔中意咧？咁梗系中意啦！咁即系呢个即系系咪即系亚省省长用嚟即系令到佢自己嘅省民咧，就系、是、增加佢嘅支持度咧？咁大家见仁见智啦吓。咁跟住咧，佢又再问咧，就临时居民即系唔系话永久居民嘅时候咧，你如果用省级嘅呢、這个社会福利咧，即系譬如医疗啊、教育嗰啲啊、保费啊咁啲啊，唔该你自付，即系加上你嘅费用咁。咁啊，同唔同意啊？咁即係你問普通省民，梗係同意啦。咁證明加拿大嘅公民身份先有投票資格。咁呢個都好明顯啦。咁即係你要入咗加拿大公民，做咗加拿大公民先至有呢個省級嘅投票。嗱，咁省級嘅投票，既然係公民，就保護翻自己嗰個利益。等啲所謂嘅臨時居民咧，就冇咁多利益。咁呢啲似乎都係即係大市民係。希望向佢自己个所谓省入边嘅所谓永久有权有资格投票嘅人咧，就所谓卖好啦，咁即系话我保障你多啲利益啊，咁跟住佢提及咧，就系、是、关系到即系其他嘅省同其他联邦嗰方面嘅关系啦。咁佢就话个省亚省咧，就要自己选我哋嘅省级嘅法官，即系喺个上诉庭同埋喺呢个高等法院咧，嗰啲法官咧就唔好俾省联邦。政府去呢个任命嘅，系要省自己去拣咁。咁其实就加联邦政府点样拣咧？就系、是、省咧，好多个省各自咧就有个名单咧，就系、是可能建议上去俾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喺上面选择嘅。咁然之后嚟委任佢哋做呢个法官。咁但系最后个委任权咧系联邦政府决定嘅。咁加亚省就希望争取呢一样。咁跟住咧就话要废咗嗰个联邦嘅参议院。因为参议员呢，那些参议员呢，加下现实来讲呢，全部都是联邦政府委任的，就是他们建议，然后就这个联邦加拿大的总督呢就委任，咁呢就係、是、省嗰度係无权过问嘅，咁所以佢家就话不如你废咗佢啦，唔好要你个参议员啦，咁跟住呢就話聯邦有好多聯邦嘅計劃嘅，即係譬如話個聯邦嘅醫療啊、教育啊、社會服務啊呢啲咁嘅聯邦計劃呢，如果唔啱省嗰個意思嘅話呢，省可以退出，但係就唔聯邦政府唔可以扣留嗰啲咁嘅撥款咯。我唔參加你嘅計劃咗，但係你啲撥款唔該你要照樣俾我，咁呢個就係大市民要求嘅。咁跟住呢就係、是這個比較嚴重一啲嘅啦，就話、是、如果萬一省級入面嘅法律呢同聯邦政府嘅法律有衝突嘅話呢，要省級要優先，即係換句話喺我省入面呢，我睇我自己嘅法律呢重要過你聯邦政府嘅法律，咁呢樣嘢係
几乎就系所有啊、全世界嘅联邦政府，即系有联邦同省，即系各自独立有省啊、有州啊嗰啲咁嘅。

0: 國家咧都做唔到呢樣嘢嘅，呢樣嘢好好離譜。即係如果咁嘅都得嘅話，咁個聯邦政府仲可以有權證點樣可以籠絡到，或者話聯正所謂聯邦點樣聯合翻其他所有其他嘅省咧？啊，呢、這個係即係我覺得係離譜咗啲啦。咁最後第十條先至係問咧，就話我哋好唔好咧？就話繼續留喺加拿大。定話呢就我哋亞省呢就開始要行一啲憲法嘅程序呢，就做一次真正有約束力嘅公投，令到加拿大同亞省呢就脫離咁樣。咁整體呢十個問題呢都係冇特別嘅法律上嘅約束力嘅，咁只不過係即係意見嘅搜集。我覺得亞省大斯文喺呢度方面嚟講呢，我覺得佢少少係玩政治，就有少少似即係喺呢個這個魁北克省那方面呢，就是早期的時候魁北克省獨立的時候亦都是爭取了很多所謂他自己省那方面的利益。那如果他爭取利益沒問題，但是如果因為他自己爭取省的利益是或者特地是表示他在自己省入面的權力的穩固的話呢，而損害到整個加拿大的聯邦的體系那方面呢，我覺得他過分了。那因為其實既然有十個省呢，一定是要聯合才有力量的，如果這樣分散的話呢，變成一盤散沙，是做不到任何事，那這個影響到整個國家的。
1: 嗯，那這十條問題呢都不是簡單的 MC 題，背後都有很多的不同的觀點和論據和論證。那Joseph關梁州你又怎麼看呢？
2: 他今次公投入面呢，其實有五個提案呢都是旨在爭取更加大的省級自主權。咁佢呢一樣嘢呢就對加拿大聯邦同埋對其他省份呢係有直接嘅影響。咁當然啦，而家只不過係諮詢民情啫，其實真正嘅作用就係、是、即係實際嚟講影唔影響到其他省份呢，咁而家目前嚟講呢就可能根本完全唔影響都唔定，因為你可能都過唔到。所以你都知道呢，見到呢其他省份呢都冇出聲，冇乜評價批評呀、啊、或者意見呀嗰啲咁嘅嘢㗎呢方面。咁而家睇下佢公投出嚟嘅結果係點啦。咁佢其餘嗰啲公投嘅提案呢就係即係主要係針對佢自己亞省入面嗰啲，譬如好似話公共服務嘅資源嘅分配安排呀、啊、咁同埋好似剛才講過咁樣，即係重新去檢視下亞省嘅移民配額同埋移民嘅政策咁樣。咁呢啲就主要係針對佢省內嗰啲事項啦。咁你講話呢，如果真係呢佢要落實去爭取更加大嘅省級自主權嘅話呢，呢、這個修要通過修憲。咁修憲呢就好似剛才你有開頭嗰陣時有講啦，咁係需要加拿大上議院下議院即係國會同埋其他省份嘅同意嘅。咁睇下究竟係關於乜嘢啦咁樣。咁如果你話係即係即用於大多數重大改革嘅咧，你就要有七個省份通過立法通過，同埋咧依喺呢啲七個省份入邊咧嘅人口總人口數量咧要有50%嘅，咁樣有啲咁嘅規定喺度嘅。咁啊，國會當然係眾議院、參議院咧兩個上議院、下議院都要通過啦。咁所以咧喺重大嘅改革嚟講咧，嗰、那個過關嘅要求咧嘅門檻其實都好高噶啦。咁至於好似佢提議話將呢、這個上議院嚟到解散咁樣，唔好用佢哋啦，即係呢個參議院嗰方面嚟講呢廢除咗啦咁樣。咁呢一樣嘢就屬於即係最高級別嘅改革嚟㗎啦。咁你即係將成個聯邦嘅制度都去更改咗，咁呢個門檻就更加高。咁呢一樣咁嘅修訂呢係必須要得到即係聯邦國會嘅支持啦，即係兩個議會支持啦，包括埋被提議解散嗰個參議院，佢自己都要支持先得。另外咧，亦都要全國所有十個省份都要一致投票贊成先得。嗱、啊，咁呢樣嘢咧有冇可能咧？咁我覺得上議院會唔會話自己投票贊成將自己廢除咗咧？咁我覺得即係冇乜可能啦。咁你同埋全國有十個省份，咁雖然而家即係呢個參議院嗰啲法案通唔通過嗰啲，通常嗰啲橡皮圖章下議院交上嚟嘅，咁上議院批底咁樣。但係上議院咧有陣時咧佢都有作用喎，點話佢可能可以將啲議案咧捧翻去下議院嗰個叫做重新再考慮

0: 某一啲议题啊，或者某一啲方面啊，影响啊，各方面都修改，然之后再交上嚟，有咁嘅情形出现过喎。所以咧，真正嚟讲，你话呢、這个上议院咧，即系参议院咧，有冇作用咧？其实系有啲作用啊。只不过咧，系话你选派边一个人上去，推咗边个人上去做呢个参议员嗰方面嚟讲咧，我谂省政府或者可以有多啲权呢样嘢，我赞成。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4123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4123 啦。 4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5: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讲起公投咧，喺欧洲方面啊，瑞士最近就有一场嘅公投，咁啊就系要唔要将呢一个嘅瑞士唔应该加入军事或者防御联盟，或者系咧唔应该加入类似嘅合作联盟咧，除非系受到面临迫切、迫在眉睫嘅攻击等等呢一啲嘅原则咧，受到写入宪法。咁啊呢场公投咧就叫做维护瑞士中立嘅动议啊，咁啊但系最后嘅结果咧就系、是被到遭到否决嘅。咁啊动议咧系必须得到多数选民同多数州嘅支持啦。咁啊但系结果显示咧，70%选民同埋全部26个州咧系反对呢一项嘅维持瑞士中立动议嘅。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呢一个瑞士方面。我哋都知道瑞士系一个中立国已久啦。咁啊点解佢哋嘅公投又会否决呢项动议呢？咁啊调返转头啦，呢啲嘅维持中立呢对于一个国家嚟讲有几重要呢？咁我哋加拿大又应唔应该维持中立呢？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6: 咁一讲起瑞士呢，就有几样嘢係非常出名㗎啦。咁瑞士三角朱古力好食，咁瑞士钟表行业係首屈一指，咁另外呢就瑞士係一个中立国呢，咁大家都係可以话係近呢几世纪嚟讲呢都係公认嘅。咁其实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嘅地方呢，其实真係有长远嘅历史㗎喎。咁佢远喺喺欧洲喺16世纪嘅时候呢，就係即係好多国家呢就打到七彩嘅，佢哋即係好似我哋中国咁，即係战国时代咁，即係你打我，我打你，不断係咁打嘅。咁就即係1515年呢，咁就係瑞士同法国呢就打咗一仗，咁瑞士就大败嘅。咁之后就哎呀，我以后唔希望唔再打啦咁。咁然之后喺1648年呢，就罗马帝国呢就承认咗佢啦，咁你不如你中立多少少啦，咁于是乎呢，咁就开始咗有个咁嘅中立嘅味道出嚟啦。咁因为瑞士咧就啱唔國家唔大嘅，夾喺中間，即係法國啊，喺奧地利啊、德國啊，咁差唔多圍住佢，咁就如果佢係作為一個小國嘅話咧，確實你唔靠邊站咧，有自己打翻一份咧，就好容易俾人哋揼噶啦。咁就喺即係拿破崙時期咧，即係1798至到1815年呢幾一年咧，就係、是。

0: 拿破仑就可以话统治咗呢个瑞士啦，咁就成立咗个所谓 Helvetic Republic， 即系一个咁嘅共和国咧，就系拿破仑系属于咗法国嘅一个所谓嘅邻，即系邦交城，唔系邦交国家啦，即系可以话系属佢嘅卫星国家，即系受佢控制嘅。咁就直至到呢就1815年完咗啦，即係拿破仑被人打敗咗啦，咁维也纳会议嗰度呢就有5个国家，包括奥地利、英国啦、法国啦、普鲁士啦、俄罗斯啦，呢几个国家呢就一起呢就有个会议呢，就话比如我哋俾瑞士做咗中立国家，其实最主要等佢有个缓冲区。咁呢个亦都同我哋家下俄乌战争，即係俄罗斯希望同呢、这个北大西洋公共組織嗰度呢有中間有個緩衝區，就是希望即係烏克蘭做一個緩衝區，但係烏克蘭話唔係，咁於是會搞到要打啦，咁即係好多國家因為嗰陣時打得咁亂呢，就希望有個緩衝區嘅，咁於是乎就喺呢個所謂1815年嘅維也納會議呢，就呢幾個國家呢就話不如我哋等瑞士中立啦，咁就等大家都好有個緩衝區啦，咁佢哋繼續打落去就唔好影響呢個瑞士啦。咁然之後喺1907年呢就有個海牙公約呢，咁就再一步奠定咗呢就係呢個瑞士呢係公立中立嘅，咁跟住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啦，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瑞士都保持咗中立，咁似乎個即係大家都認定呢瑞士係一個中立嘅國家。咁最近呢個公投點樣嚟呢，就係話俄烏戰爭開始咗嘅時候呢，歐盟呢就係話去制裁俄羅斯啦，但係瑞士竟然跟住歐盟制裁返俄羅斯喎，咁於是佢哋覺得呢，就好多瑞士人覺得你嚴重損害咗我瑞士嘅傳統嘅一個中立國嘅地位喎，咁於是乎就搞一個公投出嚟，但係呢個公投係唔成功嘅，係有70%嘅人呢係反對，咁然之後全部即係瑞士有26个州啦，基本上每個州集體睇起嚟呢都係反對嘅，咁所以呢個又係唔成立嘅，咁即係瑞士係中立，但係佢仍然保持呢，就話如果佢有需要嘅時候呢係可以表態呢，就支持某方面，唔支持某方面嘅。
1: 嗯，咁Joseph關良州你又點睇？
2: 好似你頭先講話呢，我哋加拿大應唔應該好似考慮好似瑞士咁做中立國呢，咁樣照道理呢就即係都幾難㗎啦，咁樣點解呢，咁你真係睇下啦，我哋嗰、那個外交定位嚟一向以嚟呢都係作為一個中等強國咁樣嚟做法嘅。我哋喺國際舞台上面呢，我哋呢係講話基於價值觀嘅中等強國，加拿大一向呢都係傾向於通過多邊主義，譬如好似話經過聯合國啊、七大工業國啊，或者英聯邦啊咁樣嘅組織入面呢，好積極咁樣參與干預國際事務嘅，亦都有參加維和啊，亦都有聯合啲盟友咧實施啲經濟制裁啊等等嗰啲咁樣嘅嘢嘅，更加我哋亦都有輸出民主同埋人權價值觀去其他世界嗰啲唔同嘅國家嘅。咁呢個做法咧，同瑞士咧不偏不倚咁樣話絕對中立咧，係有咗本質上面嘅差異嘅。咁又跟你話我哋加拿大而家，好似即係瑞士咁樣講咁樣做嘅話呢，選擇瑞士式咁樣去中立嘅話呢，就即係話我哋咁樣，我哋需要徹底推翻咗同美國嗰個防務協定啦，譬如好像退出北約啊，退出五眼聯盟啊，或者即係退出呢、這個北美嘅空防司令部，即係 NORAD 啊咁樣，咁呢啲嘢實實在在做唔做得到呢，咁我覺得係未必做得到，因為你咁樣做嘅話呢，你咁退出嘅話呢，就不單單會話引發重大嘅地區上面嘅安全危機，亦都違背咗加拿大長期以嚟咧多邊主義呢個外交嘅傳統。所以話加拿大可唔可以去咁學啊？咁就算我哋加拿大有部分嘅國民希望話，不如我哋中立啦，唔好同人哋就唔好同人哋爭啦，好似瑞士咁就得咯咁樣。咁但係實在嘅嘢，我哋做唔做得到咧？咁客觀環境根本上就做唔到。而呢我哋作為美國嘅鄰國，加拿大豐富嘅石油啊、淡水啊同埋重要嗰啲礦產資源啊嗰啲，咁你諗下美國點會唔接手落嚟啊，咁插手落嚟嘅話，咁我哋話中立咩，點還是係好似以前杜魯多咁言聽計從呢，咁樣咁你選擇邊樣呢，咁樣所以你話真真正正話中立嗰啲呢，我諗呢好似瑞士咁嘅形式中立呢，我哋冇辦法做得到。
1: 嗯， 咁啊，正如呢一个格陵兰问题啦，近期美国同丹麦以及格陵兰咧系。

0: 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这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ad Canada 提供。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一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直击，黄良润。
3: 咁啊，讲起强大咧，除咗系经济层面之外咧，咁啊喺国防嘅层面都相当重要啦。咁啊，而刚才我哋都提到啦，一啲嘅传统洲际弹道导弹对北美嘅攻击咧，最直接嘅最近嘅直线距离咧，就会系通过北极。咁啊，所以咧，除咗格陵兰之外咧，加拿大以及系美国阿拉斯加咧，都系喺北美嘅空防系统当中嘅重要一环啊。呢个亦都系所以咧，加拿大同美国咧有传统深厚嘅呢一个嘅防空合作嘅系有直接嘅关系。咁啊，而讲起对美国嘅威胁咧，除咗嚟自北方之外咧，亦都有嚟自呢一个嘅喺冷战时期咧，可能会嚟自一个南方嘅。咁啊，讲紧嘅就系古巴。咁啊，呢个亦都系点解咧？喺60年代咧，苏联喺嗰度咧系部署一啲嘅准备部署一啲嘅弹道导弹咧，会引发咗呢一场嘅古巴弹道导弹危机。咁而如今呢，係國際環境已經係改變咗好多啦，但係美國同古巴方面嘅敵對嘅敵意呢，似乎就未有話改善咗好多。咁啊，而根據《環球郵報》最近嘅報導呢，2016年至18年呢，係喺當地呢係出現咗一個所謂嘅哈瓦那症候群，講緊喺古巴首都呢，加拿大嘅一啲外交官呢係出現咗一啲嘅難以解釋嘅健康狀況。咁啊，外界就將呢個稱為哈瓦那症候群啦。就講緊嘅就係一啲嘅外交官喺駐古巴大使館遭遇嘅情況。咁啊，而如今咧報道就話咧，呢、這個其實亦都唔係最近嘅報道先至提及一個講法，就係呢啲外交官咧可能係遭到一啲嘅音波攻擊。咁啊，呢個聲波攻擊咧可能係嚟自俄羅斯方面。咁啊，而報道就引述消息人士話咧，喺呢個嘅哈瓦那症候群出現期間咧，加拿大同美國咧喺古巴咧可能係有較深嘅情報合作嘅，而呢啲嘅細節咧可能咧就冇為人所深入了解。咁啊，消息人士話咧，加拿大外交官咧，一名嘅外交官咧，曾經係收集當地情報，並且同美方去到分享。咁啊，因而咧就可能遭遇咗俄羅斯方面咧，以加拿大當地外交官作為目標。咁啊，當然環球事務部咧就係、是、就喺回應嘅時候咧，就強調咗佢哋咧係外交官咧係並冇喺當地從事間諜活動啦，亦都係引用咗國安條例咧，喺一場嘅呢一啲外交官向聯邦政府索償嘅法庭案件當中咧，係令到一啲細節得以保密。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呢一件嘅事件啊？喺國安層。

0: 面咧，喺外交层面咧，或者甚至乎喺我哋加拿大政府处理嘅层面咧，又你哋又有啲咩嘅睇法咧？咁啊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咧？
1: 加拿大同埋古巴嗰个关系咧，可以话系非常之特殊同埋微妙嘅。咁当即系美国系全面制裁古巴，即系禁制所有嘅同古巴之间嘅交往嘅时候咧，加拿大系保持嘅，一路保持住嘅。咁所以喺过去嗰几十年嚟讲咧，就美国人去呢个古巴旅游咧，就可以话冇嘅。但是加拿大人去古巴旅游呢，就是可以说大行其道的。咁可以即係喺呢个多伦多度有直航就直飞呢、这个哈瓦那㗎啦。咁就好多加拿大人呢就去落到去呢，就喺古巴度享受即係古巴嗰方面嘅平价啦，平价嘅旅游啊，咁海阳光海滩啊，咁食雪茄啊，同埋享受即係古巴嗰啲 rum 酒啦，咁即係好多。咁所以即係交往嚟讲呢，就加拿大同古巴一路维持住嘅。咁亦都有传言呢，就係话老杜鲁多啦，即係杜鲁多嘅爸爸咧，老杜鲁多同卡斯特罗咧系老友嚟嘅，咁老杜鲁多亦都中意潜水，咁就成日就飞落去夏湾拿咧，就同卡斯特罗咧就出去潜水嘅，就捉龙虾咁嘅吓，咁即系好多故仔讲。咁喺呢件事情上边咧，就有个加拿大现时仍然系一个谜咧，就话呢个所谓夏湾拿嘅症候群究竟系乜嘢原因嘅咧？咁似乎咧就系、是。加下暫時定啦，暫定就下，就係話一個所謂定向嘅一個脈衝嘅呢、這個波段咧，係射頻有啲能量咧，就向住一群人或者一個方向射咧，就變咗嗰群人咧就受影響咧，就有所謂呢啲咁嘅症候群啦。咁就出現頭先即係你講嗰、那個都係流鼻血啊，嚴重嗰啲頭暈啊、頭痛啊，唔能夠思考啊，咁即係呢啲咁嘅症狀咧就出現。咁喺邊度出現先咧？就係2016年就喺呢、這個。夏灣拿嘅美國領事館入面出現嘅，即係唔止一個人啊，好幾個人，好幾個外交官都係受到佢嘅影響，就亦都係有咁嘅症狀喺度。咁跟住咧就呢個2016啦，咁就係咪淨係喺夏灣拿咧？係咪淨係美國嗰方面嘅人受咧？咁唔係，原來加拿大領事館都一樣有人報道咧，就話受咗呢、這個呢、這個所謂夏灣拿症候群嘅影響咁樣。咁亦都唔係淨係喺古巴喎。在2017年、2018年的時間呢，在中國廣州美國領事館，在中國廣州呢也都有外交人員呢報道是有類似的跡象。那咁始終都在美國外交官那方面身上為多。那麼在2020年呢，就在奧地利 的美國領事館都出現。那麼2021年呢，就在越南的河內的美國領事館又都出現。那之後呢，陸陸續續呢，就在就德國柏林啊、法蘭克福啊，嗰啲美國嘅外交人員都有報道有呢啲咁情況嘅，咁跟住塞爾維亞喺即係貝爾格萊德嘅美國嘅外交人員亦都有，咁即係唔係局限於喺古巴，咁但係似乎咧就美國係主要嗰、那個對象，即、就、係、是、打擊佢嘅對象，咁就美國外交官，咁至於加拿大亦都牽涉在內咧，咁嗱，如果加拿大一路以嚟同美國係非常之可以話友好嘅。咁即係我呢啲情報嘅消息共享呢，係一路都係大家都有嘅。咁會唔會即係話因為美國制裁咗古巴，咁即係美國人員好難就喺古巴入面活動啦，但係加拿大呢仍然古巴友好喎，咁仍然有外交嘅關係喎，咁嘅時候呢就會唔會係加拿大嘅所謂嘅間諜呢就喺古巴入面活動呢，就情報共享同美國，於是乎得罪咗即係古巴，又或者得罪咗蘇聯。嗰陣時蘇聯啦嚇，咁引致咗咧，就係佢都亦都受到呢個所謂夏灣拿呢啲咁嘅症候群嘅攻擊咧，咁呢個係即係只有即係佢哋肯公布幾多，我哋作為外邊嘅人咧，只可以聽咁多，就係咁多嘅啫。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就呢個症候群之後咧，就似乎靜止咗，我家下都係未曾聽見話重新就有新嘅案件出現。咁但係佢究竟係乜嘢形成咁樣咧？始終都仍然係一個謎嚟嘅。
0: 嗯。咁一啲嘅牽涉到情報啊，或者係情報機關之間嘅角力又好咧，通常呢個細節咧，外界都係難以得知。咁喺2023年嘅時候咧，咁當時美國官方嘅報告就話咧，係呢一種所謂嘅哈瓦那綜合症咧，係極不可能係由外國得到。

0: 巨勢力嘅攻擊所致。咁啊，但係講緊嘅係呢啲嘅外交官啊，例如加拿大外交官咧，係遭遇到同樣嘅不明健康狀況咧，而佢哋咧亦都係根據加拿大政府嘅講法咧，咁啊加拿大政府至今咧都係話呢個叫做不明健康事件啊，而成因咧係尚未確定嘅。咁啊，但係的而且確咧，呢啲外交官嘅健康係受到咗影響，而亦都係因此咧，近期就有一項嘅特常案啊，喺法庭上咧，系多名曾经驻古巴嘅加拿大外交官咧，同埋家属咧，就此咧系向联邦政府索偿嘅。咁啊，根据环球邮报嘅报道，政府方面咧系引用咗国安条例咧，令到喺索偿案当中嘅一啲细节咧系得以保密。咁啊，而呢一个嘅事件咧，或者环球邮报嘅报道背后咧，都牵涉到好多嘅复杂嘅内情啊，同埋地缘政治嘅角力嘅。咁啊，Joseph关梁州，你又点睇呢一件嘅事件咧？
1: 呢个加拿大外交官咧，喺古巴度咧为美国啊搜集情报呢样嘢咧，佢当时咧其实咧就系喺2016年至2018年期间嘅，喺佢个古巴嘅哈瓦那咯，我哋又叫嗰个首都嗰组嘅。咁佢搜集方式系咩咧？咁方式咧就是因为加拿大当时嚟讲咧，同古巴嘅关系咧就好啲。咁佢嘅我哋加拿大外交官咧就比美国嘅外交人员咧更加能够接触到多啲嘅当地官员啦。其一，其二咧行动咧亦都比较容易啲啦，即系佢哋可以去第二地方行走啊，都冇问题嘅。所以咧，加拿大官员咧就利用呢一个优势咧嚟到搜集情报，咁啊同美国分享啊咁样，咁啊另外咧咁分享，咁点样分享咧咁样？咁原来咧当年咧加拿大嘅官员用嘅咧就用美国即系用外交装运箱运去古巴嗰度嗰啲秘密嘅卫星装置。咁咧就将呢啲装置咧装咗喺加拿大嘅大使馆屋顶，同埋咧部分加拿大外交官员嘅住所嘅地方。咁呢啲咁嘅卫星设备咧就同即系美国即系同卫星嗰度有联络，咁啊将啲搜集嘅资料咧分俾美国啦咁样。咁当然啦，我哋即系加拿大官方嘅回应。即系我哋全球事务部咧回应咧就梗系话冇啲咁嘅事咁样，我哋嘅外交官咧几时咧都系公开嘅合法咁样从事符合呢个国际公约规定嘅外交工作嘅啫。咁啊咁讲啊咁讲啦吓，但系咧我哋加拿大联邦国家安全同埋情报审查机构咧，那个叫 NSIRA 啊，喺2023年嗰阵咧就做咗一个报告，咁啊报告入边咧就曾经批评咗相关嘅行动咧。是缺乏了足够的监管之外呢，他们在古巴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很明 是处于一个很明显的灰色地带。那么连我们自己国家安全和情报审查机构都说这些是明显的灰色地带，那么显示了什么呢？那么是不是真的好像我们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这样说，不是啊，我们全部是公开合法的这样来做呢？那这个都大家见仁见智，大家自己去想一想啦。咁而且我自己睇法呢就是说呢，自从即是杜鲁多上台做总理之后呢，在2015年他上台啦，他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呢都是紧贴美国的。而呢在这段期间话，即是我们外交官帮美国在古巴做搜集情报工作咧，呢段时间2016年、2018年咧，嗰时咧，美国做总统嘅咧就系奥巴马，咁大家都知噶，我前总理杜鲁多同奥巴马即系总统嗰个私人嘅关系咧系非常之好嘅。咁咧，而加拿大同美国咧一向都系盟国噶啦，咁啊变咗咧在公在私咧，当时即系加拿大嘅外交官配合美国嘅要求喺古巴搜集美国所需要嘅情报咧。我觉得呢啲系唔出奇嘅，只不过应唔应该咁做咧？咁样咁啊，而家即系嗰个证据已经摆咗出嚟啦。咁啊，大家自己落啲结论啦。
0: 嗯。咁啊，当然报道引述嘅消息咧，都系冇办法去到就叫做透过一个嘅第三方度核实，或者系政府方面咧去到证实啦。咁而报道引述嘅消息讲到加拿大同美国咧喺古巴有情报合作，咁啊可能咧就交易

0: 易成为俄罗斯方面的攻击对象，但是亦都没有提到证据呢是证明俄罗斯呢就是发动了这些攻击。因此呢目前来讲呢在国内就有一些声音呢就要求国会的委员会呢对这个定性为不明健康事件呢去到进行一个调查。至于国会方面会不会进行这个调查呢，后续会不会有更多的消息传出呢，都值得我们去到关注。而讲緊虽然话喺外交方面或者系情报机构之间嘅角力嘅方面呢都充满好多嘅不为外界所知嘅内情啦。咁呢啲嘅内幕呢都可能会随住时间推移或者地缘政治局势嘅改变呢，有一啲嘅内幕会得以公开。咁我哋都睇过呢喺古巴方面呢，当时古巴导弹危机呢似乎呢系因为时任嘅美国总统金乃迪嘅施压呢而得到解决。但係当然后来呢都有好多内情公开呢，包括当年呢美国呢系喺幕下呢喺幕后呢系同意咗撤回喺苏联屋企门口嘅导弹等等。咁而但係讲緊系点样可以避免国与国之间嘅冲突呢，就以呢一个当时嘅导弹危机为例呢，最后都有好多嘅前线嘅一啲嘅人呢，佢哋透过自己嘅良知或者判断呢系成功避免咗呢一个嘅冲突发生。咁而喺今次加拿大外交官佢哋遭遇嘅健康问题呢，其实最大影响呢都系佢哋同埋佢哋屋企人本身。咁都希望呢真相可以解决，而佢哋嘅健康问题都得到正视。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秋天是展开新生活的好时候，新的日常，新的节奏，亦是时候为自己找个理想新居。 Genesis Land 精心打造北卡加里精品社区 Lewiston， 绿树成荫的街道，天然湿地和大片绿化空间，将自然融入生活，环境宁静舒适，生活便利。Lewiston 荣获卡加里2024年度最佳新社区，新屋由50万中段起，即上 genesisland.com 了解详情。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因为加美关系而家好紧张啦，咁促使到咧本国喺外国情义上面咧都升咗温。咁除咗咧购买加拿大货嘅运动之外啦，咁亦即将喺10月17日举行嘅温哥华嘅市政选举啦，咁亦都有候选人咧强调自己系100%认证嘅一个土生土长加拿大人，咁从而引发咗咧身份认同嘅一啲讨论啦。Kenneth 咁喺列治文选区入面啦，有候选人 Jeremy Dickey 咧就喺8月20

0: 17号，咁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强调自己系100%认证嘅加拿大人，而随即咧喺该区咧引发咗热议啊。包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欢迎来到今集嘅时事对对碰，我系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其实在9月8号开始，加拿大已经展开了对价值280亿加元的一个美国商品去征收一系列的反制关税，而美国亦都进一步禁止进口部分的加拿大商品作为一个报复行动。贸易战又再次加剧，令到外国消费啊 ,buy Canadian, 亦即是购买加拿大货运动，亦都在全国重新兴起。其实与此同时，在 BC 省的市选入面，亦都有候选人打着 100% 认定为是土生土长加拿大人的旗号作为一个竞选的标语，引发了广泛的身份认同的争议。Kenneth, 其实这种民间自发的爱国情怀，最后会不会变成是激进的本土主义呢？
2: 其实我觉得经济呢，就对于政治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影响力来的。有经济只是再讲政治。咁喺现时嚟讲，因为美国对加拿大嘅打压啦、关税嗰方面啦，同埋即係喺好多无论喺我哋嘅主权嗰方面呢，都系可以有个压力落嚟嘅。咁嘅时候我哋系备受压力，我哋经济亦都有个下行嘅情况，因为呢个石油嘅高价啦。咁另外呢就系话关税确实真系令到呢有啲行业呢就系要裁员啊，生意冇咁好啊，咁系一个转变嘅情况之下呢，当经济唔好嘅时候呢，就变咗喺政治嘅方面呢，就好多人就諗住係自己保护自己，咁可以引致咗有啲本土主义啊、民族主义啊、倾右嘅方面啊、反移民嗰方面，好多呢啲咁嘅情形出现出嚟嘅。咁我哋加拿大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呢，確实係会做得出一啲适当嘅反应嚟适应呢个周围嘅环境。咁我哋可以喺呢方面嚟讲呢，就睇得到我哋加拿大究竟我哋自己本身嘅民族主义究竟有几重呢，个重点喺边度呢，我哋应该嚟緊嘅时候又着重喺边度呢，咁确实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反思。
0: 冇错。但当呢一种嘅爱国嘅自豪感由经济消费延伸到去政治选举嘅时候，又会产生啲咩变化呢？我哋下节返嚟继续同 Kenneth 深入探讨BC 省市选关于 100% 加拿大人嘅争议。我哋下节再倾。
3: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4: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3: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4: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3: 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或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现成聘熟手厨师帮厨企台，有意请致电403-453-2282。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因为加美关系而家好紧张啦，促使到本国喺外国情谊上面都升咗温。除咗购买加拿大货嘅运动之外，亦即将喺10月17号举行嘅温哥华嘅市政选举，亦都有候选人强调自己系 100% 认证嘅一个土生土长加拿大人，从而引发咗身份认同嘅一啲讨论。Kenneth 啊，喺列治文选区入面啦，有候选人 Jeremy Dickey 咧就喺8月27号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强调自己系100%认证嘅加拿大人，而随即咧喺该区咧引发咗热议啊。包括究竟乜嘢系100% 嘅加拿大人咧？咩意思啦？系咪代表咧移民身份咧就比土生土长嘅加拿大人矮咗一等啦？
2: 嗱，咁我相信呢位候选人咧，佢可能谂，系似乎行咗一条唔正当嘅路噶，咁可能佢亦都有啲误会啦。咁因为个竞争嘅场面都几激烈嘅，总共有55位候选人系竞争呢个市议员嘅，咁但系只有8个位嘅啫。咁所以会唔会系因为个竞争嘅激烈呢，佢就谂住将自己嘅独特点呢，就系特别系显示咗出嚟啦。 咁其余啲好多嘅候选人呢都好多系移民嚟嘅。咁而呢位呢就佢特别标榜佢自己呢就系、是、土生土长。但系佢可能忘记咗一样嘢，佢諗错咗条路呢，就系话其实我哋做选举嘅系咪要更加同嗰啲选民呢系有一个认同感，而唔系将自己独特咗出嚟。

0: 咧，佢咁样讲法嘅时候，好多即系譬如话阿姨阿列志文，你而家话超过六成嘅人都系啊华裔或者系即系呢啲南亚裔嘅人嚟嘅，咁嘅时候佢系咪将自己虽然系突出咗喺咁多个候选人之中，但系佢要就将佢自己咧就隔离咗，同嗰啲选民似乎形成咗一道墙啊咁。嗱，咁大家都觉得咧，就系话如果我哋身在加拿大，我哋已经移民咗过嚟，尤其是如果我投得票嘅时候咧，我已经系加拿大嘅公民噶啦，我亦都宣誓过咧，我哋系要效忠我哋加拿大嘅。咁对一个另外一个人同佢讲话，嗱，我啊叻过你嘅，我啊唔同你嘅。我因为咧就系本地出生嘅，你唔系嘅时候咧，咁会唔会引致人哋一种反感咧？嗱，我哋知道即系作为一个加拿大嘅公民咧，我哋效忠加拿大咧系应该嘅，因为我哋都做过宣誓嘅。咁而调翻转头，系咪真系要一定本地出生先得嘅话咧？调翻转头，佢亦都缺乏咗咧，就系话如果佢系本地出生，唔同其他譬如话新到嘅移民咧，佢系缺乏咗一啲对佢其他国家嗰个认识嘅，咁变咗佢能唔能够真系代表到其他国家嘅人咧？咁嗱，咁佢就似乎谂错咗呢条路啦。咁我系唔认同佢个做法嘅。咁佢当然嘅时候亦都发觉系好唔妥啦。咁亦都出嚟咧，改变咗佢嘅言语啦。咁但系我相信呢一个嘢咧，就亦都带出咗一点咧，就系话喺一个竞争嘅场合之下，又或者资源贫乏嘅情形之下咧，就变咗我哋系好容易咧，就系所谓排外啊。咁呢一样嘢咧，反而系我哋需要留意嘅情形啦。
1: 咁嗱 ，Kenneth 啊，加拿大向来其实都奉行多元种族啦，或者系多元文化共融政策噶。咁但系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就批评话呢个政策咧太过左倾，咁甚至有反移民情绪会出现啦。咁当温哥华嘅市政选举咧都开始出现咧呢一种嘅叫种族身份嘅政治啦，咁同埋因为世界各地其实都陆续出现一个叫本土保护主义啊，咁其实呢一个趋势会唔会咧削弱咗加拿大一直引以为傲嘅多元文化政策咧？
0: 嗱，我相信呢个亦都系人性嘅表现之一嚟嘅，因为每个人咧都系为自身嘅利益咧去着想嘅，咁就细咧就细到即系自己个人嘅利益啦，咁然之后大少少咧就系我为我个社区，咁再大啲咧就我为成个省，我为再大啲为我个国家，咁其实呢一啲情形咧，就尤其是喺嗰个资源，譬如话紧张分配不均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容易出现嘅。嗱，咁我哋其实喺欧洲嗰边亦都睇到好多呢啲咁嘅情形出现。欧洲喺2015年开始之后呢，就是、当然阿拉伯之春啦，咁大批难民涌入去欧洲好多个国家呢，就令到好多个国家呢都开始发觉呢，就哇移民太多啦，我哋资源唔够啦，俾佢分薄咗啦，我哋搵工呢就难啦，俾啲移民抢晒我哋啲工，咁於是乎即係保护自身利益嘅大前提底下呢，就係、是、欧洲出现咗啲民族主义同埋开始倾右，有好多呢就係走去右边嗰度呢，就係、是、保护返我哋自己反移民啦。咁呢啲政策喺欧洲好多国家都出现咗㗎啦。咁就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咁匈牙利啦呢、这个瑞典啦冚唪唥都出现咗有政党呢就係、是、偏向右边嗰度呢，反而增加咗佢嘅支持度嘅。好啦，咁我哋返返嚟加拿大呢度嘅话呢，如果我哋睇返过去两三年，即係喺杜魯多嗰个任期之内呢，我哋係俾大批嘅移民入咗嚟。咁而呢啲移民有好多唔系正式嘅长久移民，有好多系临时性嘅移民，尤其是即系譬如学生或者嚟到临时工嘅啦，嗰啲嘅数目咧反而大到咧就一年之中有过百万咧，就系呢啲咁嘅临时移民，又引致咗咧就系个资源分配不足啦。我哋好多人咧就系搵唔到地方住，或者租金咧就炒到非常之高，楼价非常之高，因为呢啲移民多数都要租屋住嘅，咁然之后咧就话个工作呢就似乎就亦都系比较困难啦，拉薄晒。咁然之后譬如交通运输嗰方面又紧张咗啦。咁学校嗰方面，因为呢啲临时移民可能佢哋一就嚟读书，咁令到啲学校嗰方面嘅学位呢亦都唔够啊。咁又或者佢有家眷嚟嘅，有细路仔要读书嘅。咁所以就变咗种种嘅资源分配不足呢，就令到呢就好多呢方面嘅不满啦。咁当然即系特朗普喺呢方面嚟讲亦都帮助咗我哋唔少呢，就係话佢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嘅通胀加剧咗啦。咁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呢，就加拿大係亦都係有一个趋势呢，少少趋势呢，就係话个移民嗰方面。

0: 系咪太多咧？咁亦都会唔会产生一啲民族主义啊，同埋有啲倾右嗰方面嘅思想咧？咁喺呢啲咁嘅大前提之下咧，就我哋今次选举出嚟见听见佢有啲言语嘅讲法嘅话咧，就会唔会亦都系反映咗呢一个咁嘅所谓大趋势？但系我哋加拿大咧，其实几时都系鼓吹咧，就系话多元化系一个马赛克好嘅拼图啊，相似嘅拼图一样嘅。我哋系希望多元文化，而唔希望话就单一。咁而过去嚟讲，加拿大喺呢方面都做得非常之好嘅，因为加拿大确实系一个移民嘅国家。如果你行出街嘅话，真系揾到好似头先嗰位候选人所讲嘅，真正喺加拿大土生土长嘅咧，当然除咗啲原住民之外咧，就确实真系唔系话太多。反而太多嘅咧，就话啊，你喺边度移民嚟噶？咁无论即系系东方人也好，西方人也好，都系有一个同样嘅情形。咁所以我相信，虽然喺呢、这个整体系倾向民族主义同埋极右运动之下咧，我哋加拿大可能喺呢方面嚟讲都比较系稳定一啲。主要原因就系因为我哋移民确实系一个对于我哋嚟讲系大多数嚟噶。
1: 咁啦 ,Kenneth 仲有少少时间啦，都讲下呢，其实讲起呢一种嘅本土加拿大人嘅意识形态啦，其实喺亚省嚟緊嘅一个10月19号嘅独立公投问题入面呢，咁其实都见到相类似嘅啲蛛丝马迹啊，咁譬如喺第10条嘅公投问题入面啦，有4条其实都同移民相关㗎，包括系削减一啲嘅移民福利啦，向移民收取医疗同埋教育费用等等啦，咁其实针对緊嘅都唔系一个投票嘅政治权啦，而系生活上嘅一啲基本服务。其实将呢一种公民同移民咧切割嘅一个意识形态咧，会唔会成为一种社会嘅分化工具咧？
0: 嗱，咁其实头先提到嘅咧，就系话喺每个人都争为自己嘅利益嚟争取啦。咁即系喺个人上边啊，省级方面啊，国家方面都系如是啦。咁如果我哋睇翻今次喺呢个亚省嗰方面，就嚟紧嘅时候有一个所谓嘅公投啦，系公投。需唔需要一个另外一个真正嘅公投嚟亚省你要宣布独立呢？咁喺呢方面嚟讲呢，就总共喺筹备当中呢已经搜集咗呢286000几个呢个签名。咁佢总之超过177000几呢就已经系可以喺法定上呢就规定系要有个公投㗎啦。咁喺呢方面嚟讲佢一定要做呢个公投嘅。咁而亞省嘅省長戴斯敏呢喺呢方面嚟講呢亦都可以話係少少係騎牆派。佢話呢我唔係贊成呢個亞省嘅獨立，但係呢個公投呢我要繼續推嘅。咁我自己少少少覺得佢係推波助瀾啦。咁呢個可能佢就喺個人利益上面為佢自己個政治前途嚟作打算啦。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呢亦都係亞省嗰方面呢係唔滿意渥太华嗰方面嘅係为亚省自己本身嚟争取利益。咁呢个係争取利益係无可厚非嘅。咁我哋亦都睇返即係譬如魁北克省呢喺过去一段时间呢亦都係为佢自己争取呢个独立嘅。佢自己都有个1995年呢有过一个全省嘅公投嘅。咁当时非常之虚撼喎，有成 93.5% 嘅人呢合资格人士出嚟投票喎，嗱呢个非常非常高啊 ,93.5% 嘅合资格人士都出嚟投票。咁而仅仅呢就係以49.42% 呢一个唔到50呢而系话终于系冇分离嘅。咁其实个数目字相差呢系50000多票㗎咋。咁所以一个非常系窄嘅一个咁嘅线呢一条咁嘅窄线呢就可以令到佢呢就冇独立到。咁而家呢就魁北克就似乎唔讲呢样嘢啦，因为佢知道呢样嘢对佢嚟讲系冇特别利益嘅。咁如果真系长远嚟諗嘅时候呢亚省独立呢其实都未必系最亚省嘅人系最好嘅。咁所以随时呢个呢可能就系即系可能省长方面有啲呢个政治人士呢就为佢自己个人利益呢就推行嘅啫。咁但系我相信都未必一定会过到呢个真正嘅嗰个50%嘅条线嘅。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咁但系无论点好，系每一个省、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系为自己嘅利益着想嘅。
1: 冇错。咁嗱，从爱国情意嚟睇啦，就By Canadian 咧，其实就展现咗一个加拿大人咧面对喺外国挑战嘅一啲爱国心啦。咁而喺BC省选嘅一啲争议市选嘅争议入面咧，亦都提醒咗我哋啦，加拿大最宝贵嘅财富可能系多元同埋包容啊。咁真正嘅100%加拿大人，唔系取决于你喺边度出生，而系取决于你愿唔愿意为呢个国家嘅民主、自由同埋多元咧去一齐努力。休息翻嚟第三节，我哋会继续讲下啦，喺呢一场嘅贸易战底下，美方又系咪完全？

0: 受影响可以独善其身呢？我哋第三节再倾。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加美两国嘅贸易战咧，咁并唔系话美国系较大嘅经济体就可以独善其身。咁关税嘅影响咧，对于北美一体化嘅美国同埋加拿大嚟讲啦，其实双方都有好大嘅影响，尤其是喺消费者。咁 Kenneth 啊，咁睇翻我哋南方嘅一个邻居啦，咁美国特别喺八月份嘅通胀数据咧，就显示到美国通胀率咧，其实已经超过咧3.4%啊。咁消费者物价指数咧，亦都上升咗0.4%，系四月以嚟咧升幅最高噶。咁其实持续嘅一个通胀咧，都令到美国人怨声载道啦，开始对特朗普嘅一个经济政策咧产生咗质疑。咁所以喺中期选举之前咧，咁特朗普就承诺，如果共和党喺中期选举胜出，继续掌控到国会嘅话咧，咁就会向美国嘅成年人咧每位发放5,000蚊嘅美金啊。这个派遣的承诺其实反映了什么经济的现实呢？关税政策是不是真的足以让美国人富起来呢？
3: 就似乎特朗普在很多个立场上面都已经是可以说觉得是可以失控了。咁喺譬如喺外交上面咁佢就得罪咗好多盟友，咁包括欧洲嗰方面嘅盟友，加拿大佢最亲密嘅盟友墨西哥呢，咁冚唪唥都觉得佢呢就係、是特朗普好离谱，咁就开始就可以话国字呢就係、是、搵另外一个团体嚟呢，就所谓即係取暖㗎啦，就唔再系依靠呢个美国。咁大家都系咁讲㗎啦，尤其是卡尼讲得好清楚啦，我哋唔可以再依靠美国嗰方面㗎啦。咁我哋同美国以前嘅关系呢就可以系话可以有一个长期性嘅有一个破坏㗎啦。咁嗱，咁外交上面系咁，战争上面亦都系如是。咁喺呢个同伊朗之间嘅战争嗰方面呢，就令到美军呢所谓所向无敌嘅呢个咁嘅神话呢就可以话少少破灭咗嘅。咁弹药唔够啦，咁然之后航空母舰入面佢个海军竟然有隻船呢就可以行到海中呢，就可以话因为故障呢就停留咗4日。咁啲士兵呢就係、是、有啲反叛嘅行为啊，咁啲 T-shirt 塞晒落厕所啊，咁令到整个航母呢嚟讲可以话一个苦不堪言嘅喺上面居住。咁即係呢啲冚唪都係显示咗美军呢就係、是、似乎呢就係话唔係话所向无敌。咁再加上就美元啦，咁美元头先你提到呢就话喺个经济层面上面嚟讲呢，就佢已经系超出咗40万亿嘅呢个赤字啦。咁另外就係话通胀亦都一段嘅飙升啦。咁而喺呢个伊朗同伊朗嘅战争之下，霍尔木兹海峡嘅封锁，暂时加上呢就係、是、可能呢、这个曼德海峡都可能令到沙地嘅阿拉伯嘅原油出唔到嘅话呢，咁石油高企呢就似乎呢个就似乎嚟緊呢係一个可能係一个常态㗎，直至到即係有任何嘅改变先得。咁变咗继续呢就可以系喺个经济上面呢系俾特朗普好多压力嘅。咁喺种种呢啲情形之下呢，佢中期选举梗系唔妥啦。加下以一般民调嚟讲，觉得佢呢就会失咗呢个众议院嘅机会呢系差唔多去到75%上下㗎啦。咁喺如果佢真係失咗呢个众议院咁当然就跛咗一隻脚啦。咁而佢个参议院会失埋呢？如果失埋嘅话就变咗跛埋两隻脚。咁嘅时候对佢嚟讲，将来嘅施政同埋佢对佢一个咁骄傲嘅人嚟讲，肯定系一个好大打击。咁所以佢似乎讲嘢呢就不嬲以嚟呢都系话讲咗先至再諗嘅。咁所以我觉得佢自己话如果我哋共和党能够维持到对呢个国会嘅控制嘅话呢，我就每人派5,000蚊美金嘅呢个呢，就我相信佢都系少少信口开河。究竟佢喺边度搵钱呢？咁佢跟住就话我可以喺个关税嗰度嚟抽咁。 但系关税最后边个俾噶？咪又系美国人民俾？美国人民俾啊？你真系话

0: 总共每人派5000蚊嘅话，总共系1.2万亿个，1.2万亿喺人民度抽翻上嚟，然之后又派翻俾人民，咁都真系搵啲人民嚟玩啫。咁尤其是咧，就系、是、对于嗰啲比较中等、中下等嘅家庭嚟讲，肯定系一个相当之困难嘅情况。因为如果有钱人嘅话，你加关税，令到即系个通胀咁我去出去买日用品，去出去食嘢食饭啊，咁你加一倍。即系原本系100蚊嘅，咁我加到200蚊，对有钱人嚟讲唔系一回事，但系对于啲中下等嘅阶层嘅人咧，系非常非常之困难嘅。你将即系有呢啲通胀，咁所以特朗普一路嘅政策咧，都系话照顾富人，而系唔照顾穷人。佢谂嘢咧就系非常之单纯，谂咗先至再谂，讲咗先至再谂嘅。咁呢啲都系佢个特色嚟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相信佢中期選舉咧，就只有係更論盡嘅啫。咁主要我哋同加拿大咧嘅影響咧，就係話我哋肯定係對佢嚟講係不滿嘅。即係如果根據民調嘅話咧，大部分嘅加拿大人咧，對於美國都係非常之不滿嘅，對於特朗普嘅政策係不滿嘅。咁而假如佢真係喺個中期選舉之後係變咗低腳鴨嘅話咧，咁亦都相信嗰個政策咧，就對於加拿大嘅打擊咧，可能就係會減慢咗嘅。咁所以對加拿大人嚟講會係好嘅。咁問題就係我哋仍然係有一個過渡時間咧，起碼仲有2年時間係對住麥當普咁呢段時間對加拿大嚟講都係一個適應嘅。但係正正就係因為有咁嘅外在嘅壓力咧，就反而令到可能加拿大有個團結，因為頭先講過就係每個人都爭取自己嘅利益嘅，無論省同省、國家同國家，咁尤其是如果一班人系俾咗外咯，受到一个外在嘅压力嘅话咧，我哋反而系更加团结。我就希望咧，就喺呢件事情上咧，就令到我哋省同省之间咧，我哋已经讲过好多啦，就系话我哋要破除省同省之间嘅贸易壁垒，就大家更加紧密合作，面对外边嘅压力。咁我就希望反而喺呢方面嚟讲，加拿大可以得益啦。
1: 咁啊，Kenny 吧，其实放眼啊未来啦，喺呢一个嘅即系多元文化，我哋嘅一个立国根基啊，而家喺一个贸易战嘅一个保护主义底下啦，咁资源承载力有限嘅时候啦，咁其实我哋应该点样重新定义一个多元文化政策啦，同埋应该有嘅爱国主义啦，我哋系咪而家都见证紧咧加拿大嘅多元文化啦？自1971年嘅确立以嚟咧，面对紧咧最严峻嘅一个压力测试啦。
0: 嗱，我觉得多元文化嗰方面咧，就系应该系唔会有咩特别嘅改变嘅。因为始终嚟讲，我哋加拿大一路以嚟都系一个移民国家，而将来亦都会系一个欢迎移民嘅国家。因为以加拿大现时嚟讲，地大物博，我哋人口嘅老化，如果我哋唔继续接收呢个移民嘅话咧，我哋本身内部嘅消费经济嘅老化咧，就可能影响系重大嘅。咁所以我哋继续会系接收移民。问题就系接收移民嘅时候咧，就唔好好似即系话之前几年前嘅政府嗰方面系缺乏呢个统筹啊，就令到即系譬如好多嘅譬如居住唔够啦，其他嘅配套设施系唔够啦，咁呢啲系缺乏呢、这个缺乏呢个正式嘅计划嘅啫。如果我哋计划得好嘅话咧，我相信我哋继续可以系多元文化。咁而亦都系因为外在压力啊，令我哋更加团结。我觉得最重要嘅，我哋加拿大现时嚟讲系要团结。
1: 咁嗱，相信咧，真正嘅加拿大精神咧，就唔系取决于你嘅出生证明咧喺边度签发，而系取决于咧，我哋能唔能够喺充满咧不确定因素嘅全球变局之中啦，共同守护呢个国家嘅自由、平等同埋包容嘅未来。咁啊，今集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1: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0: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而家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的挑战啦！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5: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各位听众午安，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空置学校起火，没人受伤。卡加里消防部门在今日朝早29日大约6点接报，指东北 Taxito Park School 的地库起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发现建筑物冒烟，火势亦都由地库蔓延去到2楼。由于那间学校已经关闭并进行翻新工程，消防员需要打烂门窗才能够进入校舍入面扑救。消防话事发嗰阵校舍入面冇人，会调查起火原因。消防部门话要视乎建筑物空置和封闭了几耐，内部很多地方可能已经日久失修，如果有人曾经改动过设施，亦对消防人员构成危险。 Taxito Park School 建于1920年，现在已经关闭，并在2022年起由卡加里市政府接管，之后一直进行大规模的翻新和改装工程。亚省今个学年新增4间专科学校。亚省教育厅长 Dimitri Nicolaidis 说，随着目前全省32间专科学校的入学人数持续增加，亚省在今个学年新增4间专科学校，另外14间现有的专科学校亦都获得拨款拓展课程。教育厅长说，随着大学课程的入学竞争日益激烈，加上专上教育学费上升，他相信更多学生会视专科学校为另一条升学和规划未来的途径。亚省政府在2022年宣布向专科学校提供拨款，这类学校提供专科课程，集中在特定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并且同专上院校以及业界建立联系。首批专科学校在2023年开办，全省有32间。提供专科学校课程的学校可以是公立学校、天主教学校、法语学校、公立特许学校 Charter School， 又或者是获认可并且接受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省府说，其中一项衡量专科学校模式是否成功的主要指标，就是相关课程的入学趋势，而数据显示目前的需求强劲。省府提供的有关拨款可以用作学校翻新目前未有使用的空间，从而扩展部分专科学校课程。亚省政府在本年度的财政预算中预留3210万元的拨款给专科学校营运。研究说，每8宗癌症就有1宗是由感染引致。讲到癌症风险因素，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晒太阳、吸烟或者是家族病史等。不过一项最新研究就发现，全球每8宗癌症入面有1宗其实是同感染有关。世卫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现，2024年全球估计有230万宗新增的癌症病例，当中大约12%是同病毒、细菌以及其他感染性病原体有关，当中数目最多的是由幽门螺旋菌引致。

0: 这种细菌会增加胃癌风险，在2024年估计就造成大约76万宗的病例，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2024年全球估计有近75万宗的新癌症病例是与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有关。HPV 是子宫颈癌病例的致病因素之一，亦都同肛门癌以及部分头颈癌有关。研究亦都发现乙型同埋丙型肝炎病毒同大量肝癌病例有关。加拿大癌症协会就话，加拿大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嘅成效理想，子宫颈癌嘅发病率一直稳步下降，不过喺去年就出现变化，担心好难实现到咗2040年消除子宫颈癌嘅目标。包括将疫苗接种率提升至 90%， 同埋将癌症筛查率提高至 90%， 确保接受筛查之后能够及时获得跟进治疗。有肠胃科医生亦都指出，幽门螺旋菌同儿童时期居住环境挤迫以及卫生环境欠佳有关。加拿大每年就有大约2000人死于胃癌，希望联邦政府推行全民幽门螺旋菌筛查计划。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仲有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统计局公布了本国最新的经济数字，另外美国对本国部分货品的进口禁令今日生效。由蔡伟娴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七月经济表现按月持平，而预先估计经济在八月按月增长 0.2%。 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今日开始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包括部分酒精类饮品、预制品和电单车。特朗普昨日回应禁令提问的时候再次声称加拿大对美国好差，他又说预期加拿大几个礼拜之内就会重返谈判桌作出道歉。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的办公室昨日说，渥太华的最优先事项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受到这些不合理举措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
3: 至于总理卡尼今日就会在温哥华就住能源产业发表一项的重要声明。根据他的总理办公室所公布的行程，他在今日温哥华的上午11:00会公布一项关于能源产业的投资，而到下午1:20就会公布有关保护本国海洋的新措施。而早前执政自由党政府因为新的经济及劳工法案受到环保人士密切关注，而早前法案当中的 C39 法案会简化各地全国各地大型工业项目的审批流程。联邦绿党党领 Elizabeth May 就曾经批评法案是怪物，只会对濒危物种造成破坏。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 LNG Canada 就宣布将会推动位于卑诗省 Kitimat 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第二期扩建项目的计划。今次扩建，多公司预计可以令到出产的天然气翻倍，达到每年有2800万吨。相关项目是去年联邦政府的重大学专项办公室的5个首批项目之一。该公司行政总裁 Chris Cooper 表示，项目会创造几千个就业岗位，进一步巩固加拿大作为值得信赖的能源合作伙伴。而一期的工程已经在去年开始输送液化天然气。关注卑诗省省选的消息，任内由卑诗保守党转投新民主党的省议员 Emilia Bobby

0: 宣布吴敬续连任。他在2024年省选当选Penticton新墨兰选区省议员，但一年之后因为同保守党意见分歧离开该党，之后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并在今年7月加入新民主党。他说他转党的决定极其艰难，但是他认为新民主党是一个信誉良好而且稳定的政党，虽然经济的政策确实是需要改善，但他觉得新民主党的问题是解决到，但是 BC 保守党的问题就是解决不到，亦都没永远没办法解决。而另一方面， OneBC 党的党领 Dallas Brody 就表示，他的政党不会在8名 BC 保守党候选人出选的选区当中派出候选人，认为这8名候选人是原则性保守派，而该党不会跟他们去竞争该的议席。而环境部继续向大温地区发出黄色暴雨、黄色降雨警告，相关警告由昨日的清晨发出，而该大雨就在昨日的下午开始连续来到在将军凌晨落雨。而环境部就说是因为一股强劲风暴系统抵达德陆平原，带来了50至80毫米的降雨量，预计这股风暴系统在今日的下午会减弱，中午之后降雨就会减弱。而因为大雨，部分道路和低洼地区都可能有水浸，繁忙时间驾驶的驾驶人士请注意水浸的道路，不要驶入去，亦都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停电，请各位人士注意。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否认有报道话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说报道和大多数的媒体一样是造谣，要求立即撤回。由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有报道指他向伊朗提议放宽制裁和解冻资金，换取德克兰在核问题上让步。他在贴文说报道和大多数其他媒体一样迅速造谣，要求立即撤回报道。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早前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说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和谁个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又指敌人企图恢复干涉伊朗事务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终结。另外，英国警方继续调查试图袭击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案件，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反恐部门表示正循多方面调查，包括是否涉及外国政府。五人都来自伦敦，是年龄在20岁出头的英国公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犯案动机涉及伊朗的机会最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又指他不会批准疑犯保释，对英国放人感到惊讶。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并强烈谴责近期针对伊朗涉案的无端恶意揣测。自美军攻击伊朗后，英国容许美军战机在空军基地升降，德克兰当时威胁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0: 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最长连续降雨纪录。由梁正涛报道。
2: 日本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日落雨，创下当地自188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纪录。受热带气旋逼近、秋雨封面停滞等因素影响，东京都中心地区上个月27号开始持续落雨，单日最高雨量是今个月21号的156毫米。截至昨日，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雨量累计达到629毫米，是往年当地9月雨量的大约3倍。 受早前风暴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同东京都相邻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累计14人死亡。另一股热带气旋舒力基正在日本南部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可能在10月1

0: 的社區需要密切關注。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會有，喂，特區政府為大埔橫風轉業主提供選樓程序開始。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4: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系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 ！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揾到道门就揾到另一种滋味。
3: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大埔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今日起拣楼，首批约35户获安排拣楼。有完成拣楼程序的业主说，选择启德项目需要补几十万，新单位比以往小，但足够他和太太住，感谢社会和各界一直协助。亦都有长者业主话唔惯住喺市区，加上想尽快入伙，因此拣选粉岭嘅单位。黄海怡报道。
6: 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大埔宏福苑业主可以去到观塘的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揀楼。第一位完成揀楼程序的业主李先生揀了启德项目，他说因为交通方便，周边配套成熟，新的单位385尺，比以往宏福苑的单位小了几十尺，但他说足够他和太太两个人住。
7: 我们都要补一笔钱来的，大概都是补翻几十万落去啦，都要，即系政府咧，其实咧一路都好尽力咁咧，就话帮我哋，同埋咧社会咧就好多人咧就支援呢件事件。今次就可以咧就好顺利咁。
6: 宏福苑业主谭太话，佢同丈夫分别70几同埋80几岁，拣咗预计好快可以入到伙嘅粉岭乐领轩。
8: 我而家好开心啊，拣咗我心水嘅乐领轩，因为我唔惯住九龙啊。都要保钱的，现在减到420几万。那些社工啊，同埋嗰啲解说员咧，就真系好帮得我，真系好多谢佢哋啊，真系。
6: 另一名宏福苑业主张先生揀了观塘安达臣道的500尺单位，一家三口住，要补返100几万。其余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申请者会按电脑随机排列的揀楼次序，陆续获邀在未来两个月揀楼。政府已经预留房委会和房协合共10个发展项目入面超过4400个单位，比已经向政府出售就宏福苑单位业权的业主选购或者楼换楼。屋苑分别位于启德、将军澳、观塘和大埔等地区，售价由150几万到530几万不等。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今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去到第14位，并且在亚洲保持第5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香港将会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将会同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发言人又说，香港会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早前发生怀疑盗用信用卡购买苹果手机的骗案，警方接获超过1500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已经要求取消所有交易，相关信用卡卡主和公司等都没有损失。警方亦都已经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另外，本港头8个月罪案数字按年

0: 升，诈骗案宗数首次占顶体罪案数字的五成。电话骗案上个月急升，大部分同本地电话号码有关，当局有意修例应对。任浩峰报道。
1: 警方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59213宗罪案，按年升0.2%，大部分传统严重罪案录得下跌，其中诈骗案升4.5%，至近29700宗，首次占整体罪案数字五成，损失金额升3.8%，至52亿1000万元。苹果新款手机月初预售出现多宗怀疑信用卡骗案，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九龙城区议会会议上说，至今接获1503宗案件，涉款超过3000万元，已经要求取消所有涉案交易，卡主、银行和苹果公司都没有损失。周一鸣说，事件源于苹果公司停用网上商贸保障措施，骗徒用非法获取的信用卡资料大量落单。
2: 涉案的 IP address 是利用了翻墙的技术，即是 VPN， 收货人的资料虚假或者不齐全的。我们相信不法分子就是企图等到派件不能够成功之后，苹果公司以电邮确认送货地点，他们再指定一些公众地方是去找些跑腿去提货的。
1: 警方要求苹果公司检视交易流程，避免苹果嚟紧另外一款新手机预售时出现同类情况。电话骗案上月就急升，单月录得超过2000宗。周一鸣话，八成属于假冒客服骗案。调查发现，四分三骗徒以本地电话拨出。
2: 现时租借卖电话咧，并唔构成罪行嘅。即使警方拘捕电话卡嘅登记人，被捕人咧大可以辩称咧唔知道对方系以佢嘅电话进行行骗。现时咧，每人咧亦都可以向每一间嘅电信商登记最多嘅10张电话卡。咁呢个情况一直咧都系为诈骗集团提供大規模行騙的有利條件。我們亦都是繼續同有關當局希望盡快能夠以修訂法例的方式去應對。
1: 周一鳴說，頭八個月網上投資騙案下跌三分一，認為相關宣傳工作有成效。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一名在菲律賓完成服刑的港人，今日在入境處人員陪同之下返回香港。据了解，有关人士为早年卷入藏毒案被捕、被拘禁26年的邓龙圭。当局话知道该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有跟进加快遣返程序。任浩峰报道。
1: 据了解，在菲律宾完成服刑返香港的男子是被拘禁26年的邓龙威。他早年因为卷入藏毒案，在当地被捕之后，经过审讯和判监。保安局话，呢一名港人喺入境处人员陪同之下，安全返港，抵港之后随即喺机场同家人团聚，家属对于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喜，感谢特区政府同埋入境处多年嚟一直就呢名港人嘅情况同家属保持紧密联系，并且积极回应家属求助。特区政府表示，一向十分重视香港居民在外地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个案，高度关注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且致力为他们提供协助。特区政府自入境处在2003年接获这名港人的家人求助之后，多年来一直为这名港人和他的家属尽力提供可行协助。在得悉这名港人在当地完成服刑之后，入境处和驻菲大使馆积极和菲律宾当局跟进，并且即时为这名港人签发回港证件，加快整体遣返程序。小组亦都派员前往菲律宾和驻菲大使馆和菲律宾当局协调相关遣返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有立法会议员说，本港不同食肆和商场都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例如国庆烟花汇演等，预计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市道感到乐观。陈乐谦报道。
3: 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和中秋节假期相近，内地旅客只要攞多3日假，就可以有长达13日嘅假期。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不同食肆同商场都有推出优惠，加上举行多项活动，预料今年内地旅客会较往年多，对市道感到乐观。
4: 餐饮嘅话咧，同往年一样啦，咁11位都会有个特别嘅优惠啦。咁唔单止俾旅客啦，香港市民嘅话咧，其实都系会

0: 受惠嘅。咁而有啲唔同嘅商場咧，我知道佢都係會推出啲國慶嘅話嘅優惠。咁我相信咧，因為吸引唔少嘅旅客過嚟香港，同埋每年國慶嘅話咧，我哋嘅煙花咧都係非常受歡迎嘅。佢哋可能會去其他地方，或者會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遊。咁我相信嗰個受惠於香港嗰個嘅經濟嘅情況咧，會一路延續落去成個長假期。
1: 邵家輝又話。近年內地旅客嚟香港嘅消費金額有所下跌，但本港唔少產品優質，能夠吸引佢哋購買，包括珠寶、黃金、藥妝等等。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在同一個節目上表示，啱啱過去嘅中秋餐飲市道表現較往年有改善，佢希望中秋同國慶假期能夠有協同效應，對市道審慎樂觀。
2: 我哋中秋同國慶都近啦，都希望有個協同效應啦。尤其而家我哋呢個十一嘅優惠啦，做咗咁耐之後，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咁以往都有朋友講生意好咗，呢幾年嘅信息都係正面。
1: 梁俊又話：一啲茶餐廳或者冰室、網紅食店、特色餐廳同米芝蓮餐廳都較受內地旅客嘅歡迎。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3: 新聞報導完畢。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你架 truck 唔只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时间来到下午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7点33分，日落时间是今晚7点19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38%， 吹近每小时15公里的西风，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最高19度，最低5度。预测听日星期三天晴有云，最高13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四天晴，最高13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3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5度，最低6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6度，最低0度。列比殊 Lethbridge 密云，最高20度，最低7度。班夫 Banff 有雨，最高13度，最低1度。即使发 Jasper 有雨，最高13度，最低2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8: 下午一点。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百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同埋另外两间传媒机构报道假新闻，禁止佢哋进入白宫采访。被禁的传媒已经提出诉讼，多间主要媒体亦都暂停联合采访特朗普。就在特朗普和媒体关系跌至冰点的同时，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就采取同丈夫不同的立场。第一夫人发

0: 室向 CNN 同新闻网站 Political 发出采访许可，容许他们派员采访梅拉尼亚的活动。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是设在白宫的一个办公团队，主要协助第一夫人处理公开活动、社会倡议、公共沟通、礼宾和行政事务。虽然第一夫人并不是美国宪法正式规定的政府官职，亦都不属于由选民直接选出的公职，但是由于第一夫人通常会参与大量的公共活动，所以白宫会提供一定的行政和专业支援。第一夫人办公室的角色随着不同年代的第一夫人而有所改变。早期第一夫人主要负责白宫的社交、接待和家庭事务，例如主持宴会、接待外国访客和协助维持白宫的公共形象。去到现代，第一夫人的工作范围已经广泛得多，可以包括教育、儿童福利、军人家庭、健康、妇女议题、网络安全、阅读推广等不同的社会议题。一般来讲，第一夫人办公室在20世纪逐步制度化，并不是美国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早期的第一夫人主要由私人亲友或者白宫工作人员协助，工作亦都集中在社交、接待和白宫家庭事务。去到20世纪中期，第一夫人的公共角色越来越重要。去到1960年代，第一夫人办公室已经成为较明确、制度化的白宫幕僚单位。现在第一夫人办公室入面会有幕僚主管、政策和倡议顾问、新闻通讯员、行程安排员、社会秘书和其他行政人员。这些职位亦都会因应每一任第一夫人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幕僚主管一般是负责调整整个办公室的工作，确保公开活动、政策倡议和媒体工作可以配合。通讯团队就负责新闻稿、演讲稿、媒体采访和社交媒体等的工作。第一夫人办公室亦都会同白宫其他部门合作，好似当第一夫人出席外交活动的时候，可能需要同白宫国家安全团队、国务院和礼宾人员协调。如果涉及教育或者儿童政策，亦都可能同相关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交流。换句话来讲，第一夫人办公室本身不是一个独立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而是白宫行政体系入面一个服务第一夫人公共角色的支援团队。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天我提到那个极速掌握那个成功方程式的方法，其实不单止应用在新心灵业界的，其实任何事业甚至是生活都适合的。譬如如果你想开个 coffee shop， 开个咖啡店或者花店、茶餐厅，什么都好啊。譬如 coffee shop， 我觉得最好就是你咪去那间 coffee shop， 或者去一个花店、去一个茶餐厅里面打工咯。无论 pay 啥，什么 job 你都做啊，即是最好做晒不同角色添。其实只要几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已经能够掌握到整个机构很多很多很实际佢點請人啦，點 interview 啦，點篩選啦，點樣個部署啦，個策略啦，個人工啦，個 payroll 啦，個分紅啦，個 payment 啦，然後啲物流啦、物資啦點樣訂啦，個客貨源啦點攞 discount 啦，點樣存貨啦，然後即係啲貨用唔曬點處理啦，個成個 logistics 係點啦，然後成個餐廳嘅 design 啦、promotion 啦、publicity 啦，點俾優惠市民啦，點留住啲客啦，點同啲客去聯絡啦，點處理 complain 啦，即係其實係即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一個好少嘅一個生意，哪怕得幾個咧，已經睇曬幾十個 items 㗎啦，即係哪怕佢個顏色啊、佢張 design 啊、張 poster 啊等等啦，即係點樣俾到一個顧客一種好好感性、好感動嘅消費嘅感覺咧？嗰度已經係好多好多學問。咁所以我鼓勵大家可以先去一啲你最欣賞嘅機構、最欣賞嘅企業、最欣賞嘅店鋪，嘗試喺嗰度打工工作，任何位置都做。即係因為入到去係即時睇到個機構背後好多嘅底蕴。一些成功的方程式，也都看到他一些的

0: 機嘅。咁所以只要我哋去，我諗你去兩三間同一個類型，譬如如果你想開茶餐廳咁先算，你去其中兩三間茶餐廳運作一段時間，每間做幾個月咧，其實已經好掌握到成個來龍去脈，咁亦都可以測試我本來心中嗰套完美無瑕嘅想法係咪孤芳自賞，係咪一廂情願，還是點樣去修正佢咧？咁呢個好重要。甚至唔係淨係做生意，甚至你即係想拍拖，你即係想結婚，想揾到個好伴侶。咁當然我哋冇得試啦，但係至少你咪揾幾個你最欣賞嘅人咯。喺呢方面嚟講，佢有最成功嘅感情生活，最成功嘅婚姻生活，問佢啊，問佢同埋 observe 佢哋點樣相處啊。如果揾啲機會一齊出去食飯，去佢屋企食餐飯，或者出去一齊 outing 行個山，你睇下佢兩公婆、兩夫妻或者個伴侶係點樣相處嘅。咁嗰度就好見微知著，舉一反三，一粒沙睇到宇宙。我睇到啊，原來佢哋係咁嘅，佢哋唔使嗌交嘅，佢哋點樣和而不同咧？點樣處理張力咧、衝突咧、矛盾咧？成功嘅關係一定有佢成功嘅心態、技巧、方法、模式。咁所以依一個，我覺得係向真係站在巨人的肩膊啊！咁我自己都好感恩，我自己認識過好多我係極欣賞嘅老師喺各行各業咧。我總係好用心去學嘅，同埋我係會好主動請教佢一啲問題嘅，無論係修行路上啦，或者係企業啦、開檔啦。我仲記得喺自由社開始嗰幾年咧，我都係嘅。我遇到一啲高手，我都會即時去真係好用心去聽佢哋分享一啲佢哋行得通或者行唔通，或者一啲 crisis 啦，即係咁呢個對我好大幫助。咁希望呢個分享對大家都有價值。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3: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同埋响日常嘅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係有关身心社灵健康嘅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响你哋嘅心目当中有一啲运动健康主题你哋想知道嘅，或者你有啲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哋解答嘅，欢迎你留个言俾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我就可以响以后嘅节目当中为你哋跟进㗎啦。在过去几集的 Fit 一世的节目里面，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很多人忽视的健康问题，就是这个人际社交健康的问题。为什么我讲到忽视呢？因为一般人讲到健康的时间，大多数就是只要我们的身体健康。咁的而且確，身體健康係重要嘅，因為我哋嘅身體咧係我哋生活同埋工作嘅基礎。如果我哋身體有健康嘅體能咧，就可以有精神同埋活力咧，係去面對我哋日常生活嘅挑戰。咁點樣先能夠維持我哋身體嘅健康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就要靠我哋有健康均衡嘅飲食啦，好嘅睡眠啦，同埋有足夠嘅運動。咁大家要知道啊，我哋要维护我哋嘅身体健康嘅意义咧，唔系单单系为咗要长寿啊。原来我哋系需要一个健康嘅身体，先至能够享受生命。我哋有健康，先至能够可以同人去互动啦，同埋我哋要有健康嘅身体咧，先至可以同埋有条件咧，俾我哋完成我哋每一个人嘅人生使命同埋目标。咁经常听我哋 Fit 一世嘅听众朋友咧，都知道我讲健康咧就系讲全人嘅健康，所以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咧，我哋仲要关注到我哋嘅心理健康。一个人嘅心理状态咧，系直接系影响个情绪管理啦、个压力承受力啦，同埋个决策能力嘅。即系一个人如果唔能够应付到

到側邊一啲嘅事態啊，或者應付唔到，或者係滿足到其他人對佢嘅要求或者苛索。咁一個人進入一個咁嘅焦慮同埋一個長期壓力嘅狀態咧，慢慢會演變成呢個情緒低落或者係抑鬱。嗱，咁長時間係咁嘅話咧，就會削弱一個人嘅整體健康。就会产生好多现代人所经历嘅所谓叫做身心症嘅症状，例如因压力啊、忙碌而带嚟嘅头痛啊、疲劳啊、失眠啊、肠胃唔好啊、胃酸过多啊、皮肤出疹啊、痕痒啊，甚至乎严重啲咯，可能影响个呼吸困难啊，同埋有高血压、心跳加速等等。呢啲都系因为系情绪、心理影响到我哋身体喺生理上出现紊乱嘅情况。所以我哋讲一个人如果有良好嘅心理健康咧，就系指佢系拥有一个积极嘅人生态度啦、自我接纳啦，同埋个人咧能够积极咁去面对自己嘅困难同埋挑战。而跟住一个嘅重要健康层面就系社交健康啦。而呢个健康层面咧，就好似我先头所讲，系好多人系忽略咗嘅。嗱，我呢度想特別想強調一樣嘢，人嘅存活啊，唔單止只係身體層面嘅存在，因為人嘅存在係一個群體性同埋一個關係性嘅存在。嗱，群體性或者係關係性咧，唔係好深嘅名詞，我唔係講緊啲好深奧嘅道理。你試想下，喺呢個世界上，如果我只係一個人獨居，係同其他人冇關係嘅話，我冇必要讀書寫字，我唔需要講說話，我唔需要有電話，我唔需要有 email， 我唔需要有互聯網，我唔需要買禮物去慶祝人生日。就因为只有得我一个人，我唔需要面对其他人，我唔需要整理我嘅仪容，例如着衫、化妆、扮靓，因为 who cares？ 原来人嘅存活咧，系需要同其他人喺关系上咧有个群体互动。咁唔知我哋听众朋友当中咧，有冇一啲系煮嘢好叻嘅，自己可以煮到一两味好拿手嘅小菜？咁你可以问下自己，究竟呢啲拿手小菜你仲有冇继续煮呢？咁我試過問過有啲嘅朋友，佢哋煮嘢又好叻嘅，問佢究竟佢有冇繼續煮佢嘅拿手小菜呢？好多時佢都話，因為年紀大咗啦，啲細蚊仔成長咗，離開咗屋企啦，就算煮咗都冇人食啦，所以好少煮。咁事實係啊，我都認識好多人啦，好多煮嘢啊，做麵包啊，佢唔係自己食嘅，佢俾人食啊。大家有冇留意到一樣嘢？人最奇妙同埋可愛嘅地方啦，原來佢做好多嘢都唔係為咗自己嘅，係為咗身邊嘅人。原来人嘅存活啊，系要靠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同埋互动，去发挥佢个人嘅能力，厘定佢自己嘅角色，同埋去肯定佢自己嘅生命价值同埋意义。所以作为一个人，我哋系要透过家庭、透过朋友、透过社群嘅支持，人先至能够获得安全感同埋归属感，亦都能够可以彼此学习啦，可以互助关爱其他人啦。原来一个人有良好嘅人际关系，即系我哋讲嘅良好社交健康啦，就系一个人喺生活里边佢搵到幸福感嘅重要来源。相反嚟讲，缺乏良好嘅人际互动咧，就好容易陷入一个孤独同埋一个疏离嘅状态，甚至呢一个咁嘅情况咧，系会影响身心健康。嗱，就喺今年嘅七月咧，大概系两个月前。聯合國嘅世界衛生組織核下嘅其中一個委員會就叫做社會聯繫委員會，就以孤獨與孤立，我們也再無法忽視嘅全球健康隱患作為標題，佢發表咗一個全球嘅報告。喺呢個報告裏面話，喺全球嘅範圍之內，佢一種無形嘅威脅正在係增加人患病嘅風險，縮短壽命，而且破壞社區嘅凝聚力。呢一种威胁就是人与人之间同埋人与社会之间嘅脱节。呢个报告里面讲到，当一个人缺乏足够嘅社交联系，无法从现有嘅关系当中获得支持，或者去经历一个消极同埋紧张嘅人际关系嘅时候，就可能陷入呢一个社交脱节，英文就叫做 social disconnection。社交脱节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但是往往被忽视的健康和福祉的威胁。而社交脱节是有多种的表现，主要就是孤独和这个叫做社交孤立。世卫在这个报告当中讲到，全球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受到孤独的影响。换句话讲，全球近六分之一人是表示是感到孤独。

0: 除咗喺長者出現之外，喺呢一個青少年同埋年輕人啦，同埋低收入國家嘅人當中咧，呢個比例係更加高。按世衛嘅估計，孤獨每一小時係導致100人死亡，而全球每年因孤獨死亡嘅人數係超過87萬人。在这个报告里面指出，良好的人际社交联系可以改善健康，延长寿命。世卫的总干事谭德赛博士这样说，他在这个拥有无限联系可能性的时代，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这个孤立和这个孤独的状态当中。这种状态是会对个人、对家庭和对社区去造成伤害。不单止这样，如果全球的国家是不理不正视这个问题的话，孤独和社交孤立将会继续在医疗保健、教育和就业方面被社会造成每年数十亿的美金损失。但是更加重要的，人际社交不健康是会带来这个身体严重的健康影响。好像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我提过，社交脱节，即是 social disconnection， 无论是源于这个个人的孤独或社交孤立，都会对健康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例如它会增加心脏病、中风、抑郁、焦虑、脑退化、认知障碍和过早死亡的风险。就好似我喺节目开始嘅时间我讲啦，当我哋讲健康嘅时间咧，我哋大多数都系意会系身体健康。当有人问你咧，点样先叫做身体健康啊？咁你好容易咧会讲出即系一啲嘅指标咧，你觉得自己身体系健康嘅。例如好多人讲，诶、哎，我食得、走得、瞓得又去得，冇病咁啊，身体健康咯。我想喺呢一节嘅节目休息之前咧，我诚意邀请你们是去回应我以下所问的问题，去了解一下自己在人际社交关系当中是否健康。很简单的啫。第一，你想想自己有没有一些可以倾诉和信任的朋友和家人呢？第二，你感觉到自己是属于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呢，可以是家庭，可以是一个社群，可以是教会，可以是一个团队等等。第三，你是有机会同人分享和交流自己重要的感受和互相支持的。第四，你不会经常感到孤单一人，因为有人理你。第五，你不是经常感到被忽略，因为有人明白你、理解你。如果你在以上的五个问题当中是有三个或以上的回应是正面的，即是是或者有的话，那我恭喜你，因为你的社交健康都是不错的。好，我们休息一阵，回来之后呢会跟大家去分享怎样去关心和鼓励这些又孤单又孤独的隐蔽青年一族。稍后见。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2: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3: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 Fit 一世嘅第二节。在上个星期的 Fit 一世节目当中，我同大家分享到，我哋需要关心在社会里面，或者我哋认。

识一啲嘅朋友嘅家庭里面，甚至乎出现喺我哋自己嘅家庭，一啲既孤单又孤独，唔想同外界嘅人接触嘅青年人，我哋称之为隐蔽青年。嗱，讲到呢度咧，大家要注意啊，其实喺社会上边咧，唔单止系有隐蔽青年啊，而且有隐蔽成年人添，只不过喺隐蔽一族当中咧，青年人系占多啲。嗱，隐蔽青年咧，响表面嘅观察咧，就是指一啲足不出户，淨係匿埋喺屋企，长期失学或者失业，佢哋嘅生活模式呢，大多数就係日头就瞓觉啦，夜晚就通宵上网啊，打机啊，睇电视啊。嗱，呢啲年青人係演变成呢个隐蔽青年其中一个嘅原因呢，除咗可能係佢哋自己嘅性格比较上係内向啊，怕事啊，人际关系薄弱啊，同埋对人嘅说话係敏感之外呢，最重要嘅就係佢哋经历过係唔同程度嘅人或者係社会嘅排斥，俾人欺凌啊，唔得到人哋嘅明白同埋理解啊，特别係旁边嗰啲人呢，对佢好有要求或者好高嘅期望，例如可能係佢嘅家长，可能佢嘅老师，可能佢嘅老细，甚至乎係佢哋嘅朋辈，佢哋会觉得就算佢尽晒最大嘅努力，佢都唔能够达到人哋嘅要求或者期望，得唔到人嘅认同同埋谅解，於是乎佢就有一种嘅挫败感。为咗要避免同埋减低面对人或者社会所遭受嘅困难啊、挫折啊同埋压力呢，佢哋就采取自我封闭，佢哋唔想接触人，造成呢一个叫做社交孤立。而隐蔽青年就係正正孤立自己，就因为佢缺乏社交连结同埋同人嘅互动呢，佢觉得冇人明白佢、体谅佢、了解佢，佢嘅内心系感到极度孤独。当佢自己搵埋一个人喺个房里面形单影只，佢嘅人系极度孤单。如果隐蔽青年呢，如果唔得到呢一个适当嘅照顾同埋帮助呢，长期嘅隐蔽系会造成呢位青年呢有严重嘅心理健康问题。例如佢哋好多时会有焦虑症啊、忧郁啊、社交恐惧症啊，佢嘅自尊感会降低啊，佢觉得咁样嘅生活呢系毫无意义。但是因为他中的孤独感又会加重了他的焦虑和抑郁，是进一步是推动他更加封闭，更加不想接触人，造成这个恶性循环。正因为是这样，他们嬲自己啦，伤害自己啦，甚至乎有自杀的风险。其实在社会里面有这些这么孤独的隐蔽青年，其实对家庭、对社会和经济都会构成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一个家庭来讲，为什么隐蔽青年呢，他躲在哪里，就是躲在屋企。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会造成在屋企里面呢，兄弟姊妹和其他家人呢的关系会紧张，有机会争吵、嗌杀啊等等。而这位隐蔽青年呢，因为他的身体、心理和社交健康情况差，会使到父母可能会焦虑啊、紧张啊，或者会感到内疚啊、自责啊，会怪自己之前可能对他期望过高啊、冇支持他啊、冇沟通啊等等。咁当然啦，隐蔽青年系缺乏咗呢个经济生产力。根据一般嘅统计呢，隐蔽青年由隐蔽至到能够企返出嚟面对人，平均都需要4至5年。咁隐蔽成年人仲要更加需要长嘅时间，佢需要8至10年。所以当一个家庭要支持一个隐蔽青年或者成人嘅时间呢，某程度上都会构成呢个经济压力。所以当一个家庭想鼓励同埋帮助一位隐蔽青年企返起身行返出嚟，屋企里面嘅人呢，是否能够明白佢、了解佢，响呢一位年青人喺心理上同埋社交上极度不健康嘅情况之下呢，能够作出接纳、谅解同埋支援系非常重要。咁鉴于一个隐蔽青年呢，佢嘅身心嗰方面嘅需要好大，亦都会增加咗呢一个社会医疗系统嗰个资源嘅压力。咁亦都隐蔽青年佢身心嘅需要嘅缘故啦，佢唔能够投入到呢一个嘅工作啊，造成呢个社会劳动力流失啊，呢一个就不在话下啦。我作为一个关心全人健康，即系身心社灵健康嘅倡导者，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成员因为这个社交障碍，在学业啊或者在事业的方面呢，是被人标签为失败啊，被人排斥啊，受很大的挫折啊，没办法跟他现在有的关系当中获得支持啊，或者他经历到很消极和紧张的人际关系的时间呢，慢慢演变成自我隐蔽的话呢，我认

0: 为呢一个系喺家庭里边一个好严肃嘅头等大事，点解呢？因为呢位隐蔽者，佢日常嘅生活作息嘅状态系颠倒嘅，佢嘅心理状态系脆弱嘅，佢对自己嘅存活价值同埋意义咧，佢感到困惑嘅。佢唯一感到安全嘅地方就系可以匿埋喺呢个互联网嘅世界里边，同埋佢可以控制嘅就系嗰部电视机，佢手头上嗰部电脑同埋手上边嘅滑鼠，或者系玩电子游戏机嘅控制器，同埋嗰个佢觉得系有渣拿同埋实在嘅手机，佢不停可以喺度碌。嗱，呢啲嘅隐蔽生活表现咧，系会严重影响呢位隐蔽者身心社灵嘅健康。嗱，要帮助呢啲隐蔽青年能够行翻出嚟，重新建立一个健康嘅人际社交关系，除咗要得到家人极大嘅支持、鼓励同埋接纳之外，仲可能需要社工同埋辅导专业嘅协助。如果情况严重嘅，仲可能需要医疗专业嘅介入。但我个人认为，如果想帮助呢啲隐蔽一族嘅家庭同埋家庭嘅成员对呢位隐蔽者嘅康复系扮演一个非常重要嘅角色，起码个屋企对呢位隐蔽者嚟讲，一个家呢、这个屋企系佢认为能够俾到佢保障同埋安全嘅地方，a safe and secure place。我感恩我能够喺10多年前我翻香港做嘢嘅时间咧，喺我嘅工作嘅环境，我能够有机会接触到有一啲嘅家庭，佢哋需要照顾同埋关心呢啲隐蔽青年，俾我了解到啲家长要帮助呢啲隐蔽青年，佢哋要面对嘅困难同埋挣扎。我亦都有机会同啲家长分享到咧，点样系利用游戏或者一啲简单嘅运动去调整呢啲隐蔽青年嘅身心健康，同埋去突破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嘅困难同隔膜。而我最大嘅得着就系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系喺香港第一间，亦都到现时为止系最大嘅一间，去关注青少年隐蔽现象，同埋去辅导隐蔽青年嘅社会服务机构，就系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喺接触当中，可以听到机构里边社工嘅分享，点样系去服侍呢一啲嘅隐蔽青年，同埋尝试去认识同埋了解呢啲隐蔽一族喺隐蔽嘅时间，佢哋嘅心路历程同埋挣扎，俾我多啲了解佢哋嘅需要。我个人认为，如果家长想帮助喺家庭里边有需要嘅孩子，第一步就系有认识你嘅孩子开始，认识到呢啲隐蔽一族嘅需要。我听过有啲嘅家长咧，佢话佢屋企里边嘅隐蔽青年咧系好懒惰，困咗自己喺房唔肯出嚟。原来经过啲社工专业去讲咧，原来呢啲隐蔽青年唔系懒惰，而系佢因为喺心理啊、喺家庭同埋社会嘅压力之下咧，佢形成一种叫退缩性保护反应。咁我觉得呢一个嘅解释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同表面嘅观察咧，佢哋真系匿埋、懒惰，唔想做嘢又唔见人。但原来佢实际嘅表现系一个保护自己嘅反应。原来佢唔见人、唔同人建立关系、唔同社会接触，就系去保护自己，再一次喺情感上受到伤害。只不过呢个反应系一个退缩反应。所以家长喺近距离同呢一啲嘅隐蔽仔女接触嘅时候，一定要认识佢哋嘅情况，知道佢哋嘅需要，先至能够帮到佢。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去建立人际关系、维持社交健康，使你侧边嘅人感受到被关怀、被接纳、被理解嘅主要元素同埋基础系乜嘢呢？嗱，我想喺呢度卖个关子，下个星期嘅节目翻嚟，我会同大家去慢慢拆解，同埋分享一啲可以帮助同埋鼓励呢啲隐蔽一族嘅方法，同埋人际相处嘅真理。好，下个星期 Fit 一世嘅节目再见，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嘅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食鑊。

0: 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嘅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系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二食、花雕豉油皇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嘅系呈现方式，不变嘅系对味道嘅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1: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1: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3: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3岁就开始玩电脑，4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中意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4: 脑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5: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脑顽童。咁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同大家介绍下一啲最新科技啊，或者呢个电子产品吓。咁啊，近期又兴啲乜嘢嘢咧？有啲咩产品推出咧？咁啊，都会喺呢个节目度度同大家讲下嘅。咁今日嘅话题就讲下一啲嘅眼镜啊，智能嘅眼镜究竟有啲乜嘢咧？又好啊，又唔好啊？咪有啲人就想要不停咁推出新嘅眼镜啊，有啲人又要揿啊嘛，究竟系咩一回事咧？咁啊，大家做一个决定啦。咁啊，另外亦都最近一个热话，究竟 AI 吓会唔会吓消灭、毁灭地球人类咧？吓咁呢个可以同大家喺度简单咁样可以倾一倾啦。咁啊，呢从就一齐咧今日嘅脑环同我出现，千祈咪错过啊！咁啊 ，AI 眼镜我之前喺度讲啦，即系话嗰个眼镜咧有个镜头喺前面，咁啊影住你前面所有嘢嘅，咁佢可能做到咩即时翻译啊，咁啊或者佢可能见到乜嘢咧，佢就会指示话俾你听，哇呢样嘢几多钱啊，呢样嘢边度买到啊，即系你眼望到嘅，佢可以即刻用 AI 分析啊嘛。咁啊，当然你话用好用，可能有啲人觉得咁好用啦，系嘛？但相对地咧，当然咧亦都会带出一啲另外一啲嘅问题，譬如话私隐嘅问题啦，系咪或者？当然你公众地方你就咁影相系合法啦，系咪？但系你影完之后，对方亦都唔知嘅情况，亦都唔讲嘅情况之下咧，咁可能有机会咧涉及另外一啲嘅问题啊，即系你透露佢咁啊。当然讲啦，都讲嗰个公众地方咧吓，咁啊，只要佢唔系特登影某定指定人物咧，咁啊应该系 OK 嘅咁就当然啦，你会睇翻你嘅法律。方面啊，查清楚你个城市有冇其他附例啊，等等啦。但系点都好啦，呢个大观念嘅啫吓。但系如果你话喂，喺一啲比较私密啲嘅地方，可能你喺厕所影相吓，或者你系或者你譬如话有啲地方系唔俾你影相，譬如有啲地方喂，你唔好影我铺头价钱，唔俾你影啊，即系铺头系私人地方，佢就有咁嘅权利啦。但系用眼镜唔同，人哋睇唔到你影啊。咁佢根本上冇唔會阻止你，因為佢都唔知你影緊，係咪？即係好多呢啲嘢影響啦。之前有咩法庭上你唔應該錄一啲嘅受害人，有啲受害人唔想公開㗎嘛，係咪先啦？又或者係影院，哇！咁你透露嗰啲嘢點得㗎？咁你咪做翻版係咪？即係好多呢有只有個鏡頭好多嘢，因為過往透露翻版攞到攞部機出嚟俾人睇，即係人哋。見到攞部機出嚟，我知你偷錄嘢係嘛？但係嗰個純粹戴眼鏡就可以偷錄嘅時候，喂，咁啊係唔同嘅層次嚟㗎嘛，係咪先啦？咁啊點都好，咁啊好多地方咧開始陸陸續續咧去禁止一啲呢啲戴咁樣嘅眼鏡出現啦。咁咧公司咧，咁啊見招拆招啦嚇，咁啊有見及此咧，佢就推出咗一個新款眼鏡。呢個眼鏡咧，呢個智能眼鏡咧係冇鏡頭嘅嚇，冇鏡頭咁呢咗咧，佢錄唔到影，錄唔到音，錄到音。但系录唔到影，录唔影唔到相咁样样吓，呢个系冇镜头眼镜，但系咧佢就有一个声控嘅能力喺里面吓。声控咧即系话佢有个咪啦，佢可以收听你讲嘢啦，甚至乎咧佢可以播歌俾你听啦。咁啊一个咁样嘅眼镜吓，咁 AI 功能咧就系、是可能你同佢讲我要记录我哋。 呢個會議咁樣樣，咁佢唔不能收聽呢個會議啲人講嘢啦，咁佢咪做一個 memo 記錄啦，係咪啊？又或者你可以同佢喂，我想導航，我而家。

去边边边咁，咁佢可能话俾你听啊，转左转右行咗几多米咁样样，即系可能咁样做到咧，佢叫 AI 功能，咁但系冇镜头嘅，咁相对地咧，可能就冇咁侵略性啊，对某啲公司或者地方公众地方嚟讲吓，啊，咁而呢个咧，亦都联同埋其中一位嘅好，即系全球好出名，其中一位韩星咧，一直合作咧，即系联名做一个合作，咁啊，可能咧，咁亦都带动咧推动呢一个嘅新眼镜吓，咁但系调翻转，你话会唔会因为咁啲人减少咗去禁咧？因为讲真，我就咁睇副眼镜啦，我都唔知佢系有镜头定冇镜头嘅，即系你唔熟嘅话，都系咁样样啦，都系 Meta 出啦，系咪？啊，咁呢个会唔会令到呢啲所谓唔好话执法人员啦，或者一间影院嘅员工啦吓，咁佢点样知道你嗰副有冇镜头咧？咁啊，可能佢真系好熟读唔同型号，或者可能要攞副眼镜嚟 check 下先啦，定系一次过全部禁晒咧？咁呢个就唔清楚啦吓，咁啊，但系点都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 Meta 佢最新推出嘅智能眼镜，一个系冇镜头嘅眼镜，唔知你有觉得咧佢系可能会比较冇咁侵略性咧？咁啊 ，AI 眼镜即系有镜头即系眼镜啊，咁啊，近排除咗话点样好多唔同嘅地方去禁止去用之外啦，吓，即系或者学校，甚至乎学校啲校即系后生仔小学、中学咁样啦，咁啊，可能咧都已经有小朋友戴啦、买咗啦，系咪啊？咁佢咧喺学校周围影嘢，咁当然啦，学校学习环境，尤其是对方，就算对方都系小朋友，就算你话戴嗰个人咩，我哋有豁免噶嘛，即系如果戴小朋友，任何私隐罪都好似系有咁样嘅。法律我唔係專家啦嚇，咁啊當然戴下頭盔先嚇，咁啊但係點都好啦，喺小朋友裏面，你無論攞影咗一啲嘢學校裏面嚇，咁影嗰啲嘢如果你個放上網嘅話咧，咁其實公開咗，即係對一啲叫做18歲以下嘅小朋友啦，好多唔同嘅相片啊、生活照啊咩都好啦，公開咗上網出嚟，就等同於咁樣樣嚇，即係等同有個偷拍狂走咗入一個學校裏面，咁所以其實小朋友有呢啲眼鏡咧，其實都相對危險，有時佢唔係好了解個點樣去尊重翻對方嘅私隱啦，或者咩成為私隱，可能一個問題添。即係佢覺得放上網我都放上網噶啦，咁我咪放你個上網啦，係咪？咁佢可能咧就冇意識到呢個世界有更多嘅壞人咧，去睇實啲小朋友嘅相片，去做一啲嘅跟蹤啊，去做啲其他嘅壞事。咁所以係喺學校裏面咧，尤其是中小學啦，有呢種眼鏡出現咧，其實一個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可能戴眼鏡影嘢或者 upload 嗰个咧就冇心嘅，但系你防止到一啲嘅有心人、一啲嘅坏人咧，去点样利用呢啲嘅相片去做其他嘅嘢，咁所以咧，我觉得一个都喺校园里面系一个大问题。BC 省嗰边我最近听讲就有啲学校有，好似系即系一两间咁样，佢话我要禁止呢啲眼镜啦，见到就即刻收起啦吓。澳洲嗰边又有啦吓，咁亚省呢啲好似仲未听见有声音，但我觉得迟早都要需要吓就算唔系立法都好，希望唔同学校咧都要关注。即是你不想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又有什么悲剧发生了之后先去立法，我觉得这个我就斋讲这样都已经觉得有些矮矮地可能会出事，是不是应该 是时候呢，或者甚至乎如果你是家长的话，可能呢我觉得即是跟学校反映一下，有这方面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处理呢，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社会去商讨，不同学校家长或者你 school council 什么都好，这个我觉得要处理的，因为实在太容易，因为你不同的，你说手机你有啲學校俾用帶手機，有啲學校唔俾啦。你帶手機嘅時候，咁你用手機影人嘢，當然你話都可以喎。但你見到對方有冇影嘢啊嘛？你睇到噶嘛？係咪先？你攞住手機上出嚟，咁你要向呢個鏡頭要向住一個方向，係咪先啦？咁都你都叫見到啊嚇。咁你話眼鏡你唔知喎，我戴喺度啫嘛，我都冇用啊，冇開嗱，即係我望住一樣嘢啫嘛。我都冇錄噶。即系点知你就系唔知嗰样嘢，你唔知俾人录同埋好容易冇人知嘅情况之下去偷录人哋啲嘢。不小朋友之间梗系有，我觉得贪得意又好咩都好，但系点样可能个防止呢先系最紧要啊！咁甚至乎最近咧，我见到一啲嘢咧就系、是、呢、這个可能少人知就系话譬如有啲机壳啦，当然套落入手机嗰度啦，咁佢套完之后有乜嘢咧？原来佢有一块嘅喺个镜头位，佢又套埋上去咧。佢里面有一个嘅叫做一个三角形嘅镜咧，就可以打横咁样影相啊！呢个亦都一个好大问题。点解咧？即系譬如话头先所讲，你又攞手机影人，哇！我见到手机向住你啊嘛，咁你睇都睇到啦，系咪先？我要动你部手机先影到你噶嘛，系咪？但系而家唔系，而家讲紧你加咗个壳啊，好似电话壳咁套落去嘅啫。咁个壳咧，因为个壳嗰度

0: 个镜头位就厚少少，佢里面咧藏咗一块嘅三角形嘅盒喺里面，玻璃三角形嗰啲啊吓，咁有一个倒影射翻出嚟咧，折射翻出嚟咧，反射翻出嚟啦吓，就可以由从机嘅侧边去影到一啲嘅影像。因為那塊三角形的玻璃盒，這個所以唉，即係而家即係唔知啲人會諗呢啲方法去推出呢啲嘢，但係點都好啦，咁啊，我講得嘅市面上已經有得賣㗎啦，咁所以呢個都非常之危險，所以咧啊，我覺得啊呢樣嘢咧啊，希望咧即係大家可能警惕啲咯，你出到街你唔知人哋有冇㗎嘛，咁變咗唯有咧你就要警惕翻少少啦，咁啊，就算電話喺側邊咧都可以影到啲嘅相嘅，咁所以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另外一單新聞講關於呢啲嘅 AI 眼鏡啦，就係話近日呢有一副眼鏡啦，加拿大新聞都講啦，就係話佢會過熱嘅情況，過熱嘅情況呢就會燒到自己，可能你嗰、那個眼鏡嗰個鼻嗰度啦，可能會燒到你個額頭側邊額頭位少少啦，即係如果用得太耐嘅話，咁所以呢樣嘢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呢個牌子呢叫做 INMO， 可能叫 IMO 啦，或者 INMO 啦，總之你見到呢個字佢個 AR3， 大家上網再睇一睇，係咪如果你有買嘅話呢留意住啦，因為如果佢長期使用嘅話呢，佢嗰個眼鏡鼻呢就會過熱啦，過熱呢就會燒到自己咁樣。咁因為始終呢啲呢嘅嘢，你要用電池，用電池一定去發熱噶啦嚇。咁你越多功能或者越長時間使用咧，咁佢梗會熱啦。熱到嘅情況咧，可能會燒傷，又睇你掂實你隻你個頭啊嘛。你手機唔同啊，手機可能有時擺喺台咁，你都未必直接掂住啊，或者墮落袋啊，或者你擺落銀包或者點咁，你可能手袋咁，可能你都未必會直接有咩事。當然手機爆炸都會有。都有一大嘅危機啦，但係而家將呢樣嘢呢樣科技嘢咧，再放近啲隻眼，再放近自己身體嘅時候咧，可能大家咧喺呢方面都更加注意一下咧，就係話啊，如果長假使用，你真係留意一下佢會唔會過熱，有時你燒到。即係燒到你自己，有時因為溫水煮蛙原理啊嘛，係咪先？咁你可能一路戴住你唔覺嘅嚇，但係哇去到痛嗰下你先知啊，原來燒親啦已經啊！咁呢個可能已經係太遲啦。咁所以如果有話呢科技咧，未必係眼鏡嘅，手錶暫時我聽講冇聽過手錶呢方面有咩嘢，但係你唔知啊，將來啲手錶可能好勁咧，加咗好多硬件落去啦，或者好多功能啦，咩都好啦。咁所以我覺得任何咧可以攜帶性嘅產品咧，都要留意一下個熱力。尤其是你用得耐嗰陣時咧，有時唔覺嘅話咧，可能咧就會整到自己嚇。今次係純粹預熱啫，預熱就燒親啫，即係有新聞咁講，有加拿大喺加拿大度燒親啦。咁但係燒傷可能都係少少啫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即係 touch wood 啦，嚴重少少會唔會有少少嘅爆炸咧啊？哇，咁又嚴重好多啦，直接影響到你對眼啊，係咪先？咁所以啦，用呢科技嗰陣時咧都要警惕，唔係話叫大家唔用，不過咧就要警惕一下，小心啲嚇，睇住嚟用，真係睇住嚟用啦。今次啊，咁變咗咧可以保障翻自己，亦都可以利用到呢種科技去做你喜歡做嘅嘢啦。
1: 好，我哋唞陣先，借個翻嚟繼續有腦環動嘅第二支啦。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1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咁最近咧 AI 都有一個呢一兩禮拜啦，好多熱話啦嚇，無論你鍾意科技唔鍾意科技都好啦，可能都會聽過啦，係嘛？呢個就係個議題啊，就係話究竟 AI 會唔會有機會毀滅人類咧，毀滅世界咧嚇，咁有呢個問題出嚟啊嘛，好多人而家都係一個熱嘅話題啦。咁另外一樣亦都會聽過就話哇 AI 暴走啊， 哇 ，AI 即系又闯出咗个控制者吓嗰、那个嘅嘅嘢啦吓，咁啊佢可以咧就啊咁啊做啲佢预计唔到嘅嘢咁啊，咁呢两大话题啦，咪网上讲啦，咁啊先讲 AI 步骤啦，咁啊步骤就系、是、喂哇因为 AI 嚟讲啦，好多时候咧佢讲嘅系佢哋测试嘅 model 吓，咁 AI 有唔同，你当佢嘅脑啊喺里面啦吓，有唔同嘅脑袋啦，咁啊佢测试嗰啲脑袋咧，嗰啲 model 咧模型啦。

咁何呢个仔，咁我少少危险啦，系咪先？咁你应该喺个沙盒里面就安全啲嘛？就我出去，咁系你预计唔到嘅嘢，系咪？咁啊，咁咧，就又有一个问题啦，吓咁啊，咁。我覺得一樣嘢咧，而家陸續熟呢講呢個零禮拜啦，好多唔同公司咧，你話 Google 好 ，Facebook 好 ，OpenAI 又好 ，Anthropic 都好，間間基本上好多間公司都話：哎呀，我曾經我個模型暴走咗啊，咁樣樣。咁我覺得有少少呢個係少少 marketing 嚟嘅，點解咧？因為有時覺得喂，如果你個 model， 因為而家佢鬥邊個 model 聰明，邊個鬥勁啊嘛，咁你梗係聰明嗰啲先可以暴走噶啦，先可以離開個沙噶啦，你蠢嗰啲離開唔到啊，係咪先？即係理論上啦，即係蠢嗰啲咧就聽嗰、那個creator 即係。嗰間公司話做咩做咩啊？咁呢個係冇咁聰明啦。但係如果能夠自主性離開嘅話咧，咁梗係聰明啲啦，係咪先？我覺得呢個有少少咧係叫做 show off 曬嘢啊，即係話誒嗱，我 model 都暴走到㗎，咁啊佢又暴走，我嘅暴走到啦，係咪？即係可能係咁樣樣，少少係咁嘅意思咁。所以你話係咪真係好危險咧？咁當然或者可能佢本身嗰個平台嗰個沙盒有漏洞咧，你個沙盒係穿窿嘅咁可能係咁樣樣咧都唔出奇嚇。咁啊但係點都好啦，咁呢個。始終人唔中意俾人，人唔中意話我哋，尤其是好多嘢啦。你明明想控制 AI， 控制唔到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將會係一個引發一個大問題嘅。如果唔處理嘅話，咁所以咧 ，NVIDIA 輝達咧最近都公布咗，佢已經開始展開一個特別嘅平台咧，就係俾佢哋呢啲 AI 用户咧，就點樣可以控制翻 AI， 令到佢留翻喺個沙盒裏面，或者就算出去嗰陣時咧，有啲咩方法咧去。限制住佢嘅能力咁樣樣嚇，咁啊，即係可能一個緊箍咒啊，嚇，即係咪孫悟空嗰個緊箍咒嚇，點樣可以箍住佢嘅咧？箍住呢只甩繩嘅馬騮咧嚇，咁如果能夠控制到佢嘅話，當然就好大可以大派用場啦嚇。但如果等佢哇周圍走大鬧天宮嘅時候咧，咁就唔得掂啦，係咪？咁所以咧就NVIDIA 又推出咗平台，當然啦，佢唔係唯一一個啊，咁啊其他唔同公司咧，可能即係佢。比較大型先，所以其實有新聞透露咗咧。但係當然咧，就好多細公司咧，去諗辦法點樣可以整一個咁樣嘅緊箍咒咧，去控制住呢啲嘅 AI 啦嚇。咁另一樣議題就係話，因為呢個話題啊，暴走話題，再加埋下一個話題就係話 AI 有冇會唔會有機會毀滅地球啊，毀滅人類啊咁樣樣，有冇個可能性喺度啊？哇！如果兩隻加埋就～利即係件事情厲害咗，即係件事情咧就發得更加大啦。點解咧？因為喂你毀滅人類，即係 AI 係講緊自主性定係非自主性咧？呢個當然都緊要啦，或者係人類控制 AI 啦，係咪？但係如果佢能夠暴走嘅話咧？就即係話，未必係人類控制 AI 叫 AI 毀滅世界喎，可能係佢自己暴走，然後發生呢樣嘢喎。咁如果兩隻加埋嘅，會有啲危險喎，咩事啊？咁樣咁當然，我覺得如果你話實際上係咪話聽日或者幾多年內會消滅人類咧？咁我覺得呢個可能性相對地非常非常之低嘅嚇，咁即係因為始終你話因為佢嗰個標題講有冇可能，即係講真啦，如果講可能嘅時候，乜都有可能啦，係咪？即係調翻轉咁講，我未有 AI 嗰陣時，未有 AI 年代嗰陣時，我哋隨時冇話隨時，我哋都有個可能性喺度，係俾核彈毀滅嘅，係咪？即係核彈我哋擁有咗好多年啦。咁你話核彈有冇機會毀滅全世界人類咧？有冇可能性喺度咧？梗係有啦，有個可能性喺度啦嚇。咁但係你話會唔會發生，都係唔知喎。核彈咁多年，我哋其實冇辦法控制佢嘅。我只能夠，我哋只能夠製造武器，但係冇一樣嘢咧去。解化呢個核彈嘅，如果佢真係發射咗嘅時候，我哋冇乜嘢可以控制到佢。你話打落嚟，咁但係人哋嗰啲人哋好快超音速嗰啲，你又打唔到落嚟，咁點樣咧？就算打咗落嚟之後，咁嗰個環境空間亦都有一個核嘅污染喺度，即係我哋冇一種方法去對付核彈頭。咁如果核彈頭咧，到咁多年到而家咧，你話到二戰到而家都係人類其中一個威脅嚟嘅。係嘛？即係咁多年都係，我哋都仲未有解決辦法啦。咁所以呢個咧都會所話係一個問題。咁所以你話就算未有 AI 年代咧，我哋都已經有好多嘢令到你人類毀滅嘅。即係你話地球暖化都係一樣嘢啦，係咪？即係我哋成個環境會唔會大自然咧都有咁嘅可能性喺度。講可能性啊嘛，可能性啊。咁 AI 有冇個可能性？佢而家就嚟緊可能第多一個可能性，人類毀滅自己啦或者。同埋另一樣嘢，我哋唔知就話係人類自主性啊，定係非自主性啦？係人類控制 AI 去毀滅地球啊，定係 AI 自己覺得毀滅地球？這個亦都係另一樣嘢，我哋唔能夠估嘅嘢。咁所以我覺得而家早啲講出嚟一件好事，就係話等大家唔同學者咧，咁佢哋可以研究一啲方法咧，點樣去控制翻 AI？ 就翻返頭先所講啦，點樣可以有個緊？

0: 緊箍咒咧箍翻住 AI 嘅時候咧，咁變咗咧我哋就唔會有一個最壞嘅情況出現啦。咁啊，所以咧就有呢個話題。咁所以話係咪？即系少少标题党嘅而家，但我觉得有需要嘅，有需要就大家警惕一下，唔系话大家反对 AI 或者去抗议 AI，AI 冇可能走嘅，都世界永远喺度噶啦，你唔研发，人哋都会研发啦，咁所以AI 唔会冇咗，但系我哋点样能够加以控制翻 AI 咧？呢个先系重点啊！即系核弹我哋冇人中意啦，但系我哋可唔可以令核弹头消失啦？冇可能啊，系咪？我哋只能够点用咩方法去控制翻核弹？点样控制翻个浓缩铀嘅时候咧？咁我哋先至可以叫做将件事情唔会去到最坏嘅一面啦。咁啊，呢个都我觉得大家可以都谂下嘅吓，即系话当然我都觉得学者啦，大学有时智慧就在民间啊嘛，系咪先？可能我哋社会倾下倾下咧，可能会有个方法去点样控制 AI 都未定嘅。
1: 好啦，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咧，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咧，都可以寄个电邮俾我小出嘅。咁我的电邮地址咧就系 computerkit@fm947.com，computerkit@fm947.com。好，呢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翻嚟就会有小出之灾，千祈唔好行开啊！
2: 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嘅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同适合嘅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2239
3: 你架 truck 唔只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呢个可能系世界上最脑嘅节目，逢星期二下昼1点后，脑幻童主持人小卒。

0: 玩和风，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Hello， 又嚟到小卒节哉时间啦，咁啊每个星期嚟到咧，介绍一首靓歌俾大家听。咁今日介绍呢首歌咧，系嚟自 Yuli 啊，优里啊，咁啊佢一位男歌手啦。咁佢咧就最近推出咗一只新歌啦，咁喺网上面都非常之热播吓，咁啊好短时间咧，应该去冲破咗500万嘅观看人次啦。咁呢首歌咧除咗啲人中意首歌之外啦，咁啊另外咧就都配合翻佢呢出。嗰、那個 MV 裏面咧所拍嘅外景啊，咁外景咧佢去到納米比亞，即係非洲一個國家嘅一個沙漠嗰度拍啦，咁而演員咧即係 MV 裏面嘅演員咧主角咧，亦都揾嚟竹內良真嚇，咁佢都係現時咧其中一位幾紅嘅演員啦，咁。成個嘢都好貼切呢首歌嘅，呢首歌名咧叫做 The World Has Ended， 即係呢個世界已終結啦。咁啊竹內良真咧，咁其實佢拍嗰幾出電影咧，都係同啲世界完結有關係相關嗰啲啊，譬如喪屍啊或者點，即係呢類型都有拍過。咁所以咧佢個形象咧都幾配合啊呢首歌嘅。咁啊再加上喺個沙漠咧，即係冇人嘅沙漠啦，當然嚇咁啊，亦都啱曬襯翻曬呢首歌啦。咁啊點都好啦，咁呢首歌咧就播呢首最近非常之熱播嘅歌曲俾大家聽。咁啊祝大家有個愉快嘅行，下個禮拜二同一時間再見啦，就。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29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安省省长话五年内建跨省输油管。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话，正系同亚省推动兴建一条由哈迪士通往安省沙尼亚全长3300公里嘅输油管道，并且预料可以喺不足五年内建成。杜格福特话，安省政府愿意为项目投资，但冇回应考虑投放几多资金。杜格福特话唔会支付兴建输油管道嘅全部费用，但认为作出小额投资可以取得回报，都会愿意参与。同长嘅亚省省长戴斯文亦同意，话项目若果要喺4年半内完成，绝对有可能。不过戴斯文就冇表明省府会注资。前亚省石油营销委员会行政总裁 Richard Manson 就批评，目前所提及的兴建时间表和由私人市场注资的构想是不切实际。Richard Manson 说，私人企业不可能单独承担兴建输油管道的成本，必须要由省政府提供资金。他认为安省政府需要以托运商的身份作出承诺，承担大约300亿元的成本，并且将这条管道作为一套后备运输系统，否则有关的讲法只是痴人说梦。卡加里空置学校起火，没人受伤。卡加里消防部门在今

0: 今日朝早29号大约6点接报，指东北 Taxito Park School 的地库起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发现建筑物冒烟，火势亦都由地库蔓延去到二楼。由于那间学校已经关闭并进行翻新工程，消防员需要打烂门窗才能够进入校舍入边扑救。消防话事发嗰阵校舍入边冇人，会调查起火原因。消防部门话要视乎建筑物空置同埋封闭咗几耐，内部好多地方可能已经日久失修。如果有人曾经改动过设施，亦对消防人员构成危险。Taxito Park School 建于1920年，依家已经关闭，并在2022年起由卡加里市政府接管，之后一直进行大规模的翻新和改装工程。报告说亚省分离或者会令过万职位流失。卡加里商会委托卡加里大学经济学者 Trevor Tom 撰写的最新一份报告显示，亚省对贸易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任何司法管辖区。若果亚省成为独立国家，将可能出现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外流，对公共财政构成相当大压力，并进一步推高税率。报告估算超过36%的卡加里就业人口，即是大约36万个职位，都是与加拿大其他省份或者是海外出口有关。这种贸易联系并不只是限于石油和天然气业，亦都涵盖专业服务、制造业、运输、批发及零售业以及旅游业等。在贸易成本增加 5% 的情况下，如果卡加里的就业跌幅和全省差不多，估计卡加里将会减少44000个职位。如果贸易成本增加 8%， 流失的职位就增加到69000个。卡加里商会亦都警告，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企业选择投资的地点，以及劳工是否愿意选择到亚省工作和生活。报告特别提到，49%的亚省居民都不是出生于亚省，反映亚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由加拿大其他地区和海外吸引人口。而随着收入下降和开支增加，报告估算一旦亚省脱离加拿大，将会出现大约90亿元的财政缺口。而要填补这一项的财政缺口，亚省可以采取不同措施，包括征收大约8%的销售税，又或者将企业所得税提高10%。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4: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3: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5: 四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6: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四一二三。
7: 时间来到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9月29日。

限时动态开始再度进入另一个人的生命。Carina 李希同半夜跳进你限动之后，有一首属于卡加利的原创单曲。

仍然都可以感受到内心嘅忐忑嗰份悸动，只不过喺回忆入面第一次嘅经历会令到印象更为深刻。佢系 Gordon Flanders， 创作嘅音乐仍然都可以感受到嗰份好日系文青嘅风格。佢最近嘅呢首新歌《17岁奏鸣曲》。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P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10月19号，亚省将

0: 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1: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不少选民来讲，最大的挑战未必只是支持哪一个选项，而是首先搞清楚究竟我们正是投什么。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和卡城华人旗英会9月25号在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续翻到嚟 C 一二三，进入到我哋今个星期嘅新歌时段。Hello， 午安，我系阿卡。先用呢一首以动漫取材，但系同动漫无关嘅情歌。

曲 Howie 填词林宝，编曲黄兆铭，监制 Jazz Law。所有嘅情绪感觉都逃不过双眼 ，Jazz Law 嘅新歌《写轮眼》。

虽然在这个世代眼见未必为实，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对方的眼睛，有时眼神可以将它出卖，看穿暗恋背后的每一个小心思。听过有 Jazz Law 写轮眼，希望每一个微小的心思都能被看见。

0: 真的爱你。
1: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 Wyman， 编曲 Justin Yao Nick Choi。单恋嘅时候，小小嘅心思都会被无限放大。虽然力量纵然微小，但系都想轻轻咁试一下。试过先至会有结果，试过先至知道点样为之痛，或者有权嗌痛，然后等伤口痊愈再试过。Michael C， 伤口不算什么。

一首好正嘅吉他，佢系 Michael C， 一个自己同 Jenny 嘅作曲，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伟忠、冯婷晶。今个星期收到有 Michael C 嘅全新派台单曲《伤口不算什么》。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老公，有人敲门啊。
3: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4: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声韵听力喺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你有冇试过因为要应付生活，硬系将最大嘅耐性交俾呢个世界，而留俾最亲近嘅人呢？只有最坏嘅脾气、最尖锐嘅说话、最冷漠嘅反应，除咗呢啲，就好似从来都冇送过啲乜嘢俾自己最爱嘅人。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系 MC 张天赋嘅《至少相拥没错》。

当理性被欲望溶掉，当窒息感成为最温柔的枷锁，就是2026年最具张力的暗黑浪漫单曲《迷恋有害》，主唱张雨晨。

期冠军位置依然属于轩公张敬轩的《放弃的界限》，已经连续两个礼拜临庄了，由邓伯铿作曲 ，Oscar 填词。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新人出道，今年已经来到第三首的派台单曲，每一首都令到乐迷好惊喜。他是 Elka 郑紫棋。

0: 最洗脑，亦都系最难忘记。
1: 欠了你梦，
0: 挥之不去嘅可能系一首歌，或者一段关系。

先听过有 Elka 郑紫棋洗脑歌，然后再有这位华语的唱作男歌手黄俊荣，带有思念的全新国语单曲陪我说说话。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不少选民来讲，最大的挑战未必只是支持哪一个选项，而是首先搞清楚究竟我们正是投什么。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和卡城华人祈英会9月25号在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爱因斯坦

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

0: 最后嘅 C123 先有呢一位男歌手，最近呢一段时间逐渐回归广东乐坛，本嚟有徐慧贤帮佢写嘅新歌，佢系周柏豪。
1: 情到听见空间感，散发了怨气腾腾。

在感情的谷底，在裂缝当中，依然可以见到有暖光渗透。听过有周柏豪的新歌《云像》。云像的从来都不是某件特定的事情，

0: 冷哼。
1: 用这首歌去呐喊黄金并非一切罪恶的源头，听过由胡少贤的创作，梁柏坚的歌词，胡少贤的新歌夺

三点节目结束之前送俾你嘅有呢一首华语单曲，天音音听呢一种音乐应该特别舒服。佢哋系乐队宇宙人，有呢一首收录喺佢哋第六张专辑入边嘅同名主打，用爱去写。

0: 事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塔科马，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2: 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政府今天宣布，因应美国最新对加拿大酒精类饮品、乳制品电单车实施的进口禁令，省府扩大从保护安省融资计划得到援助的资格，保护受到影响的工人和企业。省府说，保护安省融资计划有10亿元的资金，为到受关税战和贸易战影响的安省企业提供即时的援助，而透过贷款用于支付员工的薪酬和租金等等方面。省府同时公布扩大从安省公共贸易基金所得到援助的资格，这项有1亿5000万元的基金向小型和中小型的企业提供补助或贷款，来协助企业扩大跨省贸易以及将供应链转移离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的贸易战进一步的升级，美东时间的今天凌晨0:01起，美国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入口，包括酒精类饮品、乳制品和电单车。有分析认为，措施短期之内不大可能严重影响到加拿大整体的经济，但会对受影响的行业造成重大的打击，也令加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特朗普昨天再次声称加拿大对美国很差，也都预期加拿大几个星期之内会重返谈判桌并且道歉，而美国将会完全得胜。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办公室表示，渥太华最优先的工作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受措施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两国上个月贸易谈判破裂，华盛顿随即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而渥太华本月初实施反制措施。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安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同意延长全国可负担托儿计划4年，但没有承诺会进一步降低家长要支付的费用，而达成协议可以为

给省内的托儿中心的经营者和家长带来一些确定性。不过，是否可以达到平均每天10元的计划目标，仍然就是一个未知数。全国有大约一半的省份提供每天10元托儿辅度，而至于在安省，平均是19元，上限是22元。根据新的4年协议，安省会维持托儿服务的费用在这个水平，直到2027年的6月30号，之后的状况就有待商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上星期跟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会晤时曾经询问对方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武器，认为驻华大使庞德伟可能将中国和台湾混淆，但特朗普又表示向中国售武可能是好主意。庞德伟星期天接受或是新闻访问，指华府对台湾的立场和政策不变，仍在讨论对台军售。特朗普甚至曾经询问习近平是否愿意买美国武器，报道指如果属时将会颠覆美国政府多年来对华和对台的政策。而特朗普之后又指美国生产更好的武器装备，中方可能想购买，觉得可能是好主意，但他跟习近平并无讨论到，认为庞德伟很可能是指台湾。美国国务院也都表示，美国的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目前没有任何向中国售武的提议或者是计划。在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说，美方在习特会之后向台方表明对台政策没变，也正在持续向美方商讨军售的事宜，在没接获任何的通知。他也都指出，向美军采购 F-16V 战机已到可以交付的状态，正根据美方的规划安装整备，未有确实的时间表。大陆多次表明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5月访华之后，也搁置了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新军售计划。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今天在台湾本岛以东的海域展开常态化的执法巡查。海警表示，本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的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福建海警本个月以来也都组织舰艇编队靠近金门附近的海域。犯人表示，行动是依法展开常态执法的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的力度。美伊双方再次接触，寻求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后表示，调解方会向美方转交新方案，包括如何满足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出的条件。预料华府今天会有正式的会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在白宫证实，华府官员今天与调解员会谈，并强调美国一定会胜利，战事很快会结束，而汽油的价格将会大幅下降。有华府官员指出，特朗普仍然愿意透过非军事的方式解决冲突，但必须先处理核问题，才会跟伊朗达成协议。如果在核问题上取得进展，特朗普愿意解除部分制裁和解冻资产。不过，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批评是假新闻。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说，中国当局收紧顶尖人工智能人才的出境限制，将关键人员的家属纳入限制的范围，防止关键技术和资讯流向美国。报道指出，中国政府近日已将收紧限制的消息通知受影响的人士，对象包括知名初创公司的创办人，在 AI 领域有战略重要性的企业负责人等。消息指出，部分 AI 和晶片企业高层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和子女，即使只是短暂出国，也都必须事先获得北京的批准。中国政府暂时未对报道置评。彭博社5月也曾报道，中国自今年初以来已限制阿里巴巴、 DeepSeek 等民营企业顶尖 AI 人才出国，反映北京寻求保护自身的技术。南韩一个关注北韩人权组织发表报告，指北韩驻中国大使馆设有地下的秘密监狱，用于囚禁并审讯企图逃亡的人士。
报告引述北韩前任的外交官等消息人士说，秘密监狱设在北京朝阳区北韩驻华大使馆领事部大楼的地下，北韩派驻世界各地的人员一旦擅自离队企图寻求庇护，平壤官方就会派情报指导员诱导他到北京，在大使馆接受高强度的审讯之后，强制安排他乘坐高丽航空直航航班遣返。

0: 北韩。北韩由国家情报局派遣以领事身份活动的安全代表负责统筹相关的事务。报告指出，一名曾在中国活动的北韩骇客在地下秘密监狱囚禁了约一年之后，2023年被强制遣返平壤。北韩和中国的官方暂时未对报道置评。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师父，做人的黄道是什么呢？
5: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的痛，路不通就用两只手把它打通吧。
4: 我明白了，双手再加上黄道益活络油就通了。黄道益为您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 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1: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

0: 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四乘四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影音风暴。
2: 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环节好生活。为你挑选的是宇宙人的这首新歌，叫做 Dear You。

这首歌唱歌的是宇宙人，叫做 Dear You。 继续回来到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我们的特别环节就是好生活，每一次呢都会跟大家说一些这个生活上面的小资讯哦。今天呢找到的这篇内容啊，我觉得这个 title 呢我看的就很喜欢，他说钱要花在能够接住你疲惫的地方。

我想可能很多的女生朋友，男生我是不知道啦，但是真的女孩子会特别特别，但是真的有不少的女生呢会做这个事情呢。就比如说有一阵子可能工作得很辛苦，然后我们就会想啊，我要去好好的吃一顿啊，或者去买一个什么包包啊送给自己，就是安抚一下自己，让自己可以开心开心。有的时候呢也会因为可能赚了一点小钱，然后哇我就突然间多买几件新衣服让自己开心一下的。其实花钱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还是很必要的。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大环境不是很好，我们真的是应该要省吃俭用了，可是呢如果一直都过得抠抠搜搜的对自己的话呢，也是会觉得好像人生过得就不是那么的开心。但说起来这个花钱呢还真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式哦。所以呢当我今天看到了这篇文章的这个主题是说能够花在接住你疲惫的地方，我觉得还挺戳到我心里的。那到底怎么样的钱算是能够接住我们疲惫的地方呢？第一呢就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了，就是睡眠和休息。比如说如果你想花一些钱就是来犒赏一下自己的话，首先呢就从你的这个睡眠的设备开始改善。那么第一当然你就可以买一张好的床垫，但床垫嘛说真的至少也能够用个好几年甚至可能10年以上哦。那么当然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比较能够想到要更新的东西呢，就是一些床上用品的什么3件套4件套，你可以换一些真的是高档一点的或者你自己特别喜欢的材质，让你摸起来盖起来会觉得特别舒服很被治愈的。那第三个选项呢就是可以加一个遮光窗帘，特别是有一些人呢本身睡眠就不是那么的好，对光线也是特别敏感的话，那你就很需要了。那如果你说啊装一个窗帘也好麻烦啊，那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去买一对真丝的这个眼罩，或者呢是一些隔音的耳塞，这样呢也是可以让你的睡眠质量大大提升的。那第二类用钱的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居家环境啦。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想花一些钱改善一下自己家里的这个整个的软装的环境的话，可以去考虑买一个小小的单人沙发，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懒人沙发哦，就有点像那种什么大的豆袋 bean bag 那种东西。那你回到家如果很累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啊倒上去就觉得特别的舒服。然后呢你也可以考虑买一盏新的这个台灯，或者就是放在客厅里的那种看上去就很有格调，然后灯光呢一定要用暖色调的灯。还有呢就是一些香薰机，特别是在温哥华嘛进入了秋天也是挺干的，其实在除湿机里面加一些这个香薰精油，这些气味呢也是可以对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如果再考究一点呢，你也可以考虑给自己买一个空气净化器。虽然说我们在温哥华好像还不是那么的需要，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呼吸的问题啊，或者是鼻子敏感的问题，那这个空气净化器呢也的确是能够改善你的生活环境的。假如你是像我这样很喜欢听歌听广播的话呢，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好一些的降噪耳机，或者呢就是去买一个小小的蓝牙的小音箱，有不少牌子的这个小音箱哦，其实放在家里呢看上去就已经很治愈了。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可以买一个单人沙发或者是那种豆袋的那种躺椅嘛，那其实有一些东西呢我觉得到了秋冬季也非常需要的，就是那种大大的在沙发上面用的那种所谓的 reading blanket， 就是一些大毯子。到了冬天呢暖气一开，想象你自己穿着居家服然后抱着这样的大毯子，真的很舒服的感觉呢。讲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为你挑选的是告五人的新歌，叫做在这里等你。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

0: 六十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4: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5: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3: 在公车上，
6: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5: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3: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7: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8: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9: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10: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11: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10: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叫做《路过晴朗》。今天在我们星期二这个好生活的环节，跟你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应该把钱花在哪一些地方是可以接住我们的疲惫的。说真的，现代人呢，不管是在哪里工作，或者是做什么类型的工作，一般来讲呢，下了班总是会觉得挺累的。那你说上班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好一点吧。所以呢，既然赚了钱呢，就不要不爽。

得花，但是花钱也不能浪费，一定要用在应该用的地方，用在刀口上，对吧？而且如果你花的这些钱呢，能够免去你的一些疲惫感的话，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跟一些自然啊、户外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花一点钱呢，去买一些小小的绿植，放在自己家的阳台上或者是院子里。特别是大家也可以仔细去查一查，有一些绿植呢是适合放在室内的，对我们的空气呢也是能够起到净化的作用。那如果你是喜欢鲜花的人呢，也可以时不时的给自己买一束花，不需要等别人送花给你呀，每个星期送一束花给自己，这种感觉也很不错。而且呢，就是你自己最最了解你最喜欢什么样子的花。再来呢，就是可以考虑哦，给自己呢多买几双舒服的走路或者是跑步的鞋子，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如果上班是需要穿比较正式的服装的话，那下班呢真的就一定要换上一些轻松的这个服装，让你自己的心情呢也有一个调节。其实散步也好，快步走也好，本身呢就是对身心灵的健康都很有帮助的。因此呢，只要在我们身体允许的条件下，周末呢一定要找机会出去外面走走，有一双好的鞋也能够让你的双脚更加的健康。那还有一笔消费呢，其实我们前一阵子在节目里也是说过的，现在也挺流行的，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出去外面旅行，并不见得就一定要给自己安排满满的行程。有一些年轻人呢，甚至愿意在其他的酒店里面一睡就睡到下午一两点，就是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彻底的放松。所以呢，如果说经济状况是还挺好的话，真的是可以考虑那种所谓的 staycation， 比如说像我们在温哥华也是有一些非常不错的酒店。那如果你平时呢也不是经常去 downtown 啊，就可以找一次呢好好的犒赏一下自己哦，让自己去住一些好的酒店，就是给自己的生活呢添加一些辅助剂，可以睡个好觉，到下午再起来吃个下午茶，这种小小的 staycation 呢，时不时的安排一下，应该也是能够放松心情的。当然我觉得这一定要是在你的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不是说一定要勉强自己不睡家里睡外面。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要学会一些拒绝，拒绝一些事情呢也是可以让你没这么疲惫的。比如说如果你的手机里面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social media 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 group， 有一些社群呢你是在里面的，就算你平时呢可能已经是把那些群呢都已经压缩在一个地方，但是呢总也要稍微去看一眼。其实像这些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社群，能退就退，有一些东西看得多了并不见得会让你的心情好，除了浪费你的时间别无益处，那就赶快退掉吧。那么再来呢，其实到了加拿大生活，我知道很多人也都学会了拒绝一些不必要的聚餐。你说跟朋友之间出去吃饭，那当然是好事情，如果你在心里面认可他们是你的朋友的话，大家坐在一起真的是有说不完的话，可以真心真意的说话，那这个饭局是要去的。但如果有一些饭局呢让你去了之后是觉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有点无语，也不见得反感哦，就只是觉得很多话题我都没有那么想要参与，那像这样子的聚餐呢，我觉得能避就避了。坦白说出去外面吃个饭，现在没有五六十块也是很难买单的，最主要的是时间呢，因为你跟别人吃饭前前后后呢怎么也要搭上个两三个小时，有这点时间呢，我自己在家里煮口面吃，或者吃一些其他的简简单单的晚餐，然后再看看自己想要看的电视节目，这感觉难道不好吗？其实学习拒绝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自由的。那我们最后要说的这一类可以帮助我们接住疲惫的这个花钱的地方呢，就是比较像是精神上和陪伴上的。比如说现在大家都非常流行花钱去看演唱会，看演唱会之前呢已经是很有期待了，看完演唱会呢也能够让你回味好多天，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个钱花得非常的值得，只是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演唱会的票还挺难买的，所以呢还未必就是你想去就能去哦。那当然如果你是喜欢看一些其他的现场演出，比如说一些什么音乐剧啦、舞台剧啦，或者其他的什么魔术表演啦，我觉得只要说今天这个活动它是会到温哥华来的话，那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花点钱让自己能够完全的从自己的生活当中跳脱出来，沉浸式的去欣赏一台演出是非常值得的事情。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也喜欢看一些电视节目

目，或者喜欢听一些播客什么的，那也可以花点钱呢，让自己去充充这个会员费，成为一些平台的会员。毕竟呢，可以不用看广告，还可以比较高清的看一些电影，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如果你是喜欢看书，或者是喜欢看一些漫画，也可以花点钱呢，就买一些让自己能够好好的坐下来，安安静静 reading， 就是去阅读的一些好的文章。那成年人还有一个玩具，我觉得也很适合的，就是拼图。我自己身边就有一些很爱拼图的朋友，听说也是非常治愈的一件事情。同理的，就是有很多大人不是也很喜欢买乐高吗？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一个好东西。但如果你的工作或者说你其他生活的压力哦，真的已经是让你的疲惫感好像到了一个顶点的话，也不需要害羞，我觉得是可以花一些钱呢去做一些心理咨询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情绪疏导。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一个人是扛不过去一些事情的，请一些专业的人士帮助你也是值得的。那最后有一个方法呢，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也是相当治愈的，就是养一只宠物。当然这件事情首先你一定要想清楚，你能不能对它负责到底。不是说因为现在无聊了，你希望有一只小宠物可以接住你的疲惫，每一天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一定要想一想，我能够陪它吗？我能够陪它到底吗？而且养宠物肯定是要花钱的，不管你是领养啦，或者是去买一个宠物，首先就要花一些钱，对吧？然后你要带它去打针啦，还要买很多它的用品等等呢。不一定是真的需要花很多钱，但是它一开始肯定是有一笔开销。那如果在这个情况允许之下，你也考虑了一下，我自己接下来这十几二十年，我做好准备，一定是要陪它到底的。那我相信养一只宠物是最最能够接住你的疲惫的。好啦，今天说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方法，真的希望大家能够从自己的生活的疲惫当中解脱出来。不见得每一个方法都非常的管用哦，但我觉得大家可以交替着轮换不同的大方法小方法，多少应该总能够起到一些正面的作用的。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听听吴青峰唱的这首歌《晴天娃娃》。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2: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1: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2: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肾行，电话1800-567-1668。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4: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edwood 吗？
5: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3: 在公车上，
6: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5: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3: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本广告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

跟大家说了很多，就是呢我们要花一点钱的，为什么呢？如果花了这些钱可以接住你的疲惫，让你的身心灵都感觉比较舒服的话呢，我觉得花钱很值得。所以呢刚才呢就跟大家介绍了那些比较能够接住我们疲惫的一些花钱的小方法，而且说真的也不见得是要花很多钱呢，有一些呢真的都是小钱。讲到钱钱钱呢，我们现在真的要给大家送钱了。我记得在昨天呢也是节目里有跟大家做过预告，我们就来听听单依纯唱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月上歌》。

到这首歌曲，唱歌的是单依纯，歌名就叫做《月上歌》。那刚刚呢，跟你一起玩了我们这个中秋节对对联的游戏。再说一次，我们今天出的这个上联的题目哦，就是中秋购物真高兴。你可以把你做的下联呢发 WhatsApp 到这个号码604-961-2323，604-961-2323，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呢就会抽出其中一位最具创意的幸运听众，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eak 送出的100元的礼物卡。而继续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这个事情啊，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今年在10月中呢就会有我们大温地区的试选了，而且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呢现在也都关注到了这件事，感觉上今年啊这个气氛还是相当的热烈的。那我想呢，你可能也是很希望能

能够稍微早一点投票，不要等到10月17号那一天，对吧？其实从现在开始，如果你想要在家里投票的话呢，你就可以申请这个 Vote by Mail。从9月8号开始，一直到10月5号中午的12点之间，你都能够申请邮寄投票。毕竟试选当天，大家可能突然间会很忙啊。那如果有什么事情耽搁了，错过这样投票的机会呢，那就太不应该了。这是专属于你的一个权利，也是你的一个义务。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查询怎么样来申请邮寄投票，可以访问这个网址，就是 vancouver.ca/vote-by-mail 申请邮寄投票。再说一次哦，这个网址就是 vancouver.ca， 然后是/vote， 再一个短横 by， 就是 by， 然后再一个短横 mail， 就可以申请邮寄投票了。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号码311，得到更多的信息。好了，讲到这里呢，我们要赶快来听听今天的点播歌曲了。首先第一首呢是来自 Crystal 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阿妹张惠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是张惠妹唱的一首《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呢挺有意思的，它还有一首姐妹曲，歌名是叫做《你的存在就是爱我》。刚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那很快的要来听到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了，这是 Jackson 挑选的，要听周杰伦的《西西里》，他就说送给大家。那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好啦，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再见喽。我是杰颖，今天接下来不管你做什么，还是希望你有。